0: 初秋的美好。
1: 说到出门呢，咱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天气。预计呢，今天乌鲁木齐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气温在17到28度，白天呢会有4到5级的西北风，风力稍微有些大，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做好防风准备。那同时呢，紫外线偏强，防晒工作也不能落下。不过到了夜间啊，风力会减弱，早晚的时候微凉，带上一件外套刚刚好。
0: 秋天的天气呢，最近咱们乌鲁木齐变得越来越美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家门口多了一些微绿地。最近乌鲁木齐是新开发了20个小游园，主打出门即入园，曾经闲置的空地变成了步道和座椅，实现了真正的推窗见绿，大家周末散步又多了好去处。
1: 而且呢，等公交啊也变得更舒服了。针对前阵子的高温，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在全乌鲁木齐市39个主要站点安装了爱心凉亭遮阳伞。那更贴心的是啊，下一步还要引入喷雾降温设备，让等车也能自带空调。
0: 生活的美好往往就藏在这些细微的变化和贴心的服务里。祝您今天有清风，有暖阳，有说走就走的勇气，也有慢慢来的底气。早安，乌鲁木齐。

0: 清新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8摄氏度，风力西北风4到5级，转三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北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风口风力7到8级，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上述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局地暴雨。南疆西部、巴州北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风口风力8到9级，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阿克苏地区、巴州、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未来三天，伊犁河谷、阿勒泰地区北部、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东部等地的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上述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迹象等级高，需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并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融雪型洪水。
0: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内蒙古东部和中部、黑龙江西部、青海东部、西藏南部、山东半岛、四川盆地南部、江淮南部、江南东部、华南大部和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半岛、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新疆阎天山一带东段部分地区有6到7级风，海南的海域、黄海的海域和渤海海域有5至7级风，阵风8级。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为褒奖神舟21号乘组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全国总工会消息显示，工会15规划20号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0: 昨天起呢，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实施。评估办法明确了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的制度规范，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数据安全体检机制，守护重要数据安全，保障个人信息权益，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划定安全边界。
1: 数据显示，截至8月20号17点，深市已有498家公司发布2026年半年报。整体看，上述498家公司中，313家公司上半年业绩同比增长，占比超60%；157家公司增幅在50%以上；112家公司业绩增幅超100%。记者梳理发现，已公布半年报的498家深市公司中，业绩高增长行业主要集中在基础化工、电力设备、电子、机械设备、有色金属等行业。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日前发布的《具身智能训练场研究报告》2026年显示，近两年在政策支持和产业需求的牵引下，我国具身智能训练场建设加速推进。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建成启用超70家训练场，在建或规划中的训练场为46家。
1: 国家移民管理局8月20号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活力能量主播佳瑞。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嗨，我是你的专属饮食顾问佳瑞。马上就要到周末了，大家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了？不过在开启愉快周末之前，咱们先来聊聊一件每天早晨都在做却常常是敷衍的小事啊，就是吃早餐。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早上赶时间随便抓个包子或者喝上一口白粥就出门了，结果呢，到了上午的10点多，肚子就咕咕叫，脑子也像生锈一样转不动。其实呢，这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你的早餐没有吃对。
0: 最近呢，营养专家也是给出了一个特别好记的高质量早餐的万能公式，这个公式呢叫做1+2+3+1，只要照着这个公式吃啊，就能给身体充满电。我们先来说这个一啊，一指的是谷薯类的主食，碳水呢是大脑的直接能量来源。那咱们尽量少吃油条、麻团之类高油高糖的食物，可以换成玉米、红薯或者全麦面包，能让能量释放得更加平稳。
1: 二呢是代表两种膳食纤维，早上吃一小捧的绿叶菜或者是一个苹果、几颗小番茄，不仅能够补充维生素，还能让我们的肠胃啊舒服一整天。
0: 三呢则是三种优质蛋白，鸡蛋、牛奶、豆浆或几片酱牛肉啊，都是极好的选择。蛋白质呢，不仅能提供持久的饱腹感，还能避免肌肉流失。
1: 最后一个一呢，是锦上添花的一小把坚果，比如说一两颗核桃或者几粒花生，能够补充优质脂肪，让大脑更清醒。
0: 其实啊，一份好的早餐不需要有多丰盛，关键就在于搭配。今天是周五，明天大家终于不用定闹钟了。如果说啊，平常早上来不及，不妨提前今晚把食材准备好，明早给自己做一份1+2+3+1的满分早餐，开启从容美好的周末。
1: 早间的8点19分，进入到今天的有奖猜题环节。那今天呢，我们要去到草原，但是呢，要问一问大家哈，你对新疆的草原了解有多少呢？下列哪一个草原不属于伊犁境内？
0: 我们来说一下四个选项啊。首先呢 ，A 选项，喀拉峻草原 ；B 选项，那拉提草原 ；C 选项，巴音布鲁克草原 ；D 选项，唐布拉草原。
1: 到底哪一个草原不属于伊犁境内呢？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那发送正确答案之后呢，

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期待各位的回答。

0: 万老罗森林群 FM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嗨，资讯来了。
7: 继续关注疆内消息。近日，记者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油田分公司了解到，由新疆油田采油工艺研究院自主研发的揽控智能封采工艺及关键工具，在新疆油口油田百口泉采油厂百21景区顺利完成首口井的现场试验。
8: 这次试验成功，标志着新疆油田智能分层采油实现重要技术突破，为高含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探索出一条数字化开采新路。
7: 8月19号，奎独库高速新龙口1号隧道进洞开挖，作为北段进入山区首座隧道，它的顺利进洞将带动路基、桥梁、互通工程同步提速。项目建成后，奎屯至库车通行时间将大幅缩短，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车，进一步畅通南北疆通道。
8: 8月19号，位于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先行发展区的中哈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基地进出口商品边境仓建设项目2期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施工人员正在抢抓工期，项目钢结构工程将于8月底全部完工，整体工程计划10月底高质量完工。
7: 该项目总投资约2650万元，占地40亩，主要建设2座边境仓及配套附属设施，同步建设排水、消防、采暖、通风、电气安装等系统，配套道路及停车场面积8553.22平方米，建成后将形成功能完善、设施齐全的跨境仓储物流体系。
8: 交通运输部日前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1+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全力打造总里程约60000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国道219、国道331新疆段包含在内，路线包含可可托海、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霍尔果斯等景区。
7: 进入塔城地区，行署外事办公室向塔城市利坎商贸有限公司发放2张亚太经合组织商务旅行卡，是塔城地区首批，标志着本地涉外商事便利化服务实现新突破。
8: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商务旅行卡被业内称为是亚太经贸领域的黄金通行证。根据外交部领事司现行规则，中国籍持卡人一次申办，5年有效，可免签多次入境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新加坡等16个 APEC 经济体，并且享受主要口岸快速通关。
7: 关注一下道路出行方面，伊犁交警提示 S237线伊昭公路白石峰山区路段，今天起呢至10月30号进行路面的修复施工，施工期间半幅交替通车。
8: 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社会车辆可以双向错时通行；晚上6点至次日早上10点，社会车辆禁止通行。那如果遇到恶劣天气或者山体滑坡等紧急情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早间的有奖猜题，今天呢我们要去到伊犁，伊犁境内呢有很多美丽的草原，那今天问到的是下列哪一个草原不属于伊犁境内呢？

0: 看一下选项啊，选项呢是有四个，第一个呢是喀拉峻草原， B 选项纳拉提草原， C 选项巴音布鲁克草原， D 选项唐布拉草原。
1: 微信平台已经有听友参与早间的互动了哈，各位可以继续发送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到929的官方微信平台，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30年前，18岁的他只身一人来到新疆闯荡，一次机缘巧合让他开启了新疆人生的新赛道。30年后，他在新疆成立的石油管道化工产业公司的业务辐射西北环渤海经济圈及中亚等地区，而他本人也被当选为自治区能源商会第三届会长。今天的工会之声，就让我们跟随自治区能源商会会长、新疆华北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金水的故事，感受他在新疆奋斗30载的激情与热爱。1994年，高中毕业的刘金水从河北沧州老家来到新疆闯荡，先应聘到了华北石油项目部工作，但这段工作仅维持了半年的时间。在家里的支持下，刘金水在阿勒泰路开了一家公司。当时市场平淡，加上运输的因素，需求不足，企业效益并不是很好。转机发生在1999年的一天，那天刘金水到乌鲁木齐的朋友家串门，看到了一辆 GJ 开头的汽车。刘金水看到家乡的车牌号，觉得特别亲切，就想找到车主认识一下。车主名叫李荣，在中国石油驻新疆分公司工作。一聊得知李荣正在着急地寻找管道的防腐材料，但不知道从哪里能够买到。热心的刘金水主动帮忙联系对接了业务，解决了李荣的燃眉之急。李荣被刘金水的热情和真诚打动，将自己在克拉玛依以及南疆相关业务的朋友介绍给了刘金水。就这样，刘金水正式接触到了石油管道化工产业，开启了新的赛道。2008年4月，刘金水在原有的业务基础上开始扩大市场的规模，注册成立了新疆华北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此后又在成都、西安成立了分公司，主要经营石油化工产品、防腐保温材料、石棉制品、五金焦化等。2014年，刘金水又在昌吉州富康产业园区购买了150亩地，成立了新疆力拓创新石化科技有限公司。发展至今，公司员工近200人，业务辐射西北环渤海经济圈以及中亚等地区。在公司成长的路上，难免会遇到挫折和困难。刘金水也曾经历过资金短缺、产品滞销等问题。他说，当时啊，心理变化很大，但我也一直在鼓励自己，没有过不去的坎。还是那句话，严冬过后将会迎来初春。今年是刘金水来新疆的第30个年头。谈及过去的发展，刘金水坦言，主要得益于国家的好政策，自己赶上了好时代，党和国家给了成长发展的空间。作为一名民营企业家，自己也要尽一份力去回馈社会。

0: 新疆专属福利。8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政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风4到5级转3级。阿勒泰阵雨转晴，14到20度，西北风3级。塔城多云转晴，14到27度，西风3到4级。伊宁晴，18到31度，西风3级。伯勒多云转晴，15到29度，东风3级。克拉玛依阵雨转晴，16到30度，西北风3到4级。回屯阵雨转多云，15到30度，东南风3级。石河子阵雨转多云，15到28度，东北风3级。昌吉多云转晴，16到28度，西北风3级。哈密多云，22到35度，西风3级。吐鲁番多云转晴，28到41度，西北风3到4级。库尔勒多云转晴，20到34度，北风3级。阿克苏多云，20到32度，东北风3级。阿图什多云，21到34度，北风3级。喀什多云，22到34度，西北风3级。和田多云，22到31度，西北风3到4级。
1: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2: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现在是早间的8点42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3: 各位好，我是活力能量主播嘉瑞。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
2: 嗨，资讯来了。
3: 接下来关注身边事儿。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乌鲁木齐呢正在加快打造全疆首个高端新能源汽车集群化示范平台。位于高新区北城的国际新能源汽车城，总投资15亿元。目前呢，一期已经成熟运营，二期规划的11个 4S 店以及综合服务楼主体已完工，预计10月中旬投用。三期筹备提速，全链条汽车产业集群雏形出现。
0: 近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官方网站公布了2026年自治区工业领域节水标杆企业名单，新疆共6家企业上榜，其中乌鲁木齐5家企业上榜，涵盖烟草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煤化工等多个行业。
3: 昨天，记者查阅名单了解到，上榜2026年自治区工业领域节水标杆名单的企业分别为：红云红河集团新疆卷烟厂、乌鲁木齐伊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新疆新特晶体硅高科技有限公司和国能新疆化工有限公司。
0: 近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81街道工会驿站里，不少刚刚送完订单的外卖骑手正在趁着休息的间隙接水，给手机充电，在空调房里短暂歇脚，成了街头一道暖心的风景线。
3: 截至目前，沙依巴克区已建成95个工会驿站，为万余名户外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贴心服务，把工会关怀送到劳动者身边。
0: 近日，天山脚下的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达坂城镇，山花、葵花、茴香次第绽放，延绵数月的花期造就了得天独厚的蜜源条件。那依托优良生态

0: 当地呢产出金黄醇厚的向日葵蜜，芬芳悠长的茴香蜜，蜜香纯正，营养丰富。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达坂城镇主动为养蜂人呢搭建平台，凭借短视频拓宽销售渠道，养蜂规模逐步扩大。如今达坂城蜂蜜深受游客的青睐，甜蜜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1: 再关注乌鲁木齐交警的提示，李荣浩黑马演唱会8月22号、23号在奥体中心开场，演出前后人流量较大，周边车位紧张，也呼吁歌迷绿色出行。
0: 是的，公交集团呢特别定制了7条市区专线，并且设置了6条近端百度线路，自驾歌迷可以在会展中心、益民大厦等停车场停车，或者东华路、会展北路等路段单排临时停放。
1: 届时交警呢将视流量对会展大道等路口实施临时的分流，请歌迷携带2代身份证啊提前规划错峰前往。
0: 到了早间有奖猜题的揭晓答案的时间了，今天这道题目呢其实很简单啊，如果我们要去伊犁旅游的话，一定会做伊犁草原的攻略。那接下来的这几个名字呢可能都不会陌生。
1: 巴音布鲁克草原啊，其实是隶属于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县的自治州的河静县啊。
0: 是的。
1: 那剩下3个喀拉峻、那拉提、唐布拉均为伊犁知名的草原。
0: 那伊犁的知名草原还有哪些呢？您去过哪里？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名单当中啊继续来添加和补充，分享一下你的旅游经验。那听众获奖的听众呢您的微信回执已经发送到手机上了，请注意查收。

0: 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嗨，资讯来了。
3: 最后呢，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首先关注的是老狼纯真年代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的门票于昨天的14:08起开售，票价从280元到1280元不等，演出将于10月24日21点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上演。
4: 近日，记者从乌鲁木齐市琴剧院、新疆琴剧院了解到，第四届全国戏曲汇演将在河北省廊坊市举行。乌鲁木齐市梅花奖获得者李敏将携秦腔《焚香记》登台，向全国观众展现新疆秦腔传承发展的艺术成果。
3: 近日，全程在新疆塔城实地拍摄的电影《东旅人》在乌鲁木齐举行首映礼。该片呢已于8月7日登陆全国院线，以写实细腻的叙事手法、温情诗意的镜头语言、多元的新疆人文风貌，讲述了发生在新疆雪原上的一段关于寻找、治愈与归途的温情故事。
4: 8月19日，2026年首届江格尔乔商杯北疆片区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和布克尔克塞尔蒙古自治县体育广场开赛。本次赛事为期4天，汇聚了来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阿勒泰地区的14支北疆少年代表队的224名球员参加比赛。比赛设置 U9 和 U11 两个组，参赛球员最小仅有7岁。
3: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当地时间19日进入第三个比赛日，混双16/1决赛当中呢，冯彦哲、黄东平、蒋振邦、魏雅欣等4对中国。

0: 组合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携手晋级十六强。好的，早间的8:54，稍后你将听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今日关注塔城地区医保试点31电子处方协同应用。
0: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活力能量主播佳瑞。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自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这个情况。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7: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朱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迎大家早间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此刻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早间的9点04分，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这个时段60分钟的电波当中，我们充分架起沟通的桥梁，民生互动准时如约相伴，和您用心倾听，真诚沟通。只要是您遇到的想告诉我们和我们说一说的生活里的家长里短，或者日常生活中您遇到的政策困惑需要咨询，您在出行办事的时候各种的问题，以及生活中的便民疑问，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和微信来找我们。节目热线全程畅通，欢迎大家及时拨打参与节目互动，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无论是您的民生诉求，还是问题咨询，或者是意见建议，我们都会认真记录，及时对接，贴心回应。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反馈问题，多渠道畅通为大家服务。微信平台的加入方式，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和路况通行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风4到5级转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1度，这几天呢气温逐渐降低，所以建议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还是需要添衣保暖。接下来继续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今天呢到了周五的时间，早高风险的也来得有一点晚，所以此刻各条道路，包括各条快速路东西南北外环以及河滩快速路的通行状况，都可以保持一路畅通。所以今天早间大家可以在路上畅通通行，有一份好心情。如果说生活中您还有事儿想和我们说，有问题想问，有想请专业人士帮忙的事儿，都可以通过稍后的节目热线和微信来联系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迎大家继续走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有的问题想问的事儿，或者想让我们帮助您咨询的事儿，都可以现在拨打热线电话0991-2561-929和2563-929，现在大家可以拨打。我们来接听2565-929。张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您好，请讲什么问题？张先生，先提醒一下，把身边的收音机暂时关掉。在这儿也提醒其他打通热线的听众啊，拨通热线之后先暂时关闭身边的收音机。好，张先生请讲什么问题？
1: 我说是在2017年，在一个那个融资物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啊，在那吗？2017年上的班，2017

0: 胜诉，公司是败诉，完了以后最后嘛，到现在完了以后公司不服，完了公司又跑到把我一起送到中法，我又到中法去，中法去什么中法再维持原判，我这个中法又提提供一些资料，啊，就是这个外边开这个商店呀、啊、那些，这个都是老板呀、啊，都是经营呀。完了一个时间资料，就这么个完了是说，2020年我走过这个公司老板，老板说那你退休是吗？我也退了，给你一块，就补掉了吧。到我的到2021年、2022年两年的合同没变，两年合同没变，完了以后在2022年5月20号把我给非法辞退了。啥也没给我给，就临时证明啊，还是补偿金，这些啥都没有啊。所以我现在就是我手里面有两个判决书，一个原判的，一个中华的，这都是胜诉。所以这个事情我就说，能不能通过电台把这个事情，就是能不能把他的三年的社保嘛，他的补偿金，能不能给我处理一下这个事情。
1: 首先我要给张先生解释一下啊，通过我们电台，咱们可以帮您寻求专业人士的建议和帮助，但是您要说作为我们电台，你是不是可以帮我把这三年的社保要回来，让对方公司把三年的社保交了，这个确实我们没有这个越权处理问题的职能，我没有这个权利，我们也没有这个执法权去命令对方公司，你听我把话说完啊，没有权利呢去命令对方公司给你交纳社保。刚才那你在这个讲述过程当中，你说了在二审的时候你提出了一些新的证据，同时呢在二审维持了原判之后，你呢又这个判决当中让对方给你缴纳补缴这个三年的社保，是这样吧？
0: 对对对
1: 啊。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离职2022年5月份单位就辞退你了，是吧？
0: 对对。
1: 2022年5月份的时候，你是多大年龄？
0: 我将近60。
1: 2022年5月份是60岁。
0: 对。
1: 啊，在辞退你的时候，你刚才说，给还是没给补偿金？
0: 啥也没有，啥都没有。
1: 给你给了一些什么？给了一些什么证明？你刚才说给了一些证明的材料，是什么证明材料？
0: 我的就是那个，他啥公司啥都没给我给，就是把我辞退了，就这么个。
1: 就是口头说要把你辞退了。
0: 啊，完了以后就让我走人了，我明天就要来了，就这个话。
1: 啊，你2022年的几月份满60周岁？
0: 我2022年的6月份，6月3号。
1: 就是5月份提前一个月或者是半个多月的时候，
0: 啊、
1: 单位说要辞退你。
0: 啊，因为按道理来说嘛，他应该是提前半个月吧，一个月给我通知呢，啊，你下个月工作就不来了，你应该给我通知呢，他还没有通知，就是来了以后，第二天来了他就说是，你就明天不要来了，啊，我给你这还10天的工资，干嘛我给你补的发的，啊，最后而且你今天当辞退我的话，你必须要把账结清啊，对不对？啊，这个劳动法告都都有了，民间法告都有了。可是他在这各方面没有把这个5月20号把我辞退了，我6月21号才拿的5月份的工资，拖拖欠了一个月。
1: 嗯。
0: 所以这个，
1: 我问一下你啊，一审的判决结果是怎么写的？判决了哪几条？
0: 判决就是你有这个劳动关系，你是2017年你上的班，公司是不服啥原因？他说是你是2000年。
1: 这样这样，张先生，我问你的问题直截了当回答我，咱们不耽误时间啊。我问你的问题是，判决书上判决的内容有哪几条，是怎么判的？你不用告诉我你举证了哪些东西，单位又是怎么说的，不用告诉我这些，我只看判决书上最后判决如下这几个字儿，下面他判决的内容是什么。
0: 哎，我知道

0: 也是我，在我的那个妻子还能做，反正是，我没，是省事，反正是，他就说，因为我请了个律师，我花了10000多，啊。
1: 那最后律师给你的建议是什么？你现在判决上诉了之后，判决什么时候下来的？
0: 判决是24年的1月份吧。
1: 24年判决下来了之后，你的这个代理律师是给你怎么建议的？你接下来该怎么做？
0: 他跟我说的，他说嘛，你现在嘛就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再上诉，就是再起诉，就是再向法院起诉，这个再起诉的话，我光给你，你光我想着光挣律师费呢。我光掏钱，你光是进去不
1: 合适。张先生，你的认识太偏激了啊！律师只是给你建议，人家想不想挣律师费和能不能挣上律师费是另外一个概念。你刚才给我一直讲述过程当中啊，都在强调对方怎么怎么样，他怎么怎么样不对，哎，我怎么怎么样，我现在委屈了。那么，律师让你再起诉。不存在再上诉了啊！律师作为一个专业律师，他肯定不可能跟你说你再上诉，因为你的案件已经二审了。咱们国家的审理程序是二审、终审制，一审天山区法院判了，对方公司上诉了到二审，二审维持原判，二审就完了。那至于这个律师给你说你再去起诉对方公司，那起诉的要求是什么？他给你的建议，你起诉对方公司要做什么？一审不是已经判决对方公司要给你补缴社保了吗？那么你还在起诉，你的理由是什么？你要做什么？
0: 没有一审判决嘛，公司嘛就一直把这东西判决是压在你，就没说过打电话说给你补嘛咋么个，就没有。
1: 就是没有补缴社保，其实归根结底最后就是没有给你补缴社保，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现在你想解决的就是这个没有补缴社保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啊，你给我们记者反映说你到法院也申请强制执行了。
0: 对。
1: 什么时间去申请的？
0: 我是这个二四年，我完了以后去找天山区法院。
1: 二四年什么时候申请的执行？直接告诉我几月份。
0: 那好像是6月份吧。
1: 那最后执行的结果呢？
0: 没有，我给让那找执行就说他娘那个法官签个字，判决书高的签个字，完了后嘛，我们才去执行。我让法官判那个签。
1: 最后执行的结果是什么？张先生，咱们不讲过程啊，节目时间特别有限。最后执行的结果告诉我，你现在要解决的就是。对方给你补缴社保的问题，现在最后你申请执行的结果是什么？
0: 他说的你这个不能强制执行，说的
1: 原因是什么？不能强制执行的原因是什么？
0: 他说你这个证明是证明是劳动关系。
1: 哎呀，这个判决因为我没见啊，我现在我觉得您说的也是模棱两可。刚才我问您这个判决结果上写的是什么，您也说不清楚。这样吧，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张先生，您听一听专业律师给您的建议，因为您提供的信息实在是有这个需要补充的，有缺失的地方，所以说我们也只能说，请律师呢给你从这个现在程序方面给你做一些建议。张先生，稍微等一下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请出新疆金世成律师事务所的胡云松律师，胡律师，早晨好。
2: 早上好，林芳。
1: 早上好，胡律师。刚刚张先生的介绍，可能您大致也听了一部分，在这儿我再次简单的重复一下啊。就张先生呢，从2017年入职到一家公司，到2022年的5月份被辞退，期间呢，有2017年到2019年3年的养老保险单位没有给他缴纳，还有2年呢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张先生在申请了劳动仲裁之后呢，又向天山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起诉。起诉之后，天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张先生的原话告诉我是判决他胜诉了。但是他的诉讼请求是什么？他的这个判决结果当中是什么？可能刚才您也听到了，张先生他也记不太清楚了。那么二审对方公司上诉到中院，中院二审维持了原判。现在张先生说呢，到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但是 法院执行局呢

0: 说这个案件执行不了，执行不了的原因可能刚才您也听到了，但是张先生所提供的这个就是说执行局说你这个，我听起来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判决上判决结果只是确认了你的劳动关系，但是有没有判决要给张先生补缴社保，这一点张先生现在也记不清楚了。那么作为这种情况下，执行局说只是给你确定了劳动关系，那接下来确定劳动关系就是要涉及到补缴社保的问题，那么张先生这个目的怎么来实现，在现在拿到判决书的这种情况下可以去走什么途径，您给他建议一下好吗？
1: 好的，刚才我听到他的诉求呢，其实好像是这个法院判决书是确认了他们的这个劳动关系啊。
0: 嗯、对，
1: 那他拿着确认劳动关系呢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一般法院是无法执行的。那这种情况下，他正确的途径呢，他应该建议他呢把他的相关文书啊交给税务部门或者是社保稽核部门，由相关的行政机关呢核定社保费用，那么由行政机关去强制征缴啊、不是，还不是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0: 对
1: 啊，那他这个判决书如果只确认了劳动关系，那我建议他还是找这个社保这个征收部门去进行一个投诉和反映、这是一个要比较合理的一个途径。
0: 是这样的，所以张先生听明白了吧？刚才胡律师给你的建议，你在接下来的路子需要走对。之前呢，如果说你回去看一下你的判决书啊，判决书上判决的内容，如果说是确认了劳动关系，那么你就拿着这份确认劳动关系的这个判决书到咱们的税务部门去。刚才胡律师说对了，现在因为咱们的养老保险征缴都是通过税务部门一起征缴的，你到税务部门去让税务部门核算这个需要缴纳的养老保险之后，这个行政部门他通过通知单位，让单位给你补缴这个养老保险，这是一条正确的路，明白吗？执行法官给你解释的，如果说你的判决结果上是确认了劳动关系，没有其他的判决，那么执行法官给你的答案是对的。张先生明白了吧？
2: 那就是咱判决书直接是找税务，
0: 对，找税务上去核算你的养老保险这几年需要缴多少。
2: 啊，不，还有一个事我问一下啊，我听那个别人说嘛，就说你到那个社保上去，到社保上去，社保上人家说嘛，说的你已经退休了，你可以享受的国家的这个待遇，就说你这个现在嘛，就是给你补缴的话。
0: 现在是这样，补缴社保是统一在税务机关，因为咱们现在缴纳养老保险的征收征缴是从税务机关走的，所以说你听胡律师的建议，正确去走正确的路，拿着这个判决到税务机关去咨询你的养老保险这几年需要缴多少，之后通过行政机关来促使你们单位给你缴纳养老保险，这是正确的路，不要光听别人说，别人不是专业的人，给你解决不了这个专业的事儿，明白吗？
2: 嗯，明白。
0: 好吧，啊，好，那我，
2: 谢谢。
0: 不客气。好，我们先到这，再见。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再次感谢来自新疆金世成律师事务所的胡云松律师针对张先生的问题的解答，同时其实也给我们做了一个普法，包括解决劳动争议纠纷正确的程序和正确方向的一个建议。谢谢胡律师，再次感谢您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其他朋友，如果说在此刻您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和我们交流和沟通，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找到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通过微信来和我们联系，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像张先生这一类的事儿呢，很多朋友啊，在如果一旦遇到的时候呢，首先那么我们是需要通过这个行政手段，就是因为咱们劳动争议纠纷呀，它是有一个前置程序的，一旦发生劳动争议和纠纷的时候，需要向咱们各个，比如说咱们在乌鲁木齐市的某一个区县工作，那么和单位发生了劳动争议和纠纷，首先呢我们是需要向这个区县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请劳动仲裁，在劳动仲

0: 刚才裁定之后，如果我们对裁决结果不服的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这是程序的一个规定啊，大家需要记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我们在节目里介绍了预计在十天左右的时候呢，七台路的提升改造施工工程将会推进到七台路和和田二街还有黄河路这一块，为了保证工程的正常的推进，那一些交通的调整和优化，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沙区交警大队碾子沟片区中队的中队长郑明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郑队早晨好。
1: 啊，主任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麻烦您再次走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在这次的施工整个过程当中，那咱们现在对于和田二街的街道通行的调整和优化方式，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1: 这次的调整呢，像先前的这个七台路，也就是从和田二街到黄河路这一段，由原先的东向西的一条车道以及西向东三条车道，调整为了东西双向各两条车道，也就是在原有基础上将东向西的一条调整为两条车道，占用了对向一条车道。这样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增加东向西的这个车道数，来提高它的通行能力。最关键的是，我们增加这个车道，为了十天以后啊，大约是十天以后，这个七台路的这整个提升改造，它要进行占道施工，所以这是当施工过程中呢，它势必要会占用道路北侧的一条行车道，所以说目前的多余增加这条车道呢，是为了后期施工期间所做的准备。我们提前采取这个措施呢，就是因为咱们知道和田二街和其他的路段和其他的周边的道路的情况还不太一样，因为和田二街一直以来，它最近尤其进入夏季以来，这种人流量车辆比较大，再加上周边的路网结构也比较特殊，所以说我们为了慎重起见，我们提前做了这样一个流量测试，先采取了这样一个措施。然后呢，现在这个措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变化呢，其实它的东西双向的这个通行方式，这个通行方向没有大的变化，唯一的变化就是把这个和田二街七台路口中间也进行了全封闭，封闭了以后呢，现在唯一的调整就是这个桥面上，从天山区经东向西经国际事业桥到路口，它不能再进行这个左转或者掉头，以及包括咱们从河滩上来以后进入咱们的七台路和田二街路口，这个辅道上来的这车也不能在路口进行左转和掉头。这些车呢，这些车呢，我们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调整之前呢，我们在这两个车道这两个方向来车方向呢，我们均设立了这个比较醒目的施工绕行的标志，一块呢设立在了咱们的龙泉街这个国际事业桥东向西这个上桥口位置，这部分车辆看到这个标志以后呢，咱们可以选择这个河滩辅道进入咱们的河滩就不要再上咱们的国际事业桥。还有一块那个施工提醒标志呢，提示标志呢，在咱们的这个北向南的这个河滩辅道上，也就是五一路口，河滩的五一路口到咱们国际事业桥中间这块这个位置，就是目的呢，就是提醒咱们河滩辅道，想从河滩辅道北向南要进入咱们和田二街辅道的这些车，提前做好这个绕行准备，就不要再进入这个和田二街了。
0: 好的，加入。好，再次感谢咱们沙区交警大队碾子沟片区中队的郑明中队长对以上情况的介绍，谢谢郑队，辛苦您了，先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0: 各位朋友，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进入到节目当中，您有的问题，您有的事儿，您有想说的，或者邀请专业人士帮忙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91-25619-29 25639-29 和25659-29，或者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关注。稍后的时间我们再回来。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

0: 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半点气象，
2: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半点之后，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首先我们来刷新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风4到5级转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2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各条道路的拥堵状况。那此刻呢，在各条城市快速路当中，我们看到几条快速路东西南北外环呢都有不同程度的车辆的积压，而同时在行车过程当中，我们也建议大家，刚刚呢在节目中来自咱们沙区交警大队的郑明中队长跟听众朋友介绍了，这一次呢在这个和田二街的改造过程当中，我们是有通行的方式的变化的。那如果这个时段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呢，一定按照提示的标牌来绕行。另外呢，现在要关注的是两条道路走得比较慢，一条是和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拥堵延时指数是 3.7， 平均时速是12.8公里。另外呢，北环路的高架，从庐山街到外环路的高架入口由西向东的位置，拥堵延迟指数是 4.3， 平均时速是15.4公里。其他的道路呢，通行状况还算不错，也有车辆积压的情况下，大家选择绕行。稍后的时间，欢迎继续锁定 FM929 走进百姓热线，我们一起继续关注身边事儿，关注身边人。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关心身边人，
3: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4: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全程节目当中和电波当中，我们为大家架起的沟通桥梁，您可以随时就生活中的疑问、想咨询的事儿、想让我们帮助大家处理的事儿，拨通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的添加朋友的加号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问题，接听25659-29。现在大家可以拨打0991-25619-29和25639-29。滕女士，您好。
1: 哎，
0: 您好，请讲，什么问题？
1: 那个，我想反映一个呀。
0: 嗯。
1: 我们农机厂家属院。
0: 嗯。
1: 我
0: 滕女士，先把身边的收音机暂时关掉。
1: 好，
0: 在这儿再次提醒听众朋友，拨通热线之后呢，先暂时关闭身边的收音机，通过电话听筒我们直接交流，这样就畅通无阻了。滕女士，请讲，农机厂家属院。嗯，怎么了？
1: 农机厂家属院，我住的是这个小区，我的楼号是36栋，我的住宅房子301。
0: 嗯，
1: 我反映的问题呢，这家嘛是我的二楼，一个邻居很不讲理，社区和那个派出所啊，包括马路的那个协警啊，都来过，他很厉害，他不开门还骂人，他养了两个大公鸡，黑白叫唤，这个鸡论理来讲，用科学的方法说，农村都是天不快亮那阵打一次鸣，算了，他这个鸡嘛半夜叫，3点多钟也好，4点来钟好，叫到天明，影响我们休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他的儿子，就海陆空都有，我们作为我们来讲，我们年纪大了，我今年快80了，我管不了，他也很厉害，他装神经。我说装神经是不是真神经我不知道，他就是这样的情况，社区我们告了多次，和那个派出所
0: 也管他了，但是他就是不听，
1: 他很厉害，他嘴巴还脏得很，他骂人，我是一个大小伙子，我说你别骂人，有理说理，你管你多干啥，我养鸡又没养到你们家去，这是他的原话。
0: 这个问题这样吧，一个呢，我们和这个行政执法部门啊，因为现在咱们生态法这个法典已经颁布了，像这些不管是居民的生活噪音扰民，还是其他的这个扰民情况，都是入法可以有法可依的。一个呢，我们会向咱们辖区的这个行政执法部门来反映，来沟通，看通过这个行政执法部门来制止他这种行为。另外一方面，我告诉您一个办法啊，不要怕麻烦。如果说屡教不改，还半夜鸡叫，还给大家造成这个扰民的困扰，咱们不妨跟他打一场官司，因为您是301，他是201，咱们属于这个相邻的两家，就楼上楼下的邻居啊，有一种在法律规定上讲叫相邻权关系，您的相邻权被他侵犯了，那么您可以用法律的武器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至于您说年事已高，确实我也理解，但是这样的人如果他屡教不改的情况下，那咱们是需要采取一定的手段来惩治一下他这种这个习惯，或者说他觉得我养我的，我又没养到你们家，我怎么影响你了，来扭转一下他这种想法。但是首先我们跟这个辖区的行政执法部门联系之后呢，您也留您的联系方式了，我们会和您及时联系。如果最终这个问题还是屡次给他提出警告、提出警示，他都不改，那咱们就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吧？
1: 好，
0: 好，那我们先到这，再见啊。 其他朋友如果说在生活中遇到了哪些事儿和我们需要沟通和处理，或者请我们出主意想办法的啊，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再次走进来。而同时我这个时候也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电话或者是微信平台走进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彭女士遇到的这个困扰。如果是您怎么办？能不能支支招？其实说实在的，这个邻里之间很多的这个争议呀、纠纷呀，确实是属于比较让人苦恼。你说是大事儿吧，好像也是平常日常生活一些比较细碎的小事儿，但是你要说是小事儿吧，确实让人头疼。每天回到家想休息的时候，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困扰。所以我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支支招，来看一看啊，怎么去化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其他朋友如果说还有问题和我们需要交流，也可以通过微信和我们来关注，或者是通过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来关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自治区医保聚焦三医协同，在塔城地区率先试点建设电子处方，三医协同应用让处方流转上高速路，让群众购药呢更加便捷的一个提示。那么这个三医同时购药，同时这个协同在我们处方流转当中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便利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以前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啊，想开这个常备药要先跑医院先挂号开处方，然后再拿上纸质的处方到药店去买药。有的时候呢，医生担心这个处方的安全问题，可能很少开外配的处方。不少的这个群众呢，确实有类似的一些开处方比较难，往返医院和药店之间奔波的一些经历。所以为了方便群众就医开药，破解外配处方的不规范和购药监管有盲区的难点呢，现将聚焦三医协同痛点，在塔城地区率先试点建设电子处方三医协同应用场景，让处方流转上了高速路。具体是怎么样来实行呢？其实这个呢，就是就诊，就是咱们到医院去挂了号之后开方子，开方子之后呢，这个方子可以通过网上流转，之后呢到了药店，您在药店的时候，药店的店员会通过网上审核，之后呢审核通过了以后，您可以支付买药的钱，最后拿药，这样一个全流程的服务。就是您开药之后就可以选择附近的定点药店来取药，对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复诊开药的，您只要开了处方，在药店通过互联网的处方问诊平台在线在问诊开电子处方，就让大家买药更省心，用药也更安全了。所以呢，这个处方流转系统和医保支付系统直接对接以来呢，从开方子到结算全程是在网上都可以留痕的，您随时可以查可以追溯。系统上线以后呢，已经累计提供了塔城地区315人次的电子处方的远程开方的服务，也实现了从处方开具、药品使用到基金支付的全链条的规范化管理，让违规操作呢也难以藏身，既方便了大家，同时呢也有据可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具体的内容。如果咱们塔城地区的有一些朋友需要了解这个流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微信来告诉我们，我们帮助大家解释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2565-929，您可以继续拨打2561-929和2563-929。傅先生，早晨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我昨天听咱们直播间讲那个关于那个失业保险职业资格考试，考完之后可以领补贴的事儿。我那天不知道从哪看，他们说那个在岗职工考好像也可以领，好像要符合什么条件，我说有没有这方面政策。
0: 对，是在岗职工呢，如果咱们考取了一些职业资格证书的话是有一定补贴，但是和昨天我们介绍的这个是两回事儿。一个昨天介绍的是这个失业保险，重点啊，昨天介绍的是失业保险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之后进行在岗这个培训的，在就业培训的是可以领取这个补贴的。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咱们在岗职工取得相应证书的时候是有补贴的。您取得的是什么证书？我看我们记者说您是有这个高级职业资格证，是哪个专业的什么方面的职业资格证？
2: 网络信息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高级证。
0: 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是吧？
2: 对。
0: 现在您也正在从事这个职业吗？
2: 对对对。
0: 那行，这样，这个专门的，因为他每一个考取的这个职业资格证啊，它有不同的申请，咱们补贴的规定，包括补贴的额度，这些呢都是有具体规定的，针对不同的专业和不同的资格证书的这个具体问题。我帮您咨询一下，您就业就是在乌鲁木齐是不是？
2: 对对对，经开区这边
0: 啊。行，我帮您咨询一下咱们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周一的时候我给您回电话，告诉您针对您考取的这个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高级职业资格证书，他在申请补

0: 贴的时候，第一它需要符合的条件，第二补贴的额度包括怎么去申请，我都帮您咨询清楚，星期一的时候联系您，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好，再见啊。好，其他朋友还有问题的可以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找我们。微信呢，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可以继续和我们通过热线电话来说一说您的事儿、您的诉求、您的困惑。在这儿呢，我再次邀请大家啊，针对这个滕女士的这个问题，大家也一起来支支招。那究竟如果说您遇到这样事儿，或者您以前是不是遇到过这样的事儿，您是怎么解决的？如果您碰到这样的事儿，您会怎么解决？怎么面对？您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也都可以和我们通过节目来一起关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提示一则信息啊。8月21号，就是今天呢，新疆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网上录取高职，也就专科提前批次高职专科批次未完成计划征集志愿开始了。根据录取日程的安排呢，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高职专科提前批次高职专科批次未完成计划征集志愿和投档录取工作将在今天开始，到8月25号进行。这一次征集志愿的具体范围和时间安排呢，是8月21号的8点到18点，普通类高职专科提前批次高职专科批次没有完成计划征集志愿，8月22号到24号是投档的时间、录取的时间，8月23号的8点到18点，单列类高职专科提前批次、高职专科批次没有完成计划征集志愿，8月25号进行投档和录取。新疆教育考试院提醒，凡是没有被录取的考生都可以参加征集志愿，考生原填报的以上两个批次志愿不再作为投档依据，没有对录取考生只有填报征集志愿才能参与征集志愿的投档和录取。为了帮助考生及时了解征集志愿相关信息，准确填报志愿的征集志愿，现在呢把步骤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呢，是要确认是不是已经被录取了。在填报征集志愿之前呢，考生需要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进入到公共服务大厅的录取查询、新疆普通高考录取查询，或者通过新疆教育考试院百度智能小程序高考录取查询，凭准考证号或者是身份证号、密码和手机短信验证码查询本人是不是已经被录取了。已经被录取的考生填报的志愿征集是没有效的。第二呢，要知道征集志愿的时间，考生和家长呢应该密切关注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和新疆招生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相关信息，及时了解各类考生计划相应批次征集志愿的时间。第三呢，要查看未完成计划的情况。我区呢，通过新疆普通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发布未完成计划信息和填报征集志愿，考生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系统查看相关信息，按要求填报征集志愿。另外要提示大家的是，要了解征集志愿的设置要求。考生呢需要全面了解参与征集志愿院校的招生章程、专业信息、学费标准和其他的相关要求。这一次的征集志愿呢，高职专科提前批次可以填报两个院校的志愿，每个院校呢可以填报6个专业志愿，艺术类可以填报5个院校志愿，每个院校可以填报6个专业志愿。高职专科批次可以填报18个志愿院校的志愿，每个院校可以填报6个专业志愿。所报院校专业呢，没有在这一次的征集范围之内，所填的志愿是无效的。另外呢，是考生如果是有这个任何的疑问啊，可以拨打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现场咨询专线0991875000来咨询，0991875000来进行咨询啊。这个问题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如果说您需要我们的书面回复，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留言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将在微信平台上呢用文字的方式来回复您。一定要记住这个时间，就是在今天开始，8月21号开始到8月25号。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的，也可以及时和我们来关注。以下的时间

0: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25025529。孙先生，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您好，孙先生，在您给我们打完电话之后呢，我们就和新源县人民法院的胡法官取得了联系。胡法官说，现在需要您这样，您呢一个可以采取两条腿走路啊，两种方式。
1: 啊。
0: 一个方式呢是需要您到这个跟这个他们法院的执行窗口联系，当时您给我提供的这个电话我也跟胡法官核实了，胡法官说就是给您提供的这部电话是执行局的这个窗口的电话，您通过这个电话呢和他们联系之后要做一个什么程序呢，就是申请这个执行异议，您记一下这几个啊。
1: 那个执行异议说我还有执行异议的材料我已经给那个咱们那个就是新源县人民法院已经寄送过了，得寄送过了，
0: 他们收到了没有？
1: 他们收到了，确定收到了，
0: 确定收到了，那最后下裁定了没有？
1: 他们现在就是那个胡法官收到这个材料以后啊，他们就那个执行局这块他一直不出具那个纸质版的那个就是撤销裁定书，他说如果我们有那个撤销裁定书的话，我们也能购买飞机票跟高铁票。
0: 嗯，
1: 可能是我们有可能会申请国家赔偿，这国家赔偿可能这个第一责任人是由新源县人民法院来承担的，咱们可能担心这个事情。
0: 这个和国家赔偿还扯不上啊，国家赔偿专门是针对咱们在刑事案件当中出现的这个错判的情况有国家赔偿。这个就是说你现在需要的是和执行局联系，和这个执行局要给你出一个撤销你作为限高的这个撤销的这个法律文书啊，
1: 对
0: 啊，之后你再去这个购票。但是购票的时候胡法官还提醒了一点，因为他把这个他也告知了咱们执行局的这个窗口，那么今天这样节目下来之后我会继续和执行局来联系，跟他们确定这件事儿，敦促呢他们去及时开具这个就是及时出具啊咱们撤销限高的这个相关法律手续。当时胡法官提醒了这样一件事儿，就是拿到这个之后呢，你需要比如说你在网上操作的啊，在哪个平台上你操作的买票，有可能因为平台对接的问题，有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平台对接的时候呢还是依然买不成票，那么这个时候您拿着这个，就是胡法官当时的原话就说拿着这个就比较有用了，就是上传这个凭证，那么这家平台就撤销了您的这个限高，也就是您可以顺利购票了。如果是去现场购票的，您拿着这个撤销的这个法律文书也可以现场去购票了。那这样等会儿节目下来之后我就马上再和执行局联系，来顺畅的保证咱们这件事儿实时的落地，好吧？
1: 好嘞好嘞好嘞，辛苦主持人。谢谢，
0: 不客气。哎，好，再见啊。好，这是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接听完孙先生的电话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这儿呢，再次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啊，我们在接到大家的问题之后呢，会及时的第一时间通过多方落实的方式来确定大家的问题，同时呢，帮助大家会一直来联系相关的这个单位或者是部门，来落实最终呢，让大家的这个咱们的正确诉求、正常的一些合理诉求呢，实时落地啊。这个问题给大家解释一下。其他朋友，如果说此刻您还有哪些问题，可以在线下的时间稍后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0991-25619-29 25639-29 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当中给我们继续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来告诉我们。今天几位朋友的问题啊，我记下来了，傅先生的、孙先生的，节目下来包括滕女士的，节目下来之后呢，我们会针对几位的问题来做继续的跟踪，有问题需要补充 的几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下来之后的微信方式或者热线电话来继续和我们联系。其他朋友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线下互动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事儿。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29收听《玩转》。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本周过得好快啊，今天是周五了，周末快乐哦。而且呢，这个周末的天气非常的不错啊，我觉得是那个温度适宜，阳光明媚。今天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温度呢是18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明后天的天气啊，周六呢是晴转多云，28到18度，周天呢是多云，29到16度。整个这个周末的天气都非常的好，很舒服，适合大家出行逛吃。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呢？也可以安排了。好吧，我觉得这样的天气让人心情非常的好，然后呢就想这个吃点甜的，吃点甜的心情就会更好，对吧？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来了，今天我们就说新疆的甜。那要说到新疆的甜，你会想到什么呢？水果还是各种糕点还是什么好吃的呢？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了，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这就是今天的话题了，我已经抛出来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送上的是中影美美影城给大家送上的电影票。前两位参与啊，咱们拼手速，前两位参与快的听众每人送2张，而且呢是本周末的电影票，本周末就可以去观影了。最近好看的电影挺多的，抓紧时间去看吧。好吧，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橙色图标那个就是我们。找到关注之后，对话框里你就发文字信息过来，内容就是今天的话题，说说新疆的甜。你能想到的是哪个水果你可以推荐，然后呢你写一下推荐的理由，或者是你想到了新疆的哪一个糕点有特色的，你觉得很好吃，然后呢也可以推荐，推荐的理由是什么，可以简单说一两句，或者是你推荐的这个好吃的糕点呀，好吃的水果是在哪里买到的，都可以说啊，就是大家自由发挥，不用特别长，简单的两三句话就可以，能说明白就行，然后呢还要写上你的姓名和电话哦，方便我们去领奖。好的，给大家一点这个编辑信息的时间，新疆的甜编过来哦，水果糕点都可以，你推荐，推荐理由是什么，姓名和电话，简单几句话就行。咱们前两位参与的听众说的比较好的，咱们就送中影美美影城的电影票，每人2张。这个时间呢，我们关注一下路上的信息，来看一下即时路况，提示大家现在这个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大，还有友好南路，从明渊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车流量大。另外呢就是中亚北路，从喀什西路到安苑路东向，由南向北车流量大。龙胜街从外环路高架出口到七道湾南路，由西向东车流量大。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下绕行啊，这个时间如果你在路上行车，最新的路况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播报，我们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畅通的行车。

0: 张。来看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信息啊，这是小喜发的微信，小喜今天好快哦，他说我必须要给大家推荐一下酸奶粽子。我第一次被种草就是有这个朋友来新疆玩，这个游客发现的短视频里边的，然后呢我就心想这个酸奶粽子是什么奇怪的味道呢，所以就到和田二街买了一个，还是杏子味道的，真的好好吃啊，酸酸甜甜糯糯的，超过我心里的预期。这个酸奶粽子确实特别好吃，各种各样味道的，有那个杏子酱味道的，无花果酱味道的，蓝莓酱味道的，草莓酱味道的，树莓酱味道的，很多种味道，大家可以自己选，真的是非常棒啊，我也特别喜欢吃，好多地方现在都有了，不仅仅是咱们这个和田二街有，像这个国际大巴扎，还有那个时代广场楼下现在都有了，我看到现在很多街边还有这个酸奶粽子的专卖店，真的是非常不错。好的，恭喜小喜，是咱们第一位获奖的听众。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蛮平发的微信啊，他发了三张图片，然后说这个新疆不但甜还很美，然后我看他的图片，这是昨天他去露营了，生活无压力，户外来撒野，这是他的露营地的一个牌子上面写的，然后找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有山有树有水，然后阳光灿烂，非常好。看来昨天你玩的不错，这是什么地方呢？给我们推荐一下吧。对呀，现在露营就是非常受欢迎，我们的很多听众都是非常非常喜欢露营的。要说到露营的话呢，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露营地，在天山天池滑雪场，这里冬天是滑雪的，现在可以去露营，而且呢最近呢有活动，非常的不错。那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昌吉州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总经理周新军。你好周总。周总你好。
1: 真好。
0: 哎，你好你好。来给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天山天池滑雪场现在的这个露营地的特点吧。
1: 好，主持人，我简要向各位听众介绍一下我们天山户外生活季露营大会的简要的情况。在8月15号我们2026中国天山国际户外季露营大会在天山天池国际滑雪旅游度假区牧野之家营地浪漫启幕。那么这个地方呢，很多听众可能不知道位置在哪里。
0: 嗯嗯，
1: 它是在富康市通往那个天池景区的途中。这个我们那个天山天池滑雪场是在2016年举办过第三届国家冬运会的举办过第十三届冬运会的这样一个场所。那么我们在去年以来呢，我们在夏季开展了这个户外生活季露营大会这个活动，从活动启幕以来得到了广大户外露营爱好者的青睐。那么我们这次活动呢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从2026年的8月15号一直到10月6号。那在10月6号呢，我们一共有七项活动，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啊。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开幕盛典，就是8月15号的开幕盛典，这个当时呢大概有2000人参加啊，这个期间呢举行了焰火啤酒音乐会，还有特色的晚宴，还有本土乐队的表演，还有一些互动游戏。第二个活动呢就是在8月的每个周五周六在天池滑雪场开展常态化的啤酒主题活动，设置啤酒趣味赛事，还有小型的烟花秀。第三个活动呢就是瑶池父爱七夕联动，这个活动其实也已经过去了啊，就是8月19号的七夕节，我们在武江温泉推出了情侣抗氧自汤，还有房车营地有一个烛光湖畔烧烤，我们还有一些热气球的云端观光啊，这样一个活动。第四个呢就是房车纵横露营盛会，在9月份我们将举办新疆汽车房车露营大会，覆盖武江房车营地、天池滑雪场还有瑶池天街。那么这几个地方呢都在富康市，其中武江房车营地是在武江温泉这个

0: 然后呢，瑶池天街呢是在富康市区。我们主要是有这么几项活动，一个是产业研讨沙龙，还有房车集结障碍赛，还有露营的试景体验。第五个活动呢是跃动天山匹克球邀请赛，我们在九月份将举办全国匹克球邀请赛。通过多组别的全赛制的开展一些专业竞技。赛场呢，我们将配套大众体验教学和装备展销，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现场体验。第六个呢，就是在中秋和国庆双节的时候呢，我们在全城全域多点联动，天山天池我们会有一个国风茶会、环湖赏月、徒步以及摄影赛事。五江温泉呢，我们是推出主题烟花音乐会和烧烤市集。天山天池滑雪场我们开展了山地的徒步、骑行，还有低空观光，包括趣味运动会。在 S101 百里丹霞风景道呢，推出两条精品的自驾环线。最后一项呢，就是盛会落幕，冰雪接力。我们在10月6号我们举办闭幕式，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户外生活季的闭幕式。同时呢，我们开展一个昌吉冬季冰雪旅游启动仪式，我们对优秀的合作单位、摄影爱好者还有自驾俱乐部进行集中一个表彰。在现场呢，我们将推介今年冬天我们冬季的冰雪温泉还有冬捕的精品线路。同时呢，对一些重点的项目呢，我们开展一些合作签约。那么我们这个活动呢，我们将通过昌吉州文旅头和新疆天山天池国际滑雪场两个微信公众号持续推送我们活动的详情。我们也欢迎各界朋友畅游天山。
1: 好的，那这些活动如果我们的听众都想参与，要怎么参与呢？是直接去现场就可以了，还是需要报名呢？
0: 您看这个不需要报名，您只需要导航到天山天池滑雪场，
1: 导航直接到天山天池国际滑雪场。
0: 对对对，就可以了。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啊。我们不收门票，包括我们的演唱会啊，还有这个期间的所有的活动都不收费，
1: 都是免费的活动
0: 啊，免费让大家体验的。
1: 哎呀，真好。
0: 收费的是哪些？收费的是哪些呢？就是第一个呢是帐篷露营，帐篷的露营呢，我们在我们天山天池滑雪场牧野之家营地提供帐篷天幕的租赁服务，其中呢三角帐篷是200块钱，帆船帐篷是300块钱。
1: 那自己带帐篷呢？
0: 自己带帐篷，在我们的这个自搭区可以免费搭建。
1: 自己带帐篷是免费的。
0: 免费的，我们专门设了一个自搭区，就是自己搭帐篷的一个区域，我们是免费的。还有呢，我们在这个 S111 线，就是天山天池景区的必经之路。在古榆树林营地为这个游客呢，也提供了这个普通的帐篷。我们在这个区域呢，游客也可以免费搭建，我们不收费的。
1: 是这个古榆树林的这个露营地是刚刚开放的吧？
0: 刚刚开放的。
1: 对，就本月是
0: 8月5号。
1: 对，8月5号，我记得也是8月初嘛，刚刚开放，是一个新的露营地。
0: 对对对，这个因为是新的露营地，所以呢，就是好多游客还不知道，所以呢，相对来说呢，还比较宽松啊。去了以后呢，就是可以说有一些空间你可以独享。
1: 非常好，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关于我们的停车位，我们在活动期间所有活动区域的停车费全部免费，不收费。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福利。
1: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关于餐饮和住宿。
1: 在
0: 这活动期间，大家如果不想选择这个户外的露营，那么我们在天山天池滑雪场，我们有这个公寓，还有雪景房。公寓的价格呢是258每晚。雪景房呢是298每晚。应该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优美的这个体验场所呢，这个价格还是非常优惠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你要在我们的滑雪场住宿的话，还可以享受天池景区的门票半价优惠。这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福利。欢迎广大的户外

0: 户外的爱好者，
1: 嗯，
0: 到我们的现场来体验。记得每周的星期五和星期六，
1: 嗯，
0: 我们都有专项的活动，
1: 嗯，
0: 欢迎大家参与。
1: 好的，介绍的非常的详细了，活动呢也非常的精彩，而且呢确实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也很多，很多的项目都是免费的，就是除了租赁帐篷、租赁一些这个所需要的设备，还有这个餐饮需要花钱，剩下的都是免费的，非常的不错。
0: 对，
1: 谢谢周总的介绍，那我们就有机会在营地见吧，好吗？
0: 好呢，好呢，欢迎大家。
1: 嗯，好的，好的，再见了。
0: 嗯、好的，好的。
1: 嗯，好好好，再见。哎，我们的听众真的还是非常喜欢露营的。最近陆陆续续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的这个露营的地方，而且我们听众去体会了之后都觉得非常的好，反馈也是非常的好。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微信平台上蛮平又发来了微信啊，他说这是他昨天露营的地方，有图片，然后说了地点，地点是在这个石人沟的丹博湾。这是昨天我们的听众去露营的地方，那你可以说说这个丹博湾，你昨天去的这个石人沟丹博湾它有什么特点吗？然后吃住怎么样，玩的怎么样，你可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好明天也是周六周天周末了嘛，咱们很多听众想出去的话也都可以多一个选择。刚才我们连线介绍的这个天山天池国际滑雪场的这个露营地，还包括它旁边的古榆树的露营地，都是很不错的，环境条件和活动现在都很不错，大家如果周末想去玩的话呢，可以去体验一下。

是1990了，尤其是这个 DJ 版本的，在我的歌单里面我每天都在听，今天还想说你再放一下，结果就放了，好默契哦。是啊，心有灵犀啊。然后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雨琦发的微信啊，他说我推荐那个库车的小白杏儿，果肉嫩，然后白白的软糯，当地人叫它白色蜂蜜，一口咬开，清甜的汁水直接在嘴里爆开，就是那种爆浆的感觉，对吧？还带着一丝丝淡淡的奶香，可好吃了，我推荐这个小白杏儿。好的，收到。雨琦说的也非常不错，而且他的速度也非常快，紧随小喜之后就发了信息。今天因为内容多嘛，所以把小喜的说完之后我们先连了线，然后现在说了他的信息，也要这个恭喜雨琦获奖咯，你是第二位参与的说的不错的听众，我们送上的是中影美美影城的电影票两张。好的，回执信息我已经发给这个小喜和雨琦了。注意看一下我的回执信息的内容，一定要按照我回执信息上说的时间，就是本周六和周天去观影，观影的地点呢也写明白了，然后还有一个口令，去了之后到前台对口令出示咱们微信平台的这个回执凭证就可以去观影了，按时间去，千万不要错过时间了。因为看电影嘛，所以把时间给大家这个都安排好了，安排好了场次，所以一定要按这个时间去，周六周天选一天哦，不要错过了。还有就是昨天和前天获奖的听众，一定是本周六周天去，千万不要错过时间了。下周一二我们还会有两天给大家送电影票，希望大家这个下周一二的时候呢也来参与。下周一二如果说获奖的听众呢，我们就是下周末去观影了。好的，马上到半点报时了，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互动，还有很多听众的信息我们在半点之后来互动，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持续参与我们的节目，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话题是说说新疆的甜，你推荐新疆的甜有哪些好吃的呢？水果呀糕点呀都可以，你能想到的你喜欢的都可以来说几句啊，推荐一下就可以。还有就是明天周末了，好吃的好玩的去哪里玩，有什么计划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好心情都可以分享，路况也可以播报一下，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零上27度，最低温度是零上18度。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他说新疆的甜，推荐哈密瓜、葡萄，还有我家乡的无花果最甜。对，你推荐的都是超甜的，也都是我爱吃的啊。然后他还说用这个白砂糖做的方块糖也挺好的，喝奶茶咖啡的时候我喜欢放上两块，甜甜的味道太爽了。嗯，方块糖确实啊百搭，茶奶茶都行，有的时候这个白水放上白开水，放上方块糖，放沙子糖喝一下也挺好喝的。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就是这个白开水里面放沙子糖，喝上也会觉得美美的，跟饮料一样。方块糖也放过，然后最近很流行那个黄冰糖，就黄冰糖其实我觉得我也好多年没有关注到它了，但是最近它突然给火了，好多的朋友都开始买黄冰糖，尤其是很多游客来了之后觉得这个晶莹剔透好漂亮啊，然后还挺甜的，带回去吧。这最近好多游客都很喜欢买这个。最近大家关注到这个黄冰糖了吗？我突然发现它让我们又一次眼前一亮，虽然说是老朋友了，很熟悉它了，但是最近它火了。来看陈法的微信，陈说葡萄，最近的葡萄种类很多啊，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无核白吐鲁番的，嗯，好吃。然后来看咱们这个 A 奖发的微信，他说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梨、夏野地的西瓜、阿克苏的苹果都推荐，对，都是很好吃的。然后来看这个芙蓉发的微信啊，他说新疆的甜首先就是加湿的哈密瓜，然后呢加湿瓜嘛是吧，然后吐鲁番的葡萄，还有这个阿克苏的冰糖心的苹果、库车的小白杏、阿图什的糖包子、无花果。他说新疆的瓜真的是超级超级的好吃，推荐哦。确实你说的这些都好吃，确实不错。然后这个圆润万物发的微信，他说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咱们这个喀什古城孩子的纯真的笑脸是新疆最甜的，孩子的纯真的笑脸。对呀，哦，我发现了，是很多的游客拍的照片，回去晒的图，很多都是在喀什古城拍的笑脸，不仅仅有孩子的笑脸，老人的笑脸，姑娘的笑脸都有，小伙子的笑脸也有，确实啊，就是爱笑的是吧，看到这个笑脸都觉得很热情，然后来旅游真的是收获很多。新疆不仅山美水美，人更美，对吧。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说新疆的甜，你觉得新疆的甜哪个最甜，你喜欢的水果糕点都能说，你想到的都能发过来，我们互动一下，给我们现在来的游客们推荐推荐，因为他们回家要打包的哦，要打包带回去的哟。路况也可以报一报，周末嘛有什么安排，去哪玩去哪吃，你有推荐的也可以推荐，微信都是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文字留言就可以了。来看这个平凡的自由发的微信，他说我个人始终认为夏天的西瓜是最好吃的水果，又解渴又解暑，一般呢糖水比其他的水果吃的一般糖水比其他水果吃的酣畅淋漓啊，这个是几个意思呀？你的意思是不是就吃这个水果比吃其他的什么糖水？

呀，都要好是吧？因为纯天然嘛，是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写错了，是写错了，是一包糖水哦。对，你说西瓜是一包糖水是吧？不是一般糖水，对，写错了，写错了。嗯，一包糖水就是一咬，爆浆爆汁在嘴里啊，都是水大嘛。西瓜确实是水大，尤其是新疆的西瓜，下雨地的西瓜很甜的，所以是一包糖水是吧？是这个意思。明白了。然后来看杨慧发的，好的，再次感谢，这个应该是给我们百姓热线说的内容吧，是不是？然后来看团团发的微信啊，团团说新疆的甜，老汉瓜最甜，一包糖水甜甜蜜蜜的。老汉瓜从去年开始就非常受关注了，游客们来了都很喜欢买。昨天我还在给大家说他们是打包回家的，好吃的有啥，首先第一个就老汉瓜。然后昨天有一个游客不是还留言说买了一个老汉瓜，坐了两次飞机回到家，然后吃了以后真的是甜到齁，甜的糯糯的，甜到齁，就太甜了，真的好吃啊。哎呀，没有辛苦，没有白辛苦，对吧？不远万里把这瓜转了两次飞机带回去，至少也是不远千里吧，是吧？好不容易回家了，没有辜负你带回去就行，觉得好吃，觉得甜，那就好。是啊，老汉瓜，现在来的游客们都喜欢买。现在呢，这个馕也是有了新的带回家的方法，双肩背的那个袋子，呵呵，直接背上，大小号都有，各种馕都可以买。昨天还在说有游客很聪明的，把那个椒麻鸡的汤汁都是倒在那个矿泉水的瓶子里面，直接就托运回家了，真的是非常的不错。然后团团发的微信，他说哎呀，真的读到我的信息了。是呀，读到你的信息了。我看一下哦，你是今天是第一次参与节目是不是？对，就是在这里参与，我们很多听众每天都几乎来参加的。你也可以每天都来分享一下你的好心情，然后推荐好吃的好玩的，你都可以参与。他说互动到了，太开心了。对，互动到了。每天都可以在这里来互动啊，咱们发微信、发文字、发语音都是可以的。想要参与的听众呢，都可以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是929文化旅游广播，这是我们的全称，那个橙色图标就是我们。没有关注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关注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在对话框里给我发消息了，我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在节目上就可以互动了。你可以发文字，也可以发语音，当然最好是文字，这样的话我一下就看到了。语音的话呢，我们还得值班编辑提前预听一下效果怎么样，文字会比较方便，我一下就能看到，你发过来我立刻就能看到。大家也可以语音转成文字，有的人他不喜欢打字嘛，或不方便打字，你可以发语音，然后你按一个转文字，把文字粘贴过来就可以了。如果有错别字的没关系，我可以连猜带蒙，基本上我连猜带蒙也八九不离十，错不了多少，然后我自己再分析分析，理解理解就对了。好的，大家可以继续互动。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看微信平台大家推荐的新疆的甜。原野说我推荐那个手工冰淇淋，在那个大巴扎有卖的。对，咱们到那个二道桥大巴扎美食街，就江来城这边，江来城这边的话，一进那个江来城的那个门口，就正对的就是一个手工冰淇淋的特别大的一个店，里边的这个品种特别的多，各种口味的冰淇淋你可以随便点，然后呢各种干果你随便加，还有果酱随便加，想吃哪个就加哪个，是不限量加干果和果酱的。当然同等规模的还有好几个冰淇淋店，那个西域李白也有，就在这个新疆国际大巴扎这边，因为二道桥大巴扎不是在地铁的 A 口这边嘛，从这个 B 口这边对面马路对面过来是新疆国际大巴扎，国际大巴扎这边呢有一个西域李白，它也是这个同等规模的这样的吃手工冰淇淋的地方。另外呢就是古莱丹姆冰淇淋呢是在这个人民剧场，人民剧场也是这样的很大规模的，都是一样的吃法，各种口味的冰淇淋随便点，然后呢干果不限量，果酱不限量，自己加，想吃什么加什么，都是一样好吃的。然后我看到就在那个小杨哥的对面，在咱们江来城入口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手工冰淇淋店的对面有一个馕烤冰淇淋，就是它下边的这个冰淇淋碗是馕做的，就是一个就像那个馕咖啡大家都喝过吧，一个馕的那种碗，它这个馕的碗上面呢里面就是冰淇淋，不是咖啡了，换成冰淇淋了。我看喜欢吃的朋友也挺多的，我下次我打算去尝一下这个馕冰淇淋，我看看感觉怎么样。我看着好大一个啊，我感觉我一个人都可能吃不完，我感觉那个分量给的很足，很大个。然后茶发的微信，茶说早上好啊小慧，听了一会儿出来冒个泡，早晨好啊，打个招呼啊，冒个泡，我也冒个泡。大家呢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今天呢我们推荐的就是新疆的甜，你觉得新疆的甜你推荐哪个？水果也可以，糕点也可以。对，大家有没有吃到那个手工做的那种特别好吃的糕点，喜欢哪一个也可以来推荐推荐啊。我们都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然后来看马安平发的微信，他是昨天到这个石人沟丹博湾去玩了，然后给我们拍了好多图片过来，真的是一个风景如画山清水秀的地方啊。他说这里的特色就是环境好，吃烧烤，烧烤是可以自己动手烤的那种吗？是不跟其他的露营地是一样的，就是你自己可以带食材，可以租他的炉子，也可以自己带炉子在这烤，也可以就是在这里点，你就什么也不需要准备，在这里点餐也可以是吧，别人可以给你做好吃，是不是，是不是这种形式呢？这个烧烤有什么特点呢？你觉得好吃，你这个烧烤有什么特点，你可以给我们说的再详细一点吗？然后我们刚好是到周末了，明天就是周六了，好多听众可能也在想去哪里玩，你这个地方你推荐的可以详细点，如果大家觉得不错的话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嘛，周末就是多了一个选择去感受感受。大家也可以推荐周末你觉得哪里好玩，有好吃的好玩的也可以推荐。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快乐芒果发的微信啊，他说新疆的甜是老汉瓜，又嫩又甜，适合各种口味。新疆这个瓜呢是吐鲁番日照是最长的，还有就是那个鸡蛋馓子特别好吃，而且都是用鸡蛋和牛奶和的面。哦，鸡蛋牛奶和面的馓子啊，我也吃过了，真的很不错。还有做成那种麻叶子的是吧，就是扁的，有点像皮带面的那个，但是它是像这个馓子一样是炸出来的，

上面还撒着那个撒了白砂糖，是吧？那个麻叶子也很好吃，你们喜欢吃吗？我觉得其实那个麻叶子，我吃的更好吃，因为它那个面好像更薄，然后你吃起来酥酥脆脆的，到嘴里面就是不需要怎么用劲的嚼，它就入口即化的那感觉真的很不错。大家也可以持续来推荐新疆的甜。来看微信平台上杨洋他发的微信啊，他说我推荐那个坚果塔，你们吃过吗？就是各种的那个干果在一个这个面饼子做的小碗上面的那个干果塔。对，我吃过那个，看起来有点像蛋挞，它就是长得有点像那个蛋挞，但是它里边不是那个糯糯的那个软软的酱，它是那个干果堆在里边的，就是各种干果，什么杏仁啊、巴旦木啊，然后腰果啊、葡萄干呀、我看还有芝麻，好多的这个干果都在，杏干，对，还有杏干，就是全部是粘在一起的那感觉，有点像那个切糕，有点像切糕，但它不是那个另外的一种形状，就是形状像蛋挞，下面也是有一个这个面皮，有一个像面皮小碗的，然后里边装的全都是干果，粘在一起的，就像切糕一样，全部粘在一起，也很甜，那个超甜，但是还挺香的，因为各种那个干果都在一起嘛，你想想多香的味道，然后还有甜甜的，然后不知道它是用蜂蜜粘的还是糖，反正就是粘在一起了，很甜。非常的不错啊。哦，最近我还吃到了一个特别好吃的蛋挞，说到这个蛋挞我想起来了，那个趁热集合最近出的那个芭乐的那个生酸奶的蛋挞，大家吃了吗？超级好吃，它里边的那个就是酱，就是那个芯儿啊，它不是以前我们不是用牛奶啊、鸡蛋啊做的那个里边的那个芯儿嘛，它这次是用生酸奶做的，然后还有芭乐，芭乐是水果嘛，在上面那个味道特别好吃，我感觉更清爽，就是它不像以前咱们吃蛋挞那个蛋挞芯儿那么甜那么腻，它这个呢淡淡的甜，很清爽，还有那个芭乐水果的香，那个水果的味道，感觉酸甜可口适中，很好吃，而且它那个蛋挞的皮儿呢特别的酥，是脆脆的酥酥的那种啊，就跟别的地方的不太一样，我最近很喜欢吃趁热集合的这个蛋挞，可以推荐给大家试一下，还有别的口味的，还有那个生酸奶薄荷味的，前段时间最早不是出的是那个生酸奶杨梅味的吗，然后是那个生酸奶薄荷味的，现在是那个生酸奶芭乐味的，我感觉这个芭乐味的很好吃，大家可以试一下，然后还有各种那个芭乐口味的别的一些这个糕点，就是一些什么面包呀，什么巴斯克啊，各种那个奇奇怪怪的名字，反正就是很不错，这个喜欢吃甜食的朋友真的可以去试一下。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路上的信息，提示一下大家路况啊，现在是西环高架路由南向北车流量大，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车流量大，太原南路从河北西路到苏州西街由北向南车流量大，太原北路从迎宾路到河北西路由北向南车流量大，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车流量大，提示大家有急事的话呢可以选择一下绕行，注意行车安全啊。我们继续来发来刷这个微信平台，蛮平发的微信，他说了，就是你说的那样。哦，对，刚才你说那个石人沟丹博湾嘛，你不是说这里的特色是环境好吃烧烤，然后我说吃烧烤是不是可以自己带食材，自己带炉子烤，然后或者是租他的炉子，或者是人家做好的你可以点着吃，就是我说的这样，就是这种形式是吧？好吧，那如果说这个打算周末去逛逛的朋友到这儿也不错，刚才推荐的这个天池国际滑雪场的露营地和它旁边的这个古榆树露营地都挺不错的，然后就是马安平推荐的这个石人沟的丹博湾这个露营也不错啊，我看他发的图片过来也有帐篷，应该也是可以租赁他的帐篷和天幕的，也可以自己带的，所以想去周末咱们去体验一下露营的朋友，今天推荐的这几个地方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好吧？这个时间呢，我看节目快要结束了，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这三天获奖的听众
周三、周四、周五咱们获了这个中影美美影城电影票的听众，一定是在本周六周天去观影，回执信息上面有非常清楚的观影地点和时间，大家呢按时去。下周一和下周二我们还是可以给大家来互动送电影票的，下周一二大家这个按时来参加节目啊，我们还是有奖品送上的，好吧。那明天早晨我也在直播间，明天是周末的节目，不送奖了，但是继续互动啊，继续互动。周末如果你起得早能起来的话，十点钟我们还是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互动，如果你要睡懒觉的话你就多睡一会儿吧，好吧。稍后的时间是同城转转，邀您继续收听。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00到18:00，0:00到次日1:00，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1: Go
0: 皆为中心地带。
1: 地
0: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8: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9: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8: 寻找有趣的，
9: 发现需要的，
8: 九二九
9: 同城转一转。

0: 把一首许绍洋的花香带给大家，在节目开篇的时候闻着阵阵花香，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 FM 九二九，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如月为大家带来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今天让我们一起同城转起来，今天是星期五了哦，周末的时光大家开不开心？
1: 心太软。
0: 今天工作一天之后，我们将会迎来到周六周天属于自己的周末时光，这个周末大家是怎么计划和安排的呢？从今天傍晚开始，我们就进入到了周末的时光了。如果说大家觉得哎，这个周末我有计划，我要出去去到心中理想的目的地去到哪个位置哪个方向包括周末的计划，包括美食美景都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图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其实昨天呢傍晚的时候，我和好朋友路过了这个嘉禾园附近的这个小型的夜市我发现其实还没有到日落时分，就是很多朋友就是下了班就已经坐在这个夜市上，然后吃着这个烤串，那个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但是已经感受到了人间烟火气。我看到有朋友坐在一起，有这个吃着小火锅，也有这个撸串，喝着这个新疆的乌苏啤酒也有吃着这个小烧烤还有就是各种这个网红小吃比如说一些网红的大鸡翅还有这个烤豆腐烤凉粉都有就是不管是怎么样味道的小吃，总有一款是属于大家的最爱。所以今天是周

点钟啊，地址呢是在水磨沟区南湖南路王家梁陶瓷市场，人均消费是80元。特色的菜品呢有这个架子肉、原味烤肉、全味烤羊肝，还有木沙羊肉烤包子，还有馕坑烤牛肚、包包菜炒馕。果木炭烤制的，羊肉呢，它是品质很好，很新鲜，没有膻味儿，尤其是晚上啊，大家吃烧烤的时候，还有这个特色的新疆歌舞的演出，环境非常的干净啊，适合大家朋友聚会，家人相聚在一起吃吃夜宵。所以这个收藏榜第一位置的这个木沙烧烤，大家有没有吃过啊？一定去这个王家梁陶瓷市场的旗舰店。不管是晚上下飞机几点钟啊，只要是在凌晨3点之前去，都有的吃。

0: 来吧，让我们继续同城转起来，同城转转。我们今天说一说乌鲁木齐最好吃的烧烤。如果最近你也吃到了很多特色的烧烤，这家店不错，哎，哪怕是一个小摊摊，它是在哪一个位置啊？他家的特色是什么？也欢迎大家通过图片、通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啊！周末的时光里，大家各抒己见啊，互相参考一下，互相聊一聊，说不定就给自己啊带动了这个周末度过的一种灵感啊！所以不管是去吃，还是去朋友相聚，还是一个人的收获和成长，都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1: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0: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真的是一个深夜撸串，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烧烤店啊，它的名字呢叫做炭火集市地桌烧烤总店啊，非常适合深夜撸串，因为它营业的时间到凌晨的5点钟，从每天的下午的16点，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下午4点，一直到凌晨的5点钟啊，所以这个营业时间还是蛮长的。地址呢是在新市区天津北路162号紫金长安商业楼，人均50元左右，特色菜品太多了啊，有这个烤牛肉筋儿啊，羊脖子筋儿，还有这个辣爆花甲、高压锅生蚝、Q 弹的鸡胗，还有这个炭烤的牛肋条、淄博的小饼，露营风啊，整个的这个装修环境还是不错的，因为它主打的是地桌烟火气啊，可以在户外露营，新疆加中式的混搭。就是很有这个特色，不管是小朋友喜欢的这个露营风啊，还是这个地桌烟火气，大家围坐在一起啊，总之呢对夜猫子很友好，就是比如说睡觉比较晚，工作到

0: 很晚，学习到很晚，只要是在凌晨5点钟你去啊，都有的吃，性价比极其高，人均50块。
1: 太多了。
0: 所以如果我要点的话，我感觉刚才的这个特色都可以点一遍，比如说第一个女孩子就会喜欢的辣爆花甲，非常麻辣鲜香的这个小海鲜，牛肉筋呀，还有高压锅生蚝呀， Q 弹的鸡胗子呀，还有这个烤的这个炭火的这个牛肋、小的牛肋条啊，切得很小很入味，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淄博小饼，你都可以夹着这些烧烤来吃，非常的窜啊，味道很窜。有朋友说一定要加衡2瓣小蒜进去。

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分享到也是人均50元左右的这个烧烤店啊，叫做斌哥庭院烧烤。它是正宗的庭院架子肉，平价又地道，味道非常不错啊。营业时间呢是从这个傍晚的18点一直到次日的凌晨3点钟。位置呢是在水墨沟区南湖北路的781号，大家可以直接搜索斌哥庭院烧烤即可到达。特色菜品呢有架子肉、烤羊肉串，还有馕坑肉、农家辣子鸡、铜锅牛排，还有庭院的这个环境非常的让人放松，还有果木暗火慢烤，外酥里嫩啊，这个烤的肉呢汁水很足，没有膻味，而且呢是附近的朋友经常会去打卡。哎，我说实话，我好久没有吃过烤肉了。还有就是农家特色的辣子鸡、铜锅牛排，一定要尝一尝啊！我们都说吃点牛排啊，牛肉好吃又不长肉，是不是？好，斌哥庭院烧烤给大家种种草，有时间也可以去尝一尝。

0: 呢，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佳妮。今天同城转起来，和大家盘点一下乌鲁木齐最好吃的烧烤。接下来要说到的这家旗舰店呢，是位于水墨沟区七道湾南路西二巷69号的，名字叫双公羊烤全羊乌鲁木齐旗舰店。他们家呢是馕坑烤全羊，味道非常不错，而且呢有着这个和田风味啊。营业时间是上午的12点就开始开门营业了，一直持续到晚间的23点。人均消费呢是70元左右啊，特色菜品看大家想吃啥点啥，有这个和田特色的馕坑烤全羊，还有和田烤包子，还有称公斤的盐水烤肉，还有酸奶粽子、薄皮包子，还有非遗馕坑工艺黑头羊，外皮焦脆，肉质嫩滑脱骨，环境大气，非常的适合家庭聚会啊，还有就是待客啊，就比如说待客宴请，有朋友远道而来吃一吃新疆特色的这个和田烤全羊是非常不错的。曾经也是因为工作出差的机会啊，去到了和田。我觉得在和田呢，很多朋友都会去这个和田夜市，对不对？有这个著名的和田烤蛋，当然还有和田烤全羊。它的这个烤全羊的外皮它是焦脆的，哎，你会觉得很不一样啊。而且呢，内里的肉质又非常的鲜美和多汁。如果大家去不到美丽的和田，在乌鲁木齐就可以吃到啊，比如说就可以来到双公羊烤全羊乌鲁木齐旗舰店，就有特色的馕坑烤全羊，满满的和田风味。
1: 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
0: 这个周末如果大家不知道去到哪里，如果没有时间远行，那不如乌鲁木齐同城逛一逛，吃一吃这些好吃的美味啊，感受一下生活的美好。这个特色的黑头羊烤全羊推荐给大家。

0: 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家店呢，是沙依巴克区扬子江路49号的天山炉端山野烤肉新疆首店。它的特色呢是新疆融合烧烤加高分鲜切牛肉啊，也是受到了很多食客朋友的欢迎和青睐。营业时间呢是上午的11点开始营业到次日的凌晨3点钟，沙依巴克区扬子江路，如果您这个周末在这个附近的话，也可以导航直接来到天山炉端山野烤肉尝一尝，人均消费是在80元左右啊。特色菜品呢也是非常的多，比如说有招牌的沙葱牛肉，还有鲜切的吊龙肉，还有重磅的横膈膜天山雪花1号，还有藤椒鲜肥牛啊，明档明厨现切，干净又精致，牛肉呢非常的这个高品质啊，而且呢口味是有一种创新的，比如说招牌的沙葱牛肉呀，藤椒鲜肥牛啊等等，牛肉有着丰富的这个蛋白质啊，好吃不长胖，大家适量的吃一些，感受一下这一家店的这个特色，而且呢它兼顾了新疆风味啊和这个炉端的烤法，非常的好吃又新鲜，因为它全部的这个牛肉呢都是新鲜现切的牛肉进行烧烤的。
1: 滋润你心中的土地，不管未来会。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安米西街的5元现拉黄面，也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家在乌鲁木齐市区的一个平价老店啊，名字叫5元现拉黄面烧烤店，名字就是这么直白，5元现拉黄面烧烤店，它是黄面加烧烤绝配，而且非常的新鲜，营业时间是上午的12点到晚上的23点30分，地址大家记好了，是在新市区鲤鱼山南路金色家园1140号，直接导航5元现拉黄面烧烤店啊，就在这附近，人均消费40元。特色的菜品有这个炭烤的羊肉串、架子肉，还有柴火铺的辣子鸡，还有5块钱的现拉黄面，还有烤鸡翅。它是属于社区老店，实惠量大，烟火气十足，烤肉配黄面，经典的本地吃法。所以5块钱的现拉黄面无限续面是很便宜了，当然大家也可以点一点这里的美味烧烤，因为在这社区生活附近的这些居民朋友告诉我们呢，说它非常的实惠啊，量大管饱，所以有时间大家可以去尝一尝这里的炭烤羊肉串啊、架子肉，还有这个正宗的柴窝铺的辣子鸡、现拉黄面、烤鸡翅啊，都可以点一些尝一尝啊，庆祝周末的到来。所以这个周末大家不知道去哪里吃哪里逛啊，今天的同城转转带大家去品味了一些乌鲁木齐最好吃的烧烤店啊，当然大家也可以推荐一下你家门口附近的最好吃的烧烤特色啊，店名啊、地址、营业时间都可以共享出来，文字图片的方式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就是可以看到啦，第一时间和大家互动交流。周末的到来，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哇好开心，对不对？所以不管这个周末你是不是正常休息，还是要上一天班，总之呢希望美好的音乐给大家带来甜甜的好心情，周杰伦一首甜甜的送给大家。

好的，继续回到《同城转转》节目当中，我是佳妮。今天和大家盘点了乌鲁木齐好吃的烧烤店。那总结一下啊，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吃正宗的新疆馕坑烤肉，还有架子肉、品质羊肉，而且带着新疆歌舞，比如说有外地而来的朋友想看一看咱们的特色的歌舞演出，可以选择的是木沙烧烤和双公羊烧烤，都是不错的啊，就是有品质、环境好又带歌舞演出的，而且羊肉的品质很好，没有膻味，可以优先选择木沙或者是双公羊。当然如果说啊，比如说从外地而来的朋友这个下飞机比较晚，而且呢又和好朋友都是非常亲密无间的发小也好啊，朋友小聚也好，就是想要去一个营业比较晚，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深夜到凌晨营业，性价比又比较高，又非常适合朋友小聚中式混搭的一些烧烤店呢，这个我们就可以选择炭火集市或者去兵哥庭院烧烤，去感受一下夜晚的松弛和快乐。当然如果大家讲究这个牛肉的品质，喜欢吃牛肉又喜欢吃新鲜现切的品质好的牛肉，又要讲究它的这个环境是干净的精致的，环境是美好的，可以选择天山炉端烤肉。当然如果说大家觉得哎，以上三个我都不要，我就要那种接地气的平价的消费日常的，然后又有这个现辣黄面的，就要这种满满的烟火气的，大家可以选择平价接地气本地日常黄面搭档配这个烤肉啊，黄面和烤肉绝配的，可以选择这个鲤鱼山南路的五元现辣黄面烧烤店。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哦，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呢，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同城转转为大家盘点了乌鲁木齐好吃的烧烤店，刚才也做了总结啊，不管是刚才我们节目当中所说到的木沙烧烤的旗舰店，还是炭火集市地桌烧烤，亦或者是兵哥庭院烧烤、双公羊烤全羊，还是天山炉端山野烤肉，甚至是五元现拉黄面烧烤店，都给大家做了一一的分享啊。包括想吃正宗的馕坑架子肉的朋友，可以优先选择木沙、双公羊。深夜凌晨啊，这个营业时间比较晚的，适合朋友小聚啊，可以选择炭火集市、兵哥庭院。鲜切牛肉，干净美好的环境。喜欢吃牛肉的朋友可以选择天山炉端啊，平价接地气，就是日常选择的话也可以选择这个五元现拉黄面烧烤。总之不同的消费的价位环境啊，不同的适配人群啊，这些烧烤的特色店都和大家做了一一的分享，有时间大家都去探一探店，尝一尝，看看好不好吃，也可以给我们及时的做一个反馈。当然明天呢是周末啊，周末的时间呢，佳妮会在星期天啊，星期天早上的这个9点到1点钟啊，4个小时会在929的直播间陪伴大家，929的节目会更加精彩，也希望大家如约的守候，每天不断锁定收听哦。我是佳妮，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5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跨越千年，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文物里的新疆》。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继续选择收听929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今天呢是8月21日，星期五，中午12点。我是本期《文物里的新疆》的讲解员方舟。用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让非遗传韵。在中华5000年的文明长河当中，有一种石头，温润而坚韧，沉静而厚重，贯穿历朝历代，承载礼仪、品德、文脉和信仰。它呢，就是和田玉。世人皆知和田玉温润细腻，名扬天下，但是很少有人知晓它从昆仑群山走来，跨越数千年时光，以非遗技艺为载体，以千年文物为实证，铺就了最早的文明交流玉石之路。今天的文物里的新疆，我们将一起解锁藏在昆仑美玉里的新疆千年文明。

0: 这首歌呢叫做檐下声哈，可能在屋檐之下叙说着每一个想要去表述的故事。那么同样就像我们所说到的关于和田玉的这样一些传说，因为我们知道呢在古语当中有云啊，叫做玉出昆冈，关于和田玉的故事要从万山之祖昆仑山说起。中国古籍称昆仑山呢为群玉之山，在穆天子传记载啊，周穆王西巡昆仑，与西王母相会，带回八车玉石，留下昆仑之约的传奇。那么和田呢古称于田，本意啊就是产玉石的地方。昆仑山呢是和田玉的故乡，也是中华玉文化的源头。巍峨昆仑雪山融水冲刷千万年，孕育出质地温润、油脂细腻、色泽纯粹的和田玉。可以说啊，不同于其他的玉石，和田玉的珍贵啊不在于它的质地，更在于啊独一无二的文化属性。自古以来呢，中国人上玉、礼玉、德玉，君子比德玉玉的理念根植于传统文化，而产自新疆昆仑和田流域的和田玉，正是中华礼玉文化的核心主材。那么有考古证明啊，新疆用玉历史的已经是超过了4000年，在卢坡楼兰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玉釜啊，就是以和田的青玉为材料，那么是可以说新疆大地最早使用玉石的见证。那昆仑山冰雪融化形成玉龙喀什河与喀拉喀什河，人们啊沿河淘玉的古老技艺啊一直延续至今，从远古先民捡拾天然玉石打磨简单的器具，到商周礼制用玉，秦汉盛世藏玉，唐宋文人赏玉，明清金工琢玉，和田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华审美与礼仪文明史。
1: 走了一半场，我笑他。
0: 可以说呢，所有的文化传承啊，都有文物作为铁证。那么在新疆出土的大量的古玉文物啊，就完整印证了和田玉数千年的使用和传播的历史。那么早在新石器时代啊，新疆多地遗址就出土了像和田玉打磨的玉璧、玉珠、玉饰，证明啊，早在数千年前，我们的先民就已经开采使用和田玉了。那么在商周时期啊，中原王室礼制玉器原料呢大多啊源自新疆和田。汉代以来呢，随着交流愈发的频繁，和田玉啊可以说大批量的输入到中原，成为啊皇家御用重器。像唐代的玉簪、宋代的玉摆件、明清的玉雕重器，无数的馆藏文物啊都在诉说着新疆和田玉就是贯穿华夏历朝的文明瑰宝。那么故宫博物院在2025年啊玉出昆冈的特展当中啊，有一件汉代白玉辟邪，可以说呢尤为引人注目。那么以和田白玉籽料啊圆雕而成，是早期使用和田玉的实物证明。那么包括像清乾隆年间贡玉制度将和田玉啊是推向了历史的高峰。在这地，那么在这些留存至今的出土文物啊，褪去了岁月的尘埃，依旧温润如故，他们是时光的化石，更是自古以来大家呢所感受到的文明的一种交往、交流、交融。

可以说呢，早在距今六七千年以前，新疆的和田玉啊就已经沿着固定的通道从昆仑和田出发，途经像天山、河西走廊，源源不断地传入这个中原大地。这条由孕育、泛育、赏育形成的文明通道呢，就是玉石之路。它不仅是一条物资流通之路，更是一条文化交融、审美互通、

焕发全新生机。那么关于和田玉雕记忆，我们待会儿呢也会跟大家来做一个进一步的介绍。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这里是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好朋友，来自筷子兄弟的逍遥仙。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四
0: 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跨越千年，连接古今，印证历史，欢迎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关于和田美玉，关于和田玉一条记忆哈。那么如果说呢，非遗的赋能能够让古玉有新的韵味，那记忆的传承也能够让古玉啊得以传承。可以说呢，古代匠人呢以刀为笔，以玉为纸，然后呢通过打磨、雕琢、礼制重器，生活实践，可以说呢，当代的非遗传承人啊，通过一代一代的传承，也通过时代的审美，让千年的古玉啊焕发了全新的生机。文物承载历史，非遗呢则是延续文明。和田玉不只是一块石头，它是文物，是非遗，是文脉，是厚重的文化名品。听完了千年的溯源、文物的实证和玉石之路的文明脉络，相信啊，大家对和田玉的认知早已经超越了珍宝这样的一个浅层的定义了。当代和田玉文物如何保护呢？馆藏的古玉又有哪些独家的故事呢？非遗玉雕技艺如何来传承创新呢？普通大众该如何读懂和田玉、辨别和田玉、传承玉文化呢？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将会连线的如一和田玉文博馆的负责人苏景然，那么从他专业的文博视角带我们近距离的去解锁非遗和田玉的古今传承。那么在半点之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呢一起来重点关注，当然我们的节目依然也是正在进行。接下来时间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也算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月光不归》。

0: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我是今天的文物讲解员方舟。用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让非遗传韵。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长河当中啊，我们一直在说有一种石头温润而坚韧，沉静而厚重，贯穿历朝历代，承载礼仪、品德、文脉和信仰，它就是和田玉。其实说到和田玉呢，很多人第一时间呢就想到了。那么在和田玉的文化当中，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感受到的一些故事。同样，包括呢古人在玉的使用，在玉的雕琢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的不断的这种演化和创新。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说的一样，那么和田玉它不仅仅是一种承载，是一种传承，它更多的呢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的延续。所以说呢，承载着是历史，延续着文明。和田玉它究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身边，它应该是怎么样的，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它。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特别连线如一和田玉文博馆负责人苏静然，那么请他呢可以给我们来做一个介绍。那这会儿呢我们的这个电话呢也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我们来接听一下苏老师的电话哈。苏老师这会儿在线上。苏老师你好。
1: 方舟您好，
0: 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大家好，很高兴在文物里的新疆和大家聊和田玉。
0: 对，其实呢我们知道啊，就是在之前呢我们曾经去过如一和田玉文博馆，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感觉到呢，它就像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和田玉的一个历代的传承。在这里呢大家有历史，有文物，有文明，好像不同的三个维度在这里啊能够得到一个梳理，能够感受到你像和田玉的起源，还有包括和田的就是玉石之路，它的文化底蕴。那么今天呢把您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呢，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一和田玉文博馆？
1: 嗯，好的，就是先说句心里话吧，很多人听到和

0: 丰田裕文博物馆，第一反应可能又是借了什么样的一个外壳来做了一个卖玉的地方。其实我们如一和田玉文博物馆真的不是这样，像我们展馆总共有1600平，但是真正的展柜其实只有20平左右。很多客户，就是很多咱们玉友来到文博物馆都会说，哎呀，感觉你们怎么就是展示这个商品的这个空间太小了，然后但它不是一间店铺，而是一个完整的文化叙述场，可以这么说。
1: 对，所以说呢，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把您请到我们的这个电波当中来，就是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就在这里呢，它就是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说的一样，它是能够把，和田玉的起源，还有呢，就是和田的这个和田玉的玉石之路啊。能够它的这个底蕴在这里呈现出来，这就是咱们这个文博馆最主要也是最核心的这个内容哈。那么包括呢，就是咱们说呢，就是对于像非遗玉雕，那么玉雕呢作为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啊，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先让您给我们说到了这个文博馆，就是咱们说如一和田玉文博馆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说到了就是咱们馆藏的一些这个和田玉的一些作品呀，包括这些玉雕作品，其实呢占地面积不是很大，但是呢就是让大家能够看透了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真正的去走进和田玉，能够去走进它的这种文脉的传承。所以说呢，待会儿我们可能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展开去做一些交流，但是呢因为马上呢要进到这个半点气象了哈，苏老师，我们待会儿呢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之后，然后呢咱们在电波当中接着跟大家去聊一聊和田玉贯穿千年的文明，那么包括我们的馆藏作品，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嘞，好嘞，好，苏老师，咱们稍后见哈。
2: 好的。
1: 这里是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文物里的新疆，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哈。那么如何去走进和田玉，在和田玉你能够感受什么样的一些文化脉络？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他说如果说你置身在和田玉当中，你感觉就是一种聆听和田玉的故事，好像每块石头都在诉说着千年的传承。稍后咱们继续回来。
3: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4: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半点气象，
1: 好朋友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西北风转北风4到5级转3级。
6: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含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7: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6: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9: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 坡顶上翻出一层

巾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文物里的新疆，一起来解锁非遗和田玉的千年魅力。可以说呢，刚刚我们从历史、文物、文明脉络三个维度梳理了和田玉的起源与玉石之路的深厚底蕴。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特别啊，是连线到了如一和田玉文博物馆的负责人苏静然哈。那么秦老师呢，也会给我们从馆藏、文物保护、非遗传承、大众科普等角度，深度的来解读和田玉文化。那么刚才呢，跟苏老师啊是简单的做了一个介绍，让大家呢和苏老师一起走进了如一和田玉文博物馆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啊，要跟苏老师来做交流，苏老师。
1: 哎，您好。
0: 刚才咱们说到了，其实和田玉呢是贯穿了千年的文明。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馆藏的作品当中，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有代表性的作品，能够让我们去读懂和田玉的历史，读懂和田玉的文脉？
1: 当然是有很多的，
0: 有很多啊。
1: 今天呢，我们也选了一些比较有代表的作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如一和田玉文博物馆的一个特色吧，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文博物馆它不是一个，就是它是让和田玉回到它真正该在的地方，不是柜台里的展品，而是文明场合里的一个记录和一个信物吧，可以说。
0: 对。
1: 这件事情呢，蒋友儒老师，两代人，包括蒋总、王总，我们到现在已经是两代人在做这件事情，做了半个世纪了。那今天在做，往后呢还会继续做。
0: 对，
1: 我们的馆名是叫如一，也有很多人问这个如一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咱们中华文化的一个记录，如就是儒家文化的这个一个取了一个字嘛。然后其实儒家文化就是和田玉是作为儒家文化的一个载体，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比德于玉，讲的其实都是这件事。那一呢是取自咱们道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象征着是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如一同时还有一个始终如一，也代表就是这个谐音，也代表的是我们两代和田玉人，就是不忘初心的一个坚守。
0: 对，就是你
1: 馆里呢，其实比较有代表的这种古玉文物是非常多的，像我们有一个展厅，专门有一个环节就叫玉出昆冈。整个展厅陈列的全都是实物级的标本，出土于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或者是南疆各地，全面的记录了咱们从新石器时代，就是当时是玉石不分的，
0: 对对。
1: 然后后来呢，和田玉就作为了通天之石的这个叫我们叫乌玉时代，然后因为以前的这种就是古代的先民他可能解释不了为什么这块石头会比其他的更光滑更耐磨呢，所以就给它赋予了很多这种神话的色彩。然后后面慢慢的呢，玉石可能经过大家这个生产力的提升啊，玉石的开采会越来越多一些。
0: 对，
1: 那它就和王室的身份统一起来了，那就是进入了一个王玉时代。到明清后期，包括到我们现在，也就是一个明玉时代，我们的玉石越来越多的进入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里啊，不仅作为一个生产工具，然后有时候也可以作为传承或者是一个纪念品。
0: 对，
1: 它其实就是安静的摆在那里，但是告诉所有人，可能在几千年前啊，咱们的先民已经开始采用使用和田玉进入咱们的这个劳作和生活中了。
0: 对，其实呢，就是包括呢，在我身边呢，也有就是咱们就是一些在和这个就算应该我们能够称之为玉友啊，就是他们在讲述的过程当中也曾经给我说过，就是当时呢最早啊，就是昆仑山上的这个采玉人啊，他们的故事。据说呢，就是到在明清时代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就是咱们说古人在采玉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是靠那个就是背着那个筐子。然后呢，他会爬到那个山的这个中间的这个位置，然后呢找着玉石之后呢，他可能会用就是咱们可能是最原始的一种方法，就是好像是先把那个石头要烧完之后呢，然后去浇点水，然后再烧再浇，慢慢的那个玉石呢，它就会受冷嘛，就是一冷一热的，最后呢就会剥离出来，是这样的吗？
1: 就是这个事情，可能更多的是传说。
0: 这是传说
1: 啊。以前的开采可能更多的是靠天吃饭，就是像咱们蒋友儒老师，我们叫老爷子啊，蒋老师的这个，他的师傅孙慧钗老师呢，其实就是清代最后一任的这个御史官、收玉官。
0: 哦。
1: 在当时就是这个生产力很落后的时候，它确实没有爆破的这种工具嘛，啊，可能也会采用这种一冷一热，但是我们也知道，你首先把火和水带到山上，这个难度
0: 很难是吧？
1: 比较大的，对对
0: 对，
1: 包括其实像。已经到咱们2014年的时候，咱们就是蒋老师是第一任和田玉收购站的站长嘛。
0: 哦、
1: 当这个和田玉收购站，你想已经七几年了，当时的这个工业水平其实是已经算有一些
0: 稍好一些了、哦，对，
1: 对对对，肯定比以前要好很多嘛。
0: 对。
1: 但是当时有村民在这个、
0: 嗯、
1: 咱们这个玉龙喀什河就是岸头发现了有一块这个472公斤的这个山流水玉石。
0: 啊、
1: 哦。当时的这个运输条件都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他们要把这个运出来，运到这个咱们县城里面，然后才能够运到比如说北京呀、上海呀、扬州呀这样子大的玉雕厂。
0: 对，
1: 那这个工作呢都是陈柔老师当时组织村民先修路，先修路，然后运，开始往外运，运了可能有十几天将近20天的一个时间才把它运出来，最后送到了这个玉这个扬州玉雕厂，
0: 玉雕厂
1: 雕成了这个大千佛国图啊，现在还在咱们国家工艺美术馆里做了一个展出。
0: 对 对, 对，你刚才说到了名字，我一下就想到了，我一下就想到了，其实它就是像一种，就是一种传承。这种传承呢，好像就真的是，像我觉得好像就刚才您说到的，像蒋老师他们，一代一代的传承，同时也像这个玉文化的这种脉络一样。那么
1: 对对对，没错的，没错。我们
0: 是不是、
1: 就是我们文博馆每周一开完晨会之后，就会说玉之品德贵在传承，包括我们的有读训里也会说，就是我要为推广和传承8000年和田玉文化而努力。就感觉，就是说实话啊，我在这个说的过程中，我都有点热泪盈眶。
0: 是是，
1: 就是我们在这里工作的时候，不仅是感觉到受到文化的浸润，和田玉的浸润，然后同事之间。可能是在这样的一个场馆里，就会大家都很平和啊、然后也会用这个，用和田玉的文化来修身正己、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企业文化吧。所以来这里参观的很多玉友，他就会觉得，哎呀，来了你们这里环境这么好，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很温温柔柔的，然后再给我们讲述这个玉文化的故事。
0: 对，
1: 所以经常大家就是会很。舍不得离开。
0: 对，很多人说其实玉呢，它更多的是像一种什么呢，它是像一种文化符号，它像是一种人的品德，就是你置身在这种品德当中啊，
1: 对对，
0: 可能你自我的就是自我的就会进入到一种被它所感染，所以这就是和田玉的一个最
1: 对对
0: 最大的这个魅力哈。那么刚才咱们说到了，那么馆藏的这些有这种历史的这样一个脉络，让大家能够看到，能够完全是感受到，就是咱们说玉文化的发展。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也做了一件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让大家知道，那么作为和田玉，它不仅是文物，它是包括非遗的这个玉雕作品，它更多的呢，它是一种文脉的传承。可能在这个传承的路上是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都要去做这些工作，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像你们可能在这里去工作的时候呢，也感受到了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玉文化玉文明。咱们也说到了，那么作为这个贯穿千年的这个文明，大家呢也感受到了和田的玉石开采难度，然后运输难度，包括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雕琢工艺。那么现在咱们说叫玉雕大师或者玉雕师，那么但是在之前呢，那些工匠们他们在针对这个玉石的这个雕琢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很多的这种技艺和传承。那么作为和田玉雕呢，是国家级的非遗，相较于古代传统的玉雕技艺，那么当代的非遗玉雕技艺又有哪些传承和创新？您目前能够了解到，作为年轻的群体，你们对非遗技艺的这个接受和学习氛围又是怎么样的？
1: 是这样的。

0: 就是在咱们普通人的这个印象里啊，可能我们这里只有玉器的展出，就是非遗的玉雕确实是我们这里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
0: 包括像我们签约的全国十位的顶尖玉雕大师，像唯一一位就是国家级的玉雕大师和工艺美术大师樊君明老师，他的这个就是包括像这个套牌几套牌，然后还有这个青玉龙瓶的展出，都是获得过像百花奖、天工奖这样子的，这个就是咱们行业内的认可的。
1: 对对。
0: 然后除了玉雕呢，咱们在其实文博馆就是蒋总和王总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它不仅是一个玉器的展示，更是咱们中华文化就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展示吧，可以说。
1: 对。
0: 因为像包括我们展示的这个大漆的蒜头瓶，大漆也是咱们国家级的这个非遗工艺嘛。它是经过一层，就是一层漆一层打磨，然后反复的这种涂出来，然后呢，上面我们用玉石做好了山水动物的一个摆件来做镶嵌，其实也是玉石和大漆的一个结合。那包括咱们文博馆的这个手工绳结，它其实也是老师采用了很多我们这个非遗的一些工艺来编织出来非常非常精美的绳结。有的时候你说是买一件玉器作品还是再买一个绳结，你真的是分不清他们两个到底的价值哪一个会更高一些，
1: 浑然天成。
0: 对对，非常非常的精美，而且会让你可能看似和大家，比如说平安扣吧，看似大家可能都有，但是你经过不同的这个绳结的编配，它就会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那这些呢，其实，怎么说呢？其实都是需要时间沉淀的。但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都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快的这个节奏里面，所以说能够慢下来，我觉得才是真正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1: 对对，
0: 像我们展示的，您说。
1: 但是去了之后，就能够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一种净化，然后呢，就能够让自己慢下来。
0: 对的，所以我们也是，也是挖空心思吧，希望这个年轻人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文博馆，然后来，其实一旦有接触了，然后慢慢的就会血脉觉醒嘛，其实也是随着这个国力的昌盛，我们有这种文化自信了，然后才会引发我们的血脉觉醒。然后就是一旦进入了之后，很多年轻人是舍不得离开的。那我们现在也是在文博馆，比如说开了这个咖啡厅，然后开了这个拼豆馆，这样子也是把年轻人吸引进来
1: 对对，
0: 然后慢慢的再来感受，那就是了解认可的年轻人多了，那我们才能够就是挑选出真正合适的人，然后来培养他。
1: 对，其实我们也会用一些，就比如说现在网络当中，或者现在当下社会当中一些新兴的方法，让大家呢先走进来，然后呢去了解。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和我接下来要问的这个问题啊有点相似。你知道，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就是玉友啊或者听众啊，他可能对和田玉呢存在有一种认知的误区。就他容易呢把比如说像商业玉石，或者普通的饰品，或者是有一些你像这个就比如说咱们说到的这个玉雕大师的这种作品，他可能会进行一些这个混淆，他没有办法从这样一个专业的角度去认识玉，或者是了解玉，或者是真正的走进玉。就大家光说哎呀这是和田玉我要去看，你包括就是现在在网络当中啊，咱们说呢就是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网络的博主们，当然我不敢恭维啊，就是确实呢有些时候呢他可能有一些更多的是剧本型的啊，然后怎么样的，然后就了解到了什么和田玉，然后呢哎呀挖出了和田玉，然后怎么样的一些内容。但是呢我觉得就他呢就让大家呢对于和田玉呢他会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好像感觉他不是这样的，或者他应该是那样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那么从专业的文博角度来说的话呢，那么怎么样让大家能够有一个简单的比如说辨别的方法或者辨别的思路，然后呢能够区分出比如说收藏和田玉或者说是文化传承和田玉它的不同意义
0: 啊。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一直想跟大家讲，但确实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来说清楚。我们先说辨别吧其实辨别就是要多上手多比较。我们刚开始接触和田玉的时候也是很模糊的就觉得挺好看呀，怎么就是不受欢迎呢，挺好看，

0: 就觉得还一般吧，怎么就摆在展柜里了呢？就有的时候是把握不准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也很清楚大家的这个痛点。
1: 对，
0: 然后我们也设置了这个原始体验区。
1: 哦，
0: 然后里面是会放几十块咱们来自玉龙喀什河或者喀拉喀什河的这个特色的原石。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去直接可以触，就是去触摸的，然后你可以感受到，就是你真的摸它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心生感慨啊，想象这一块玉石它可能经历了上万年的这个地质变迁，又经历了几千年的河水冲刷，
1: 对，
0: 然后才来到我们的身边。那其实我们今天经历的这些纷纷扰扰，真的都是太低级太简单的事情了，
1: 对，
0: 就感觉会有那种心生沧桑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区域呢叫玉变，是一个互动区。
1: 嗯，
0: 我们在这个展示墙上放了14块各地的玉石标本啊，现在很多人都会说，其实我们尤其是生活在新疆啊，或多或少还是会接触过一些玉石的。
1: 对，
0: 可能大家都是半懂不懂，一知半解这种感觉。
1: 嗯，
0: 那我们就会在这14块玉石标本的背后呢，会给它写清楚产地，然后它的特点。我们先可以摸一摸啊，感受到了，我判断它可能产自若羌吧，那我来翻开这块板子，看看它是不是产自若羌。
1: 嗯，
0: 所以一个很有趣的这样子一个互动的环节。
1: 对对。
0: 然后在我们玉变区还有一块咱们祖国的地图，中国地图。
1: 嗯，
0: 然后上面是各地，然后根据各地盛产的不同的美食，就是美丽的石头嘛，啊，石之美皆为玉啊。
1: 对。
0: 然后根据不同的这个石头的出土产地，然后把它贴上去，也是我觉得是给大家很好的一个科普的感受。如果说你在新疆可以买到什么样的石头，那你去了北京或者是在河北啊，能买到什么样的石头，是这样子的。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呢，是一个很好的鉴别的一个方法。
1: 对
0: 啊，那就是到底什么样叫文化传承，什么样叫收藏，其实还是要多看多比较。
1: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您说到的这些点呢，它更多的像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咱们在让玉石的这个文脉呢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继续走下去的时候，让更多的人能够去了解玉石的文化的时候呢，就是在之前大家觉得，哎呀，和田玉好像离我有点太远了，我很喜欢，但是我觉得我真的是我买不起，就是一个最直白就是最直白的感触是这样的。但是呢，其实通过您刚才所说的所介绍的，让大家呢通过不同的形式去走进和田玉，真正的去了解和田玉的时候，在那一刻的时候，你才知道和田玉它所承载的这种文明的这种传承，那么它的这种历史的传承，它的文化气息的传承，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哈。那么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这也是需要一个过程。那么就包括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比如可能商业的玉石是一种，对不对？那作为我们这种传承的，它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之美。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大家也想去走一走。就是我还想问一下，苏老师，那比如说，那么目前文博馆就是它开馆的时间，还有就是是什么时候，它是怎么样的，能不能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0: 啊，好的好的，就是大家可能一听文博馆觉得太高大上了，哎呀，会不会进去
1: 有距离是吧？
0: 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开放的时间呢是工作日的10:30到19:30，下午7:30，然后咱们休息日呢是12:00到17:00，然后我们都可以通过小程序或者是打电话预约啊，是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咱们如意文博馆是不收门票的
1: 啊，免费，
0: 就是说像就是说有个小二楼啊，你在下面购物了你才能上一楼去，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进来咱们先不问你要买什么，先参观。然后参观完了之后，也有很多玉友其实是参观完了之后，他想就是回家想一想，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购物的计划，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
0: 啊，然后参观结束了之后离开是完全可以的，就是大家不用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1: 对。
0: 然后如果需要什么样的作品呢？我们也会引导客户到我们的这个茶室坐下来啊，咱们通过边喝茶边聊天，就是你冷静下来了之后啊，再考虑我真正需要什么样的东西，而不是说参观完了之后啊，热血膨胀的那种啊，我要买个什么，
1: 很冲动了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造成这种冲动购物啊，或者是这样子，因为
1: 明白了明白了，对，
0: 它确实是就是我们要买到好的东西，还是价格会稍微高一点。
1: 对，据我了解，就是咱们这个文博馆还会有不定期的一些科普活动，是吧？
0: 对对，没错，咱们还有研学活动。
1: 研学。

0: 然后，其实我们每天都是在科普，只要接待客户，其实都是一场小的这个文博馆的一个游览嘛啊。
1: 对，包括就是包括今天咱们连线，也是让大家呢能够给大家更多的科普一些关于和田玉的故事哈。就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它更多的是一种，就是收藏价值，还有呢传承的价值，它有一个文脉的体现。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很多人说，哎呀，和田玉，和田玉，就是大家对和田玉的这种喜爱程度。那么什么样的玉应该称之为和田玉？和田玉应该有哪些故事？我觉得直接有走进咱们的文博馆，然后呢才能够真正的去做更多的了解。我觉得这是大家可能最关心的。那最后的时间，我想请苏老师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总结和田玉它承载的文脉价值，那么也给我们喜爱玉文化或者说是关注非遗传承的这些听众朋友们送上寄语。
0: 好的。就是我想说的是，和田玉不是一块石头，
1: 对，
0: 它是中华文明用80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写给世界的一份情书。那读懂它，你就读懂了新疆，读懂了中华文化，也读懂了我们为什么始终如一。最后呢，我也想把我们文博馆的一个 slogan 送给大家，然后呢，同时我觉得也是我们一直坚持在做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真正传承的不是这个玉石，而是它的品德。那这句话呢，就是玉之品德，贵在传承。
1: 对对，我觉得这种品德是值得我们一代一代去传承，一代一代去学习的。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哈。所以说呢，我觉得马上到周末了嘛哈，你比如说今天大家也可以去，或者说是周末了，然后呢就是把时间调整，带着孩子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玉石的文化的发展。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哈。
0: 欢迎。
1: 对，欢迎大家，也欢迎大家哈。其实说实话，我周末我要有时间，我一定要去一下。就是孙老师，因为我光听同事在跟我说，就是在那个是在会展的那个跟前儿，是不是？
0: 商财富中心。
1: 在
0: 咱们会展大道599号新疆财富中心 B 座13楼。
1: 哦，好嘞，好嘞，那这就大家
0: 通过小程序直接搜“如一和田玉文博馆”也可以预约，
1: 就可以提前预约一下了。好嘞，好嘞，谢谢谢谢，今天苏静然能够跟我们来做这样一个连线，让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和田玉啊，能够也有更多的了解，让大家呢觉得确实就像刚才您所说的一样，和田美玉它承载的不仅仅是一种，它更多的是一种品德的传承，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哈。所以说呢，也感谢今天跟我们做了这样一个连线，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谢谢苏老师，好，
0: 谢谢大家，
1: 好好，再见。
0: 好好，再见。
1: 今天呢要感谢苏老师的细致讲解，让我们对和田的玉文化呢是有了更加直观而且呢比较专业的这个认知。那么我们也期待啊，未来呢怎么在文博馆呢能够推出啊更多的这个精彩的科普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和田玉，读懂非遗，传承千年文脉，传承玉石品德。可以说啊，从昆仑山深处的璞玉到温润掌心间的珍宝，和田玉走过了数千年的时光，它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中华文明以玉为德的精神象征。也欢迎大家在下一期文物里的新疆继续来做更多的了解。那么同时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稍后呢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929，关注我们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

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精彩的莱萨，
10: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和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9: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1: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12: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妹妹，就叫范克斯。
9: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3: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的到来，我是林夕。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关注聆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了。下面进入到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互动环节，一起来猜猜看啊，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一首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曲，但是呢就是歌名有点长啊，要数清楚啊，大概是10个字，有点长，就要拼手速了。一起来猜猜看吧，谁唱的什么歌？我在微信平台当中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0: 首很温情的歌曲，来自于周深啊，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大家答对了吗？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哈，欢迎到妮妮、小石子，还有这个夏虫不可语冰啊，这么远那么近 ZT， 还有蓝宝石，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语音啊，这个是否回答正确了呢？
1: 周深。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0: 好的，谢谢蓝宝石还有芙蓉啊。
2: 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0: 嗯，好，还有云起。
3: 周深演唱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0: 嗯，没错，都是回答正确的哈。还微微。
4: 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周深。
0: 嗯，好，哎呀，真是为了这个速度啊，咱们就是还是回答的蛮快的，但是好像有一个朋友他是缺了两个字儿，对不对？他回答的是好好生活就是美好，哎，没来得及打完，是不是？没关系啊，这个下次呢不仅要拼手速，还要打拳哦。最快回答正确的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妮妮，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他的朋友千万不要气馁灰心哦，我们在半点还有一波互动环节，我们可以来期待一下。然后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想要跟大家说啊，好好生活真的是有很多美好的打开的方式。那比如说呢，我们这个乌鲁木齐的文化演出现在也是越来越丰富多彩了。那最近都有哪些好看的演出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一为大家带来。最近啊，咱们乌鲁木齐的这个周末的文化生活可谓是丰富多彩哈。比如说呢，在今天晚上啊，8月21号有一场乌鲁木齐的三好姐妹的脱口秀与大家见面，都有比如说小帕、丹妮、山河、大国手、不辣火锅啊。如果有看过一些线上综艺节目脱口秀的朋友啊，应该知道啊，那这个我们听到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到的观点，而且三好姐妹嘛，那都是一些女生的脱口秀演员，其实也是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8月21号，就今天晚上的9点哈，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为大家带来。但是这一场呢实在是太火爆了哈，然后咱们的这个票呢应该目前也是售罄的状态了哈。好，那我们在除此之外呢，9月份啊还有很多的这个脱口秀在这里等待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打卡地道的脱口秀，还有一些即兴喜剧啊，包括自带旋律的音乐喜剧。那比如说呢，在9月24号到26号，由小白、徐不弃的一个脱口秀的拼盘将会上演。

0: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来关注到这一次的乌鲁木齐的精彩的文化演出，周末为自己送上这样一份礼物吧。那除此之外呢，你看除了像今天晚上的脱口秀演出啊，还有我们九月份要为大家带来的一波又一波的脱口秀演出，还有哪一些精彩的演出呢？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特别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凤翔金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啊，也就是九一票务的项目运营总监阿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阿瑞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阿瑞。
0: 欢迎阿瑞的到来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刚才其实有介绍到今天晚上有一场非常精彩的三好姐妹的脱口秀，可谓是非常火爆啊，好像在九月是不是也有很多场脱口秀，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目前是我们今天晚上除了这个脱口秀以外呢，在九月也会陆续会有很多这个优秀脱口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在9月5号和9月6号会有我们的这个马军的脱口秀专场，人生短短几个球和不醉不罢休，然后他像人生短短几个球，他就会从就是足球的这个角度，然后和自己的咱们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然后不醉不罢休也是会分享很多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点滴，然后因为之前这也是马军老师第二次来新疆乌鲁木齐了，他这次相信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段子内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除了这两场以外呢，在9月12号也会有我们的这个夏夏的脱口秀专场愤怒到凌晨4点，然后以及这个在我们的这也会有这个之前王冕力荐的元气少女徐不弃的音乐脱口秀，也会陆续跟大家见面，在9月26号，然后包括我们在这个9月24号那一周呢，也会有我们的这个奇笑喜剧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即兴脱口秀，还有脱口秀拼盘，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0: 所以在整个的8月9月哈，每个周末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个脱口秀的轻松的氛围哈，对。除此之外呢，好像在这个8月底，包括在9月，甚至是10月，还有很多的2026沅江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的精彩演出，都有哪些演出呢？
1: 首先呢，我们这个沅江剧目展演，将由我们的这个沪剧《三打白骨精》拉开我们这个金秋的这个沅江剧目展演季。因为这个沪剧呢，也是非常的火爆，就是如果说大家经常有刷抖音的话，应该都会刷到它的这个白骨精的这个经典4遍，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因为这个沪剧呢，也是拿到了我们的这个文华剧目奖，然后基本上它拿到了很多的戏曲的这种大奖，基本上他都是拿全了的。这个这次也是在他非常在全国正在非常火爆巡的同时，然后我们的乌鲁木齐的观众也有机会就在家门口看到这部非常热门的剧目，包括他的这次的价格也是非常的惠民，所以说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沪剧《三打白骨精》。
0: 对啊，在27号28号乌鲁木齐市京剧院带来的，票价从50、80、180、280不等啊，这叫做沪剧《三打白骨精》。其实也是适合大朋友小朋友都一起来观看，而且最重要的是在里面能够感受到这种戏曲文化的魅力啊。好，那除此之外好像还有一个这个儿童杂技剧，对不对？叫做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1: 是的，然后还有除了这个物剧戏曲类的这个白骨精以外，三打白骨精以外呢，还有这个由安徽省话剧院安徽省杂剧团带来的这个儿童杂技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0: 这是在9月4号5号乌鲁木齐。
1: 对，
0: 文化中心
1: 大剧院。
0: 是的啊，除此之外好像还有一个这个梦戏红楼的系列的主题音乐会，对吗？
1: 对，这次呢我们会有一个梦戏红楼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主题音乐会。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音乐会不只是在乌鲁木齐，它同步呢也会去到哈密、伊犁、和田、库尔勒，然后为各地的观众带来这一场红楼的音乐盛宴，大家都可以多多期待一下。
0: 好的。其实除此之外呢，到了这个九月份啊，还有很多值得期待的音乐会啊，还有一些什么值得推荐的，给我们大家来说说看吧。
1: 同步呢，在我们的这个刚才说到有《红楼梦》，那同步呢，我们在这个还会有在8月29号30号，还有一个是这个民族交响音画《孙子兵法回响》，他们也是由河南民族乐团带来的一场非常经典的音乐会。然后大家也可以多多期待一下，因为这个都是我们今年的这个沅江剧目展演非常优秀的一个剧目。包括我们在这个10月份呢，9月底到10月份会有我们这个经典神话舞台剧《宝莲灯》，也会陆续跟大家见面，尤其是在这个十一国庆。

0: 假期，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有一个不错温馨的这样的一个亲子时光，大家都可以多多来看两看一下，
1: 嗯，
0: 了解一下。
1: 嗯，是可以看到啊，从这周末开始一直持续到八月底、九月、十月，包括到年底都会有很多场精彩的演出。想要了解最新的演出活动资讯，大家可以来关注九一票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那大家这个怎么样去购买其中的票，是怎么样操作呢？
0: 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这个阿拉伯数字九一票务，
1: 嗯，
0: 然后公众号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都可以在线选择购票。
1: 嗯，对，然后在这上面能够看到最新的一些演出讯息，包括场次啊，包括一些精彩的内容介绍哈。好，我们也期待着这些演出一一上演。今天也非常感谢阿瑞接受我们电话连线，那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喽。
0: 嗯，好的，谢谢大家。
1: 嗯，好，再见。嗯，
0: 再见。
1: 哎呀，可以看到啊，其实在咱们乌鲁木齐的每个周末啊，真的是精彩演出不断上演啊，在各大剧院。刚才已经啊眼花缭乱了，哎，这么多好看的演出到底去哪一场呢？不着急不着急啊，我们根据时间节点一一跟大家来梳理梳理啊。今天晚上八月二十一号晚21点，三好姐妹脱口秀。到了九月啊，整个九月呢都会有很多场的脱口秀的演出，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来关注一下。那其实呢，到了8月27号28号，乌鲁木齐市京剧院带来的是这个2026援疆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当中的物剧《三打白骨精》。那刚才也介绍到了，这部剧其实真的很经典的是，它里面有一些特别有创意的桥段啊，也是特别值得大家去看的。它是运用无人机变脸变装等现代舞台手段来展示传统韵味，又焕发时代气息。除此之外呢，还融合了毯子功啊等等一些传统技艺，来传承物剧的舞戏文唱文戏舞作的一个艺术特色。那他也是选取了你看非常经典的三打白骨精的故事，而且呢也是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啊。那第18届文华剧目奖，这是2025年11月荣获了中国文化艺术政府最高奖，全国评出15部文华剧目奖，其中戏曲仅6部，而这部物剧《三打白骨精》就是其中的一部了哈。感兴趣的朋友，大小朋友都可以来关注。到了9月4号5号啊，都有这个儿童杂技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可能是比较适合孩子去看的哈。就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票价也是比较惠民的，50、80、120、200不等，大家可以来关注到九一票小程序。除此之外呢，这一次还有梦戏红楼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主题音乐会啊，那可以在这里感受名著的魅力。除此之外呢，还有在8月29号30号晚9点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带来的2026援疆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当中的民族交响音画《孙子兵法回响》啊，这是由河南民族乐团带来的这样一场音乐会。还有呢，到了9月12号晚9点，梁祝一生所爱浪漫国风经典名曲音乐会，也会为大家带来一首首关于梁祝的关于浪漫的故事哈。相信梁祝的故事大家也都是知道的，它也是以梁祝为核心，可能远远不止一首曲子。它将中国的古典美学和一些西方的经典旋律相互融合，为大家打造了一场跨越千年的音乐对话。而在其中呢，我们也可以听到比如说梁祝啊，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啊，还有九儿啊等等，还有青花瓷啊，兰亭序，一生所爱，彩云追月，它就是进行一个中西的结合，让我们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啊。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关注到9月12号晚9点梁祝一生所爱浪漫国风经典名曲音乐会了。这么多精彩的演出，你到底喜欢哪一场呢？关注每天午间的莱萨莱萨节目，关注九一票务，关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等等各平台，我们就可以获取到最新的演出动态喽。

奇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是多云有零星阵雨的天气，到了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4到5级转3级。
6: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3: 你过来呀、啊！
4: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夕。在每天午间10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现象。

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半点送福利的环节喽，我们一起来进入到半点来信等待各位的微信光临的环节，来猜猜看啊，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猜的这首歌呢，给大家几个小小的提示啊。第一呢，它是一个三个字的男歌手啊，第二呢，他马上要来开演唱会了。第三呢，他非常有才华嘛，他的歌曲有很多，但是这首歌曲并不是他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那一首，但是应该也是有听过的啊，也很简单，三个字，一起来猜猜看吧。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我在这里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这是来自于李荣浩有理想，各位答对了吗？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还有朋友挺有意思的啊，回答的是李荣浩不将就，呵呵，虽然是三个字啊，但是不是哦，正确答案应该是有理想。看到微信平台当中的晶晶一米阳光啊，这个声乐课代表刘武双小石子儿，夏虫不可语冰燕子，包括这个是冒号对不对，还有夜风不识月，

幸福来敲门、蓝宝石啊、多多鱼，还有这么远那么近啊、佛系跳跳糖、月之者、云起，这个小王是我等等各位朋友的参与互动。我们要恭喜到微信平台当中的晶晶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你看这个爱上电器商行晚了吧，我都公布正确答案了才发来啊，下次要拼拼手速了，千万不要灰心和气馁，我们后期的节目当中还可以继续来关注。为什么要提到李荣浩呢？哎，确实啊，他的这一次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就要在明天晚上和后天晚上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唱响了。其实在李荣浩要来开演唱会的消息一宣布啊，有很多的他喜欢他的朋友啊就非常的期待，可是第一轮演唱会门票没抢上呀，哎，没想到还有加开了第二场，而且第二场的演唱会呢也是分为了就是第一次开票第二次开票，那总能满足大家的需求了吧，有些朋友哎终于抢到了，所以就在明天晚上后天晚上啊，我们可以亲临现场感受到李荣浩现场音乐会的演唱会的魅力。李荣浩其实还是蛮有才华的一个人，他有很多经典的曲目对不对，那大家比如说所熟知的就是李白嘛，然后还有这个年少有为啊、模特啊、老街呀、乌梅子酱啊等等啊，可以说他的很多作品都是有内容啊，有旋律，而且有深度，所以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很有才华的感觉。虽然有人说李荣浩眼睛怎么那么小，但是人家才华好啊，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听的音乐啊，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嗯，那其实呢，他也在后期呢也在不断的突破创新，而且啊，他呢是有这种比如说除了写歌的能力之外啊，他还可以去自己包揽词曲创作、混音，包括这个音乐专辑的制作，可谓是非常厉害了。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李荣浩的相关的一系列的作品吧。除此之外呢，如果说大家喜欢李荣浩的话，要亲临现场的话，要特别注意哦。那在这一次呢，我们要去到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去看演出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那最近呢，乌鲁木齐交警也发布了这一次的交通出行指南，特别提醒大家呢，在演唱会的前后啊，人流量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这个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周边停车位也是比较紧张的。为了确保演唱会期间呢，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和有序，乌鲁木齐交警包括我们呢，也要呼吁大家绿色出行。那怎么样绿色出行呢？我们其实可以乘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乌鲁木齐公交集团也是定制了七条市区专线的线路可以前往现场，大家可以通过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智慧公交，点击网约公交，点击定制公交，就可以提前来进行预约了。而且呢，它在乌鲁木齐的各个地方有设有一些点啊，比如说一号线呢是从高新区到奥体中心，一般的这个发车时间是17:30、18点、18:30、19点，由铁路局车站北京路由南向北方向发车，直达奥体中心北一门，中间是不停靠上客的。那返程的时候呢，它会从奥体中心返回，有这个停靠的站点有红光雅居、五建家属院、赛博特、天津路铁路局。那在奥体中心的北一门，也就是马路对面，演唱会结束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如果说您是乘坐一号线来的，也可以乘坐一号线回家。二号线呢是从这个植物园到奥体中心，其中呢由植物园车站，也就是喀什东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发车，直达奥体中心，中间不停靠。那三号线啊是从劳动街到奥体中心，就在劳动街的公交车站南湖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来进行乘车。那第四号线呢是天山区了，北门群艺馆来乘车，直接抵达奥体中心。五号线呢是从红山到奥体中心，六号线是从这个万达广场的临时车站，也就是玄武湖路北向南的方向来发车，直达奥体中心。米东区方向呢，在米东的日月新城小区，也就是米东吴越广场门前啊来乘车。你看，为大家准备了好了这么多条线路，所以呢，大家

也是可以方便低碳的出行的啊。如果您要选择自己驾车呢，大家要注意啊，提前出门，那根据现场的情况呢，将车辆停放在指定的区域，包括呢，如果您要选择这个出租车出行，也是要提前这个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了。那总之呢，希望大家啊，能够在这个星期六、星期天晚上抵达李荣浩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感受一个不一样的难忘的周末的夜晚啊，一起跟着李荣浩唱起来吧。

李荣浩啊，是一位非常才华横溢的歌手啊，他一个人能够包揽演唱、词曲、编曲、制作、吉他、贝斯和音编写，包括录音啊，还有母带的后期制作等等工作。他从偏小众的很幕后的一个创作圈，一下子跳到了公众的视野当中，可谓是音乐圈当中的一匹黑马了。而且很多人非常喜欢这种创作型的歌手啊，他的歌曲可能看似是风平浪静的，实则波涛汹涌。他也通过他的一系列的歌曲表达了自己对于生活的态度、温度等等啊，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音乐印记。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在22号、23号晚到乌鲁木齐文化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啊，来观看李荣浩的这一次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其实呢，最近我们的乌鲁木齐的演唱会是一波接一波。在9月13号，同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呢，将会带来的是中国狼遇见美好乌鲁木齐巅峰演唱会。会有谁呢？还来阿木啊、徐子瑶，还有就是那个飞儿乐团当中的张文婷啊、张韶涵，还有张信哲，将会给大家带来5种不同风格的音乐盛宴了。感兴趣的朋友要来关注一下了。最近呢，大家备受关注的就是老狼的纯真年代巡回演唱会，也是在昨天啊刚刚开票。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来关注到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公众号，票价呢从280、480、680、880、1080、1280不等啊，就在乌鲁木齐大剧院观演厅带来这一次老狼纯真年代的巡回演唱会。其实老狼也是贯穿了很多人的青春啊，从他的纯真年代也好啊，这个白衣飘飘的年代，恋恋风尘，还有这个同桌的你、睡在上铺的兄弟，感觉每一首歌都是充满着校园回忆。所以这一次老狼的演唱会也相信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种满满的回忆感哈。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来，不妨关注到乌鲁木齐文化中心的公众号，让我们一起亲临现场，一起和老狼回到纯真年代吧。

最近呢，乌鲁木齐有很多精彩的演出在各大剧院上演，还有很多好听的精彩的音乐会演唱会啊，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些精彩演出，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每天午间为您带来的莱萨莱萨节目。今天就陪伴各位到这里喽，祝各位在周末观演愉快，祝大家周末快乐，稍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千万不要走开喽。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

0: 那声音可能已经也是拉缸了，刘技师。
1: 是的，我听到的声音确实是拉缸了。我首先这个事情站在一个普通的消费者的这角度上看这个东西，这个事情是不太能够接受的。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可能都不太能够接受。另外一个就是今天我才听到了车主这个录音的原版，就说这个车现在按照这个法规来讲，按照这个流程，先拆解后上报，合不合规？合规，我也知道合规。但是，一般的咱们普通消费者、老百姓心里是接受不了这个东西的。另外一个就是我听到的一个身边有很多这样的，至少有三台车，质保期内出现这样的问题，到 4S 店以后 ，4S 店通过检查以后就确定可以更换发动机了。这个车主说的其中有一条，我就说，就即便是按照一汽丰田最苛刻的这种要求去拆解上报这个问题，最后给的这个维修方案是扛个缸换一个活塞，换一副活塞环，这个是不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就是我现在退一步说，允许这个发动机做大修处理，这种情况下也是换一个中缸的总成。这个中缸总成就包括曲轴、活塞、活塞环，就下边这除了缸盖上边的东西没有，下边全部都带，这才是一个维修的一个方案和这个态度。况且说这个修完了以后就没有质保了。
0: 赵总，
1: 这个，
2: 那您说
0: 啊，那现在这个问题，车主在之前一开始向我们投诉的时候还说了一点，就是维修完毕之后车辆的质保问题好像当时也没有跟车主交代清楚，现在导致这样的一个。
2: 我刚听明白了，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没有给客户做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案，因为我们还没有出具体的方案。因为在没有拆解的情况下，我们是不可能给他出一个是修还是换。就是在厂家来说，技术鉴定还没有出这个结果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给客户承诺说你这个车必须是修，还是能够去换。这个是我们现在是没有，因为我没有做完全的这个测定拆解发动机检仔细检查完之后，我们是不可能有客户去做这样一个你只能维修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这个是没有说过。
0: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现在如果说卡在这个地方，这个问题咱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往前推进，4S 店认为我们有 4S 店的流程，但是呢按照常规的这样一种技师三方的一个判断的角度，可能 4S 店也有很多技术专家也了解到技术，我们节目组站在三方的角度的这么一个判断的一个合理性。那有没有一种可能，那现在如果说车主同意拆，能不能给车主写一个大致的一个让车主安心的东西？
2: 这个所有的问题包括厂家的索赔，我们需要向一汽丰田厂家去进行提供这个佐证材料。如果说当时我们非要硬给他出这个东西，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如果说按厂家的判定来说达到要求维修或者更换，那我们给他去出这个东西，我们是觉得不太合理。
0: 那针对这件事情，赵总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还是咱们就每天在广播当中这样也浪费彼此的时间吧？
2: 我们给他的当时我们也是给客户出了一个这个书面的一个说明，就是关于这个我们的一个维修方案和给他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流程的一个方案。就最终来说，我觉得首先大家是信任是第一步，就是客户来电以后，他首先如果说对我们不信任，觉得我们说没有去对他的车做一个认真承诺检查也好，对他的这个接待这个服务也好，那所以说这个后面的东西是很难去建立这个一个良性的一个发展。
0: 那这个时刻也请车主上线，车主你准备怎么办？下面一步。
3: 你好，主持人。
0: 您请讲。
3: 首先说一下这个4S 店，他刚才所陈述的有些东西，不符合实际的。当时他的那个技师告诉我，他说是100%拉缸了，然后维修方案就是给我换一缸的曲轴、缸套这些东西啊。完了之后，包括就像我说，给我写个东西，因为 这个东西我对车不懂，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拉没拉缸，你们的技师给我说是拉缸了，那就是拉缸了。

0: 如果你拆解完之后不是拉缸又怎么办？那总不能说是你们派的师傅来让我为你们去买单吧，毕竟这个原厂的东西和后期组装起来的东西不是一码子事儿。
1: 那这
0: 还有就是4S店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说是，还有就是4S店的工作人员让我去找厂家，不要找他们，找他们没用，说啥？
1: 嗯，
0: 我跟厂家也联系了我主动跟厂家联系了好几次，包括厂家的人也告诉我，他们是以最低成本去维修这个车的，
1: 嗯，
0: 不可能给我更换发动机，
1: 嗯，
0: 维修的方案就是更换一缸的曲轴、活塞、活塞环，就 OK 了。我还跟厂家的工作人员问了，我说我这个车他妈这样大修完之后我后续怎么去使用的，如何能使用够，能不能给个延保，厂家说不可能给我提供任何延保的，包括 4S店 也是这样说的，
1: 就说即使维修完也不可能有延保。
0: 对，
1: 嗯嗯，哎，赵总您说这个事怎么办？就是您现在目前了解到的情况跟车主实际经历的情况好像仍然还是有出入，那这个事情能不能您牵头把客户请进店，把前因后果仔细捋一捋，再跟厂家沟通一下？因为这个问题
0: 就是
1: 而且还有，因为这个问题我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之后不是一个个例，我发现不是一个个例，估计厂家的想法就是我给他这一台车解决了，我以后没完没了的，就是类似我猜测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一汽丰田是我在目前的汽车市场最读不懂的品牌，就是大概是这样。那就这样，刘技师在场外给我们这位毛先生继续提供一些三方的帮助和一些问题的参考，但不是说一定要以我们技师的观点为主，因为我们只是帮着三方的判断，我们不是鉴定机构，是故意的，这是第一件事。毛先生你认可不认可？然后呢，另外一方面请赵总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邀约一下这位车主的时间进店，把所有的一切全部捋一下，提出的方案看能不能，客户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一些行为只是说希望他的车开着让他安心，只有这一个需求。
0: 主持人我跟你讲一下，我跟这个赵总已经面对面坐下来抬过一次了
1: 啊，
0: 我觉得跟他谈没有任何必要，他的方案都是把我发动机给拆下来之后他再找问题，如果找不出来问题都是按照原厂的标准给我装回去就结束了。
1: 嗯嗯嗯，
0: 就是这种观点。
1: 嗯，那如果说您觉得找赵总也没有作用，那你觉得我们找一汽丰田有作用吗？我这14年对一汽丰田厂家不了解吗？我太了解了，更没有用。刚才赵总都说了，我们节目这边已经关注了12天了，转给客服转了这么多天，12天了。从 4S 店层面，我们节目关注之后 ，4S 店根本就没有拿到工单。那这个事情之上，就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想帮助你，但是呢，可能从一开始我们的选择就是错的。但这个问题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好的办法再去梳理这件事情，就以后绕开这个品牌就好了呀。对不对？赵总一会儿线下跟这位车主再联系一下，就结合不论是技术还是厂家，实在不行你们厂家我估计也不会来人盯着这个事儿，那估计就是冷处理，先进店先谈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车主你也不要再去什么拉横幅了，再去什么举牌子了，我这节目不是每天关注着的吗？只是说我们选择，现在既然已经选择了，那现在就看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可以不可以啊？跟节目组同事继续保持沟通，赵总再联系一下车主，再邀约进店好好谈一谈，把您内心就是您的权限之内的一些东西，车主合理的需求尽量的去申请沟通一下，看如果说拆的话怎么样让他安心，如果说拆的话后续的质保怎么办，延保怎么办，好不好赵总？
0: 好的
1: 、好嘞，那麻烦你线下沟通一下，那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暂时先到这儿了。刘技师的电话也有，所以说有的时候说选择大于努力，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之上选择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即使到现在为止这位毛先生的经历也能够给大家一个参考，也能够给大家一个参考。那如果说我能够接受

0: 车辆在质保期之内出了问题，打到一家省级媒体去，厂家都没反应。包括有些网友就开玩笑说，小洛你的粉丝虽然不多，有个比你粉丝多很多很多的一个自媒体遇到了一模一样的事，厂家也是冷处理，那这就是一汽丰田嘛。各位，你如果说最近都听节目的话，你关注一下节目当中多少问题都解决了多少个了。一汽丰田的这个问题是爱车咱们今年回复热线的第一个问题，到现在为止12天了还在跟。你下放一些权力嘛，我说的一些就是比较直白一点，有一些品牌做的的确很好，有一些品牌你常关注，我不能提哪个品牌啊，但是你常关注我们节目你可以发现，可能车主买车遇到国产品牌买车遇到一些问题，完全没有达到汽车三包的退换条件，但车主有些需求只要一到媒体来线下妥善解决妥善沟通，甚至都不用问过程，那个的品牌现在销量一直都非常非常好，他们把客户真的当回事儿，不是光嘴上说说。你看一汽丰田这件事情本身已经让人比较恼火，就厂家不给 4S 店放权，你就要以最低的成本来处理这个事情，我厂家我就是冷处理，你打吗？你省级媒体打呀，无所谓啊，我也接，我也告诉你我的这个什么一些套话啊，我们会抓紧处理，感谢什么什么选择我们品牌，感谢媒体的关注，让客户什么什么，有什么用啊？先处理，给几天的时间，我们下周一有必要这个问题再跟进一下。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说，说丰田车不是说一车传三代吗？还有等等，说再好的车没有售后也真的是不应该选择。还有说买一汽丰田要碰运气。长风说啊，一汽丰田好像也是走在了关门的路上。你看看国内新势力三电终身质保，包括发动机变速箱。还有说一汽丰田真可笑，在三包里是你们丰田的事儿，老百姓花了那么多钱，等等一系列的观点。而且我那条短视频当中这个问题真的不是一个个例，一汽丰田大家要不要选择。下一件事，王先生向我们投诉梅赛德斯奔驰 4S 店遇到什么事，我们仔细听听王先生的问题描述。
1: 我的车是4月9号发售的，是我全险嘛，过了几天以后我的这个保险可能要拒赔，然后我去 4S 店的时候签了个维修协议，然后现在这个车的话被强修掉了，然后之前的话我也拍了一个视频，我这个车根本就没有修，结果他们现在强修掉了，然后他说保险拒赔的话你签了维修协议，那这个车的话你想提车的话你得付这个钱，付43800，对，就是这种情况。
0: 这个问题非常的我觉得有点想不通，就车主描述之后我不太能捋清楚这个事情的逻辑，我认为中间本身就有太多太多的小问号。车主的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通知了保险公司和 4S 店开始修车，结果呢过了几天车主给 4S 店打电话说保险公司有可能会拒赔，你们先别修了， 4S 店说我已经修了，车主就安排了一个人去，你说你去给我拍一下，因为我问 4S 店你把修车的视频发过来我看， 4S 店也不发，他就找了一个朋友去拍，车辆还没有开始修，结果过了没几天修好了，车主说我通知你的时候我让你不要修了，你还没有修，然后就修好了。现在呢目前可能涉及到保险公司的拒赔，要求车主花43800把这车提走，然后车主一直没去提车，导致这车在 4S 店已经放了3-4个月了。那这个问题我们也咨询了专家团队的律师，他在接听这律师呢在当时这个问题上线的时候也说得很清楚啊，线下呢我们又踩了踩，听听律师怎么说。
2: 敢不提你这个照片无法证实他是否进行维修，他这个维修有可能是局部的，他可以分批的进行，也即使你的外观可能没有动，但是你里面的该更换的相关配件仍然也在更换，或者仍然已经在制作，把刚买的配件已经购买了，这种情况都是合同履行的行为，不见得非得要装上去。
0: 对，律师还说了一点，就是如果说你要求他们给你解除合同，两种情况，第一呢是双方协商一致，显然你这不一致，另外呢就是上法院起诉要求来解除合同，虽然说你的外观没有进行维修，但是有可能人家配件已经进了，而且你们并没有解除合同，并没有协商一致， 那这问题就卡在这儿，律师又给了一个新的思路，说为什么保险公司拒赔呀？这位车主给的理由啊，我当时发生了交通事故，我懵了，我报错了一个什么核心的信息，等于是说报错地点了，还是一个什么怎么回事？结果呢，后来也没有交警的责任认定，说怀疑这位车主酒驾，但是证据呢？律师给的建议是，那你保险公司既然拒赔，你要有拒赔的依据，所以说建议王先生把你自己的保险公司、对方车辆的保险公司以及对方的车主和驾驶人同时列为被告，让法院去裁定这个维修层面的事情，就是理赔的事情。但是呢，维修层面的奔驰也给我们回应了，他们怎么说呢？
3: 这个事我说给你陈述一下这个事情的一个大概情况。这个车是我们正常维修的一个车辆，客户报完案、报完保险，然后保险正常。
0: 我们先跳一下半点宣传，一会儿这个继续放。
4: 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5: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爱车，
6: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7: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6: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8: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9: 在山的怀抱里
6: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0: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0: 现在播报，
6: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4: 地
6: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11: Radio Plus
6: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2: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0: 车主认为，我车辆放到 4S 店告知你不要修，但是在此之前我跟你签订了维修合同，我告诉你不要修的时候，我去找人拍了车，你还没有开始维修，结果后来你告诉我车已经修好了，现在保险公司拒赔了，你让我自己付43,800，然后你还要起诉我，什么情况？我们来听听 4S 店怎么说。来自于庞大奔驰，我们来听听 4S 店怎么来讲
3: 这个事。我说给你陈述一下这个事情的一个大概情况。这个车是我们正常维修的一个车辆，客户报完案、报完保险，然后保险正常维修定损，然后客户在我们店里呢维修之前也都签了维修协议，并且客户要求我们10天内必须把车修好，我们跟客户签的也有协议，客户录的也有视频。然后呢，到18号的时候，他是9号来的，然后到17号的时候，期限也就没两天了，然后配件基本上都已经喷好漆就准备装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保险公司也进行了一个定损单的出具，定损完之后定损单也出来了，定损单整个维修的清单上面一共是46,889元，快修好了。然后突然保险公司没有直接联系我们，应该是联系的客户，说他的这个案件有问题。这个我们法务也起诉，递交法务部，然后准起诉客户，因为车一直在我们这放着，我们这也不能是免费停车场，然后我们这块还有维修费用一直在这压着。
0: 按照 4S 店这么一描述，这个问题在修车本身之上是立体了，就是我们接收了车主的车辆，九号来的，车主要求10天维修修好，我们签署了维修协议，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好了，车主说你别修了。现在我们车的确是修好了，但是呢，车主就是不提车，现在涉及到40,000多块钱，你车主你必须理赔，否则我们起诉你。这个维度的事情我们说到这儿，你现在如果说要解除相关的合同，维修合同，你们有没有协商一致？要不然有没有

0: 法院最后的一个判定，否则这两点，这个钱我估计你大概率得掏。但是这个事情回到另外一个层面，律师也说得很清楚，保险公司拒赔不是说拒赔而已，你需要他们提出拒赔的理由，是什么原因拒赔。因此这个事情的方向，你一开始投诉的角度是错了的，你跟 4S 店白纸黑字签好了，现在你违约，你违不了约。但是另外一个层面，为什么拒赔，抓紧时间起诉你自己的保险公司、对方的保险公司、对方的车主以及当时驾驶的人员，让法院去判到底这个事情该为谁负责，属不属于保险责任。结果出来之后啊，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可以告知我们一下，我们也很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因为当时您在描述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好多车主的一些观点，我认为可能有道理。下面一个问题，我们继续关注到杨先生向我们投诉北京汽车制造厂，听听杨先生的问题描述。因为一个很小的问题，
1: 就是我在2016年3月11日的时候，在这个新疆商议北汽4S店买辆212高低越车，口头给我承诺有3000块钱商金积分和后备箱的磨合。交了之后呢，等到半个月我去提车的时候，这个销售跟我说磨合送不了。当时我就说那行吧，那磨合我就不要了。我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个3000块钱这个积分还有没有啊？他当时就跟我说的是积分是有的，到时候可以让我从那个商城积分去买那个后备箱的磨合什么的。等了3个月，我就打电话问这个销售，我说这个3000块钱积分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到？当时销售告诉我说是他问一下他们财务，然后问完之后跟我说是可能要等一等，说现在这个东西有账吗还是什么东西，说让我再等一段时间。然后我说那行，然后我又等了将近差不多有一个月，然后他再问一问，一问又是让我再等一等。
0: 这个问题上线核心非常简单，2016年3月11号买的车，承诺的所有东西后面全部缩水，缩水到哪怕唯一的一个都不兑现。车主说我手里有证据，当然我们不能听车主单方面之词，第一时间就将此问题转交到了北京汽车制造厂1035号客服代表，媒体没有接到任何电话。回访车主杨先生，您有接到电话吗？
2: 啊，没有人，没有任何人联系我，我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0: 北京汽车制造厂你好。
3: 你好先生。
0: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洛，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3: 你好洛经理，我这边是1022号。
0: 1022，请问刚才我对于这问题大致的描述是不是说清楚了？
3: 这边是有听清楚的。
0: 那我需不需要我再复述一遍车号呀之类的？
3: 这边是有记录的。
0: 你有记录的，那你为什么你这工单现在显示的是什么内容啊？
3: 请问客户来电之后有没有经销商联系客户呢？
0: 来，我们再听一遍刚才这位杨先生的录音，这是今天早上才打的啊，新鲜的啊。
2: 没有人，没有任何人联系我，我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0: 放完了。
3: 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是吗？
0: 对。
3: 好的，那我这边稍后再次帮您反馈一下，核实一下情况。
0: 那核实咱们一般要多久？这个问题我转从第一天转到咱们今天已经第三天了。
3: 2个小时之内安排工作人员联系您。
0: 好，谢谢您，我们也会向您提交车主和媒体的联系方式，跟媒体和车主都同步一下，好吧？谢谢您。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2个小时之内联系您。如果说一旦没联系，下一个工作日那咱们再关注，好吧？下面一件事，郝先生向我们投诉买了一台帕萨特，这台车买来之后，按照郝先生的描述，几乎是一直在修啊，什么情况？
4: 这个2024年12月份，在这个乌鲁木齐申鑫上海大众提了一辆帕萨特 Pro 顶配版本，从我提完车之后开始，就是一直出现各种问题，故障码、电子故障码一直亮，然后1万多公里的时候，刹车盘，出现抖动，进行了索赔，然后电子智能大灯模块自动就坏了，也给我进行了索赔，然后今年的2026年3月份的时候，这个智驾辅助模块又坏了，修了3月份坏的，又修到6月底到7月份才给我修好。就是我每次给厂家打电话，就全部推到 4S 店，然后 4S 店就是给我各种就是服务挺好，一直在检测，一直在维修，我就一直在给他们反馈，我说这车是不是质量问题，他们一直在就给我说不是，没有问题，就给你进行索赔修。我想就在这儿就找小洛老师来说这个事情。
0: 现在目前车辆仍然存在的问题有哪些？
4: 电子故障码时不时会闪。
0: 这个问题啊，车主非常客观的说 4S 店挺好的，一直在给我修，但是呢耐不住这台车它一直在坏， 2024年12月份买的车，提车后车主的原话。

0: 一直各种问题，电子故障码一直亮啊，一万公里的时候刹车盘抖动索赔了，然后呢这个电子智能大灯模块又坏了又索赔了，结果26年3月支架模块又坏了，说从3月份坏6月底7月才修好，每次打厂家全推 4S 线， 4S 线挺好一直修啊，但是呢我担心后续又出问题，毕竟24年12月份买的车，这离质保到期是一步接一步越来越近啊，对吧？问题上线转交上汽大众727089啊，我说到底什么情况，你们了解一下给我们回复，我们没有接到上汽大众方面的回应，我们回访车主有进展，
1: 当天下午就给我回复了，然后导航给我确定的这个、他给我说就是把我的车的质保延长延长两年，然后不这个保养给多给一次保养，结果嘛觉得也是借助你们的力量，我觉得这样也行，因为我也就担心别后续再出问题，你说刚好过质保期了，就等于是我这踩坑了，等于就是
0: 车主认可我们就不再多讲，就是我接这么多年的电话，其实有的时候我在发现一个共性啊，就是大部分车主的需求其实很简单，我买了这台车你让我安心用着就行了，我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但即使是这样，你遇到一些极个别不靠谱的厂家，你这样的需求都变得非常的卑微，这么一种感觉，人家买车是来解决自己生活问题的呀，是不是缩小城市半径的呀？一些个别品牌，你看，就像一汽丰田，我明确说啊，一汽丰田品牌大家选择的时候谨慎选择，包括刚才我们所说的什么北汽212、北京汽车制造厂，因为我搭档还在跟我聊，因为我们在办公室跟昭君啊、嘉瑞我们一起聊，就发现好像北京汽车制造厂这么些年，让我们觉得印象很快啊，速度很快，印象当中速度很快的处理过程好像没有。我希望现在有所改观，好吧？但一汽丰田，我是明确说啊，选择一汽丰田品牌，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要谨慎。爱车有话说正在直播，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三部热线您都可以拨打。现在目前已经空缺出来了，今天热线很好打，0991-256-1929、256-3929以及256-5929，目前都是空缺的，有需要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有请吴先生上线。你好吴先生，请讲，遇到什么事儿？几年几月几号哪里买的什么车？
2: 你好那啥主持人，那个我是一个中卡，然后是那个江淮格尔发的载货车，是麦克联盟。我当初购买此车的时候，过说的此车那个质保是两年，然后我于那个二月份和去年的十月份给他们报过一次，说这个变那个差速器油封漏油，他们一直给我在这踢皮球，说这个配件过保了，一直踢皮球，一直不予处理。
0: 嗯。你有没有翻车辆质保手册？
2: 没有，他这个购车的时候车是在河南驻马店买的，然后就是购车的时候他那个。他们的经销商给我承诺的说的就是说整车质保两年，不分就是说那个大大小小的东西，整车质保两年说的。
0: 嗯，好嘞，我明白了。您的车辆是在咱们新疆使用是吗？
2: 对。
0: 新疆是有服务站的对吗？
2: 对。
0: 新疆服务站在哪里？
2: 在这个图同河这个王家沟这里。
0: 嗯。
2: 叫景顺瑞通。
0: 景顺。瑞通，景是风景的景吗？顺是顺利的顺吗？
2: 对对对，
0: 瑞是一个王字旁一个这个瑞，是不是？通是通畅的通。
2: 对对对。
0: 那你有这个品牌的客服电话吗？
2: 400-88-99-6633好像是。
0: 400-88-99-6633好像是啊。
2: 嗯。
0: 您稍等一下，我们的同事嘉瑞此刻正在联系，稍等一下，不要挂电话啊。
2: 好。
3: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4: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5: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6: 这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3: 每年20000多分钟真诚沟通，
0: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3: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7: 因为你们好多事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8: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9: 没有

0: 地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1: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九二九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2: 这个时刻，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江淮格尔发，你好。江淮格尔发客服你好啊，打扰您，我这里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3: 工号9827。
2: 9827，有一个问题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可能需要咱们这边去沟通一下。一位车主呢是在河南驻马店买了一台咱们这个中卡江淮格尔发麦克联盟的这个一个车型，是吧，这位车主啊？
4: 对对对
2: 啊。当时卖家就是河南驻马店的这家销售门店明确告知消费者，整车质保是两年，而且是不分什么具体配件的。但是呢，车辆分别在25年的10月和26年的2月车辆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差速器、油封漏油等一系列的情况，就找到了乌鲁木齐的服务站，叫做景风景的景，顺利的润，顺利的顺，景顺瑞通，被告知你的车辆过保了。车主说，我买车的时间到现在为止是没有过保的，然后这个问题就一直晾在这儿。这位车主大概我描述的对不对？
4: 对对对。
2: 买车的时间
4: 是2024年4月13日。
2: 那就是买车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你找他们的时候第一次出现，比如说是25年，当时是没有过保的，现在可能过保了，但是呢是在质保期之内出现的，是这个逻辑不？
4: 啊，是是，的确是。
2: 手里是有证据证明我在质保期之内就已经跟你们反映过，对吧？
4: 对对。
2: 好嘞，那麻烦咱们这位客服代表9827把这问题落地一下，我也把车主的联系方式给到您，他可能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求助到我们这儿，我们也转交给您，看是不是中间有什么误会，咱们沟通好，跟我们媒体和车主分别回复一声，好不好啊？
3: 嗯嗯，好的好的。
2: 好嘞，来场外提交。来，嘉瑞啊，场外跟客服代表9827提交一下车主和媒体的联络方式。这位车主到这儿，每个工作日啊，在你这问题没有彻底说清楚之前，每个工作日中午一点左右电话保持畅通，我们会给您打回访，你就不用再主动给我们打了，好不好？
4: 好好好，
2: 好嘞，我们先听到这儿啊，继续准备接听下一步热线，来自于2561929的朋友王先生，你好，遇到什么事您请讲。王先生你好，遇到什么事您请讲。请我们的同事场外做一个调试。
1: 用心倾听，
5: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到十多天了，也没有跟我们请答复，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6: 怎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1: 用心沟通，
7: 我每天开放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我们
8: 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两次都不行。
1: 用心行动，
9: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8: 谢谢你们9227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10: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1: 929爱车有话说，有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2: 我们的同事正在场外非常繁忙地接听着大家的电话，我们有请王先生，你好。王先生你好。
8: 哦，你好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遇到什么事长话短说。
8: 就是那个，我是21年那个。你好主持人。
2: 您通过手机听筒直接跟我交流，不要通过广播，因为两边不同步。您从头开始说，几几年几月几号哪里买的什么车？
8: 21年那个9月份，那个在天汇，在米东区天汇华宇买的那个一汽大众速腾。
2: 嗯，您继续说，把收音机关掉。
8: 啊，行行好。
2: 啊啊啊！
8: 那个一汽大众速腾，然后当时弄的那个双保无忧，然后我们去保养这一块，然后用着，然后那个电就不在了，然后我们现在还有那个保养没有做完呢。
2: 嗯，
8: 我想。就是请主持人给协调一下吧。
2: 啊，我想问一下，当时这个双保无忧的合同您是怎么签的？首先花了多少钱？
8: 花了5000多，那个3年，那个4S店当时是许诺的是3年18次保养。
2: 嗯，合同里边都签清楚了是不是？
8: 啊，签清楚了。
2: 嗯，后面这家4S店关门了。
8: 是啊。
2: 没地方保养了，联系过一汽大众厂家吗？
8: 联系过，然后那个他们讲的是那个，现在也是没有搞没有 给答复吗？
2: 嗯，好，我先

0: 我把我明确能够知道的回复给你啊，就是我会尝试转交一汽大众厂家，但是各厂家没有义务为此事负责。厂家没有义务为此事负责，我先跟你说，然后我再告诉你怎么办吧。你先了解一下这个背景。首先，你的合同是跟广汇集团签的，对吧？
1: 不是，那个天汇华宇签的。
0: 那天汇华宇是广汇集团的嘛？你和这个，天汇华宇签的，上面也注清楚了，但是这家店已经不在了。按照您所说的双保无忧的内容啊，我这么多年接过很多个，有的品牌是明确说我们不管，你去找跟你签合同的这方，不管的是上汽通用啊，上汽大众啊，然后呢，有的是让你去其他的门店去做。我记得一汽大众之前其他店签的这个合同是去让天汇华宇去做的呀，现在天汇华宇也关门了。
1: 是啊，
0: 我尝试帮你问一下，但是不一定会有最后的一个结果，能够协调到其他店做最好，如果说不能够，可能只有起诉这一种方式。然后呢，你把您的车号告诉我。
1: 这方面的问题你们也反就是接到过是吧？
0: 我接到过很多，各品牌应对方式是不一样的。现在您既然出现了，我再从媒体的层面转交一汽大众，看看他们对于这问题怎么说。万一他们说可以协调到其他门店呢，或者其他方式呢，就是有一个回声，管或不管有一个回声，下一步我们再决定怎么办嘛，可不可以啊？
1: 他跟我说是那个到原址那个店，但是不是其他品牌去看一看，说给我上回。
0: 没有，您把您的车号方不方便告诉我们？如果不方便，我们就直接先转交您的电话了。
1: 转交电话吧。
0: 啊，转交电话，好的。
1: 嗯，
0: 不方便车号。一汽大众是正在连。好嘞，那就这个问题这样吧，场外转交一汽大众客服这个问题，车主不太方便留电话号码啊、不太方便留车号，把电话号码提供给一汽大众客服，把电话号码提供给一汽大众客服，公号发进来，好吧？那时间关系啊，热线我们今天就暂时不再接听了，那我们下面的时间要了解和刷新一下汽车行业动态。今天呢，第29届成都国际车展。今天呢，在成都是正式的拉开了序幕。那这两天啊，汽车圈也非常非常的繁忙。我们来盘点一下最近都有哪一些新鲜事儿。鸿蒙智行首款硬派豪华 SUV 享界 G9 正式上市，提供增程纯电双动力，售价区间是42.98到54.98万元。该车整体是采用方盒子的车身轮廓，车头配备了竖向的圆形灯组，可发光的品牌 logo， 百万像素的全彩智慧投影大灯，支持彩色巨幕投影，专属迎宾灯交互，还有车身侧面配备了摘星门把手、星耀轮圈，并且提供了电动踏板。在尺寸方面，基础版长5206毫米，轴距3160毫米。选装后挂式储物箱之后，整车长度提升到了5377毫米，提供五座、六座两种布局可以选择。车内配备的是鸿蒙智行家族化的经典三连屏，并且保留了大量的实体按键。高配版本的全车搭载四组零重力座椅，针对于户外体验，原厂提供完整户外的旅居套件，可通过车机顶棚实现按键一键联动的控制啊，电动的侧边天幕是支持无极悬停 ，Z 型的电动顶帐，开合的形态非常的丰富，车顶呢预留了是八组 Link 拓展接口，还有专用的取电口，那无需改装就可以加装射灯、侧爬梯。动力是采用800伏的高压平台、聚晶电池系统，还有前后双电机四驱系统。纯电版 CLTC 续航是728公里，增程版搭载的是 1.5T 增程器，纯电续航可以达到405公里。那如果说您想要一台硬派的豪华 SUV 的话，那这台车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其实给了我们很多很新的感觉。继续关注行业动态，日前的悦达起亚正式官宣蔡徐坤为起亚品牌代言人，这也是蔡徐坤首次跨界代言汽车品牌。全新赛图斯是蔡徐坤代言起亚后的首款车型，将在8月26号正式上市。该车此前公布的预售价是8.09到12.09万元。那么作为换代车型呢，外观是采用了全新的设计，并且提供了 X-Line 的专属版的车型。具体来看，前脸采用标志性的虎啸式的前格栅，换装全新的 纵向布局的大灯组，车身侧面主要是换装了隐藏式的门把手，车尾配备全新的贯穿式的灯组，后包围经过重新的优化，看起来更

加运动，车身的尺寸也有所升级，车长来到了4460毫米，轴距2690毫米，车内换装27英寸的一体式大连屏和10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组合，搭载高通骁龙 8295P 芯片，搭载的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而且支持遥控智能泊车辅助，还有泊车距离警告、防碰撞辅助、车道保持等10多项的功能。动力提供1.5升、1.5T 发动机，可以选，分别匹配 CVT 无级变速箱和 8AT 变速箱。预算不高想买合资燃油车，强烈建议大家看看这台车，实际试驾一下。继续刷新行业动态，今天呢，成都国际车展正式启幕，比亚迪王朝网全新的 D 加级旗舰轿车大汉亦为重磅亮相，并且的开启了预售，预售区间是24.99万元到29.99万元，以全方位的技术升级和豪华的配置，刷新了中高端纯电旗舰出行的一个新选择。新车的核心实力啊，可以说是全面进阶，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全域1000伏的高压架构 ，CLTC 纯电续航最高可以达到1008公里，而且配备了旗舰级的闪充技术，常温环境下9分钟就可以完成10%到97%的补能，大幅度的缓解了纯电车型的补能焦虑。在性能层面呢，双电机四驱版综合功率达到了570千瓦，零百加速只需要3.8秒，而且呢，兼顾了高效动能和平稳的驾乘，智能和豪华配置也是拉满。新车搭载了天神之眼 5.0 的智驾系统，可选激光雷达，覆盖全场景智能驾驶辅助，车身的轴距达到了3130毫米，坐拥90.8%的超高得防率，标配4个电吸门、零重力座椅、后轮转向等等一些豪华的配置。凭借硬核的技术和越级的体验，那大汉亦威呢，其实也是成为25万级纯电旗舰轿车的一个优选车型。继续关注成都车展，鸿蒙智行旗下上界品牌重磅参展，带来上界 Z7还有 Z7T、H5 等多款的主力车型，全方位的展示品牌年轻化科技出行的实力，成为15到20万级智能家用车型展区的一个焦点。其实作为鸿蒙智行核心的量产品牌，上界车型呢，全系搭载华为乾坤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依托非常成熟的智驾算法，适配城市通勤、高速长途等等一些全场景的出行，大幅降低了智能用车的门槛。那其中明星车型上界 Z7 它的系列呢，是采用了潮流的都会美学设计，搭配专属的运动套件和高品质的涂装工艺，颜值和质感兼具。在动力和续航层面呢，上界车型兼顾节能和性能，均衡适配家用出行的需求。那这一次车展的亮相，上界也是凭借着非常亲民的定价，还有华为的核心智驾技术和越级的配置，精准的覆盖主流的家庭消费市场，进一步完善鸿蒙智行的产品矩阵，助力自主品牌智能汽车市场持续的突破。当然了，这次车展也有很多的品牌缺席，比如说宾利、保时捷、玛莎拉蒂、劳斯莱斯、兰博基尼、阿斯顿马丁等超豪华品牌连续第二年缺席。二线豪华品牌方面，包括雷克萨斯、杰尼赛斯、英菲尼迪等等一些品牌也缺席了本届的成都车展。那捷豹路虎虽然派出了神行者，但是母品牌啊选择不来本届的成都车展，这也导致了一个现象啊，成都车展啊越来越不够豪了。那合资品牌方面呢，东风本田、东风日产、悦达起亚，那即便是占据主流形态的自主品牌，也不乏缺席选手，比如说五菱把机会让给了华劲、吉时啊，还有创维等一些边缘的新势力车企啊，以及昙花一现的什么追觅、星空科技也同样缺席展会。整体来看呢，缺席成都车展的品牌背后普遍藏着市场压力，但落到各个品牌层面啊，背后的考量各不相同。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8，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FM101.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关注生活。

0: 正在直播的百十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
1: 全面覆盖
2: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

0: 欢迎继续锁定这一时段的优选百分百。大家好，我是雨辰。
1: 大家好，我是佳慧。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啊，要跟着大家一起呢聚焦当下非常热门的一项运动，就是网球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会给大家带来实用的装备选择指南，帮大家呢从入门到进阶，选对装备，少走弯路。
0: 是的。那当然呢，这个网球越来越多的朋友也会去接触，那参与人数呢也在不断的增长，又有竞技性，也有趣味性，还能锻炼心肺，提升协调，缓解压力，那适合不同人群来选择。
1: 那当然呢，很多朋友想这个想着开始打网球，第一步啊选装备上就犯难了，因为会觉得说这个网球装备会不会比较复杂啊。那其实呢，网球的装备核心就几大类，比如网球拍、网球球鞋啊，这个服饰，当然呢还会有相应的一些护具、球包的辅助用品。那当然选装备的核心原则啊，不是越贵越好，而是要匹配自身的打球的我们的水平啊，入门进阶都是不一样的，还有要关注自身的身高体重、打法的习惯，今天呢都会跟大家分享喽。

0: 其实对于一些零基础的新手啊，尽量不要着急一上来就买专业级的高端设备啊，不仅浪费钱，甚至可能因为装备的啊这个质地的问题，会导致手腕啊手臂受伤。而进阶球员如果入手了入门设备，又会影响发力和击球的效果，所以要分阶段按需选择。
1: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最核心的装备啊，当然就是从网球拍开始了。那先明确，网球拍没有万能款，新手、进阶、专业三个阶段选择标准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先从最基础的入门球拍讲起啊。
0: 是，入门球拍呢，核心诉求呢就是容错率高，易操控，减震好。因为很多新手并没有掌握正确的发力，击球的点也不会特别稳定，容错率高的球拍能够减少失误，提升运动信心。
1: 具体到参数上呢，入门球拍优先看这三个啊，拍面大小、重量、手柄的粗细。拍面呢，建议选择100到110平方英寸的大拍面，填区更大，击球更轻松。重量方面啊，成年男性新手270到290克，女性和青少年呢，我们选择250到270克。太轻的没有稳定性，太重啊挥不动。
0: 是的，手柄的粗细也很关键，握拍时呢，手掌和手指之间能够留一些空隙是比较合适的，最好一指。太粗握不住，太细容易扭伤手腕。很多球拍呢也支持

0: 接下来说一说拍线的选择，尼龙绳呢也是入门首选，价格亲民，弹性好，减震效果佳，适合新手和休闲球手。缺点呢是耐用性一般，打一段时间是需要更换的。而聚酯线呢是进阶，那专业球手主流的选择，控球性强，旋转效果好，耐用性高，适合发力充分的球手，但是呢弹性稍弱，新手用着会觉得很硬。
1: 那天然长线的手感是比较好的了，弹性也非常好，是高端的选择，但是价格要偏贵一些。它呢是比较怕潮湿易磨损的，日常打球的性价比会低啊，只适合专业的赛事使用。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呢，入门我们就选尼龙线就可以啦，进阶呢选

0: 支线就完，锯齿线就完成够用。
1: 是的，拍线的磅数也是有讲究的，新手建议低磅数50到55磅，弹性好，击球轻松。进阶球手55到60，兼顾控球与力量。专业选手60磅以上，追求精准控制，磅数越高，控球越精准，但是发力要求就更高。新手不用盲目拉高磅数。
0: 另外呢，拍线建议3到6个月啊更换一次，即使没断，长期使用也会失去弹性，影响手感。经常打球的朋友啊，2到3个月检查一次，如果出现了起毛变硬的情况啊，我们就要及时更换了。

0: 接下来呢，我们说说基础消耗品，网球还有网球鞋。
1: 嗯，那网球啊，其实看似都一样啊，其实呢是分训练球、比赛球、初学低压球不同场景啊，选对球体验感啊，不同场景我们选不对球，体验感就会差很多了。对于零基础的新手来说呢，我们建议选低压网球，它的球速慢，弹跳低，更容易击打，能够快速的建立信心。
0: 是的，日常训练就可以选择常规的训练球，耐磨，弹性稳定，价格实惠，适合球场练习对打。正式比赛呢，可以用比赛的专业球，弹跳均匀，手感扎实，但是因为价格高，耐磨度一般，日常可以不用选择。
1: 选网球我们还要看品牌做工，优质的网球毛呢均匀，气密性比较好，弹跳稳定。劣质的球啊，毛呢一脱落，弹跳忽高忽低的，还会损伤球拍线。大家呢尽量去选择正规品牌的基础款啊，不用追求高端的赛事用球。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

0: 欢迎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我们今天说一说网球装备，接下来说网球鞋。其实这个是千万别将就的，很多人会穿板鞋啊一些跑鞋去打球，那其实也是很容易受伤的。网球运动急停急转，侧向移动多，网球鞋的设计其实是针对这些动作的。
1: 网球鞋和跑鞋最大的区别就是跑鞋呢侧重前后缓冲，网球鞋呢侧重的是侧向的支撑，防滑耐磨，鞋面稳固。侧向支撑啊能够防止脚踝的扭伤，鞋底防滑纹路适配球场地面，鞋面硬挺能够保护脚步，避免击球时挤压受伤。
0: 这个选网球鞋要看看场地，我们常见的场地呢其实是分硬地、红土、草地，日常室外硬地场比较多，硬地场就选专用的网球鞋，鞋底耐磨，支撑性强，红土场选鞋底纹路细密的款式，那草地场呢选鞋底带凸点的，普通爱好者其实也不用纠结，硬地款可通用。
1: 网球鞋的尺码建议要比日常皮鞋呢要选大半码的，打球时呢脚步会轻微的肿胀，留一点空间更加的舒适。试穿时啊要走动，做侧向的跨步，感受脚踝包裹性和鞋底的稳定性，不磨脚不打滑才是合格的网球鞋。
0: 是的，千万不要为了省钱穿普通运动鞋，那么因为网球运动当中80%的脚踝膝盖损伤都和鞋子不合适有关，所以一个专业的网球鞋也是安全运动的基础。

0: 接下来我们讲讲网球的服饰和一些护具，兼顾实用、舒适和安全。
1: 网球运动啊，出汗量大，动作幅度大，服饰选择核心要选择透气、速干不束缚啊，拒绝纯棉的衣物。纯棉吸汗后呢，不易干，贴在身上啊，又重又闷，还容易着凉，一定要选择专业的运动速干面料。
0: 男性选择速干短袖，然后运动短裤，短裤要有弹性，方便跨步下蹲；而女性呢，可选速干运动上衣。一家专业运动短裙，那么兼顾美观和实用。夏季优先选轻透透气、轻薄透气款，那冬季呢可以加上一个长袖的速干或防风外套，那么灵活增减。
1: 哎，没错，服饰细节也非常重要啦，领口和袖口不要过紧，避免影响血液循环。颜色呢，我们建议选择浅色系的，夏季防晒更加清爽。那另外呢，户外打球啊，一定要戴网球帽遮阳防晒，还能够防止汗水流进眼睛。

0: 其实护具呢，有的时候也是比较容易被忽略啊。那么，特别是新手，正确佩戴护具呢，其实是可以有效预防运动的损伤。首先就是护腕了。那网球击球呢，是需要手腕发力，护腕既能够固定手腕，减少扭伤的风险，还能吸汗。新手和发力不规范的球手可以来选择。
1: 其次呢，就是护膝。网球呢，频繁下蹲、跨步，膝盖压力大啊。那这个佩戴护膝能够减轻膝盖的负担，预防半月板损伤，还有护肘。长期打球的朋友啊，容易患网球肘。护肘呢，能够缓解肘部的压力，保护肌腱。
0: 是的，运动胶带也是一个实用的小工具了。针对手指、手腕、脚踝等容易受伤的部位，提前粘贴固定，那么提升稳定性。护具呢，不用追求复杂，基础款的护腕、护膝就足够满足日常需求了。
1: 还有一个小细节啊，很多朋友打球呢会磨手掌，建议呢备一双运动半指的手套，或者在球拍握把上啊缠防滑吸汗的握把胶，既能提升握拍的稳定性，又能防止手掌磨破，提升运动体验。

0: 接下来我们是说一些误区吧。那很多朋友这个在购买装备的时候总会觉得，哎，贵的是一定好，高端的一定好，其实不适合自己，打起来费劲儿，说不定还受伤，所以要听从专业的这个指导和建议，是匹配自己的水平是最好的。
1: 那当然呢，还有朋友啊，这个觉得用普通运动鞋代替网球鞋就可以了。但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哈，我们这个在打网球的时候呢，侧向移动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崴脚滑倒的。所以在选购网球鞋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专款。
0: 是，还有呢，就是青少年用成人拍，中老年人用重球拍，完全忽视自己的适配性，长期的话呢会造成一些损伤。那还有就是忽略护具啊，觉得不会受伤的，但真的等到关节肌肉受损了再补救就晚了。
1: 当然呢，在这里也提醒朋友们啊，在我们进行网球运动之前呢，还是要这个热身的，不热身直接打球，装备再专业，哎，也会有这个受伤的风险的。装备是辅助，科学运动才是核心。
0: 是的，网球运动的快乐其实并不在于装备多高端，而是在于选对装备，安全运动，享受过程。不管是零基础入门还是多年的球手，科学选装备能够让运动更加轻松安全持久。
1: 网球呢是一项适合长期坚持的运动啊，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够放松心情。希望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啊，帮助您解决了选择网球装备这样的一个小难题，让每一位喜欢网球的朋友啊都能够选对装备放心上场。
0: 是的，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
1: 再见。
0: 朋友们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含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2: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谢谢。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那节目一开始的一首歌是来自于歌手任贤齐的歌曲，叫做《一个人》。那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偶尔呢也会落单，是不是啊？比方说最近这一周多的时间，郭嘉可能就落单了。为啥呢？因为我的搭档张文呢这儿休假了。此时此刻的他呢也是在遥远美丽的彩云之南度过了自己难得的假期啊。那所以说一个人的时候呢，可能跟两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啊。就不管做什么样的事儿，搭档也好，朋友也好啊，恋人也好，如果有一天你是一个人处于独处状态的话，可能你整个人的状态啊，或者说你想要干的很多的事情也会发生一些的偏移和改变。今天呢其实想问问大家伙，就是对于各位朋友来说，你们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就独处时光的时候，都干点啥事儿？都喜欢干点啥事儿呢？各位呢，可以把您的信息今天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文字、语音都可以啊。我们也会来关注一下各位听友的留言，看看大家伙都怎么说的啊。不要忘记。那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也会来继续的关注各位的消息啊。就是比方说，对我来说，我要是一个人独处时光的话啊，首先离不开的应该就是一个特别想吃，但是平时又觉得吃了有些罪恶的外卖。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有些外卖呢太油了呀，或者说是太甜了呀，太咸了呀，可能都舍不得吃，或者说是不忍心吃啊。所以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更多的话会放纵一下自己，让自己吃一个自己特别想吃的外卖啊。然后至于后面的事情干啥，可能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没有行动派的人，也许什么事儿都不干，就在家里呆呆的静静的呆着。手机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玩什么游戏啊，也看剧我也看不进去，可能就来回的辗转反侧就把一天就给晃过去了，是不是啊？那对于各位朋友来说，你们一个人的时候都会干点什么事儿呢？欢迎各位能够把您的信息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文字语音都可以啊。今天呢也会来期待和关注一下各位的消息和留言了。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今天呢，来跟各位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都一般会喜欢做什么样的事儿啊？我们的微信上的很多听友也发来的信息，常啊是说的，说一个人就窝在沙发里，不停的刷《甄嬛传》啊，已经看了七遍了。就每次看的台词都能上句接下句，就觉得舒坦啊！七遍的《甄嬛传》，你是得多有能看《甄嬛传》啊？还有3.14又说了，说戴上耳机啊，或者说把灯关了听老歌吧啊，这个家里面有一个比较不错的音响，静下来的时候就听听歌，感觉时间都慢下来了。那你是有品味的啊！还有这位朋友是叫做刘川峰，是说了，说煮一碗加了溏心蛋的泡面啊，一边吃泡面一边在电视上放好看的电影啊，简直绝了啊，啥时候能多一点一个人的生活咋你咋了，平时身边的人太多了是不是啊？还有呢，这位朋友是 Fo， 是说了，说一个人去江边他说一个人去，应该是湖边吧，跑步啊。然后呢，跑完呢，这个感觉整个人都清爽了，运动嘛，多出出汗啊。就是你在哪个湖跑呢？南湖广场的湖是不是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来继续的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文字、语音都可以啊。各位呢，可以来继续的分享一下。那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也会来继续的关注大家伙的留言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我们在这里呢也来继续的关注一下大家伙的留言。今天说到的是一个人的时候你通常都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我们来再来看看各位是怎么说的。微信当中的这位朋友是叫做南特，是说会一个人逛超市啊，然后呢买一大堆东西放在购物车里面推着结账，回去慢慢一个个再摊开再吃再放再做啊，就一个人喜欢逛超市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还有朋友是小九啊，我们都多念点不一样的。小九是说了，说刷短剧啊，这个果短剧那个果短剧，一遍一遍的刷，一个一个的刷啊，最近刷 AI 短剧刷到也是停不下来，太上头了。还有就是朋友是叫做小石，是说了，说那必须是干各种各样的家务啊，家里面没人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平时有人的话打扫总觉得很碍事儿，所以没人的话我也喜欢干活，我就一顿家务好好

0: 还有朋友是这样来说的啊，这位听友吧，名字呢是叫做中浪山人，他说喜欢 sitting walk 啊，会到一些自己没有走过的街道去走一走转一转啊。你别说乌鲁木齐，虽然说不是很大，而且生活那么多年了，但是有些街道自己确实没怎么去过，感受不同街道的烟火气息吧。哎，那我觉得你适合当一个就是博主呀，把这些所见到的、所看到的拍下来、记录下来啊，发布到网上，说不定还能收获不错的成就，是不是啊？好的，以上呢也是上半段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啊。稍后呢，我们也回来跟各位关注一下半点气象。现在来看呢，乌鲁木齐的室外呢是有一些的变天啊，不知道这个雨会不会下。行驶在路上的司机师傅，如果一会儿遇到沙尘天气的话呢，也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么天气关注完了之后，我们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也来跟大家伙继续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呢是21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度，风力呢是无持续风向的微风。稍后呢，请各位继续关注929，随后呢是由郭嘉继续带给您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就是奖品。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

0: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江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荆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我们今天说到的是一个人的时候你通常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啊，很多听友也是在继续的发来了信息啊。小东是说的，说当年做过的事情

是一个人坐公交站，坐公交车，然后随便上辆坐到终点站再坐回来，沿途呢记录自己所看到的一些情景啊。哎，好像这个事儿，我也干过，应该有不少人都干过啊。因为就是比较低成本的那种，就是一个人能过去，一个人能过来。要坐地铁的话，虽然说看不到外面的风景，但是你2块钱你能在地铁站待一天，是不是？只要你不出站啊。还有朋友是说干活呀，那么多的活干不完啊，洗冰箱啊，然后呢擦地、收拾厕所，把能干的活都干一遍吧啊。还有听友继续再说啊，31是说了，说一个人那必须一顿小烧烤，家里楼下烧烤店啊，开了十几年了，老板都认识我了，只要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去烤摊上点几个串，然后呢这个很惬意的一天一个人就过了啊。好的，各位，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稍后呢也会来继续的关注各位的留言了。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我们在这里呢再来关注一下听友的信息。另外这位听友的名字呢是叫做云二，是说了说是一个人的时候练琴啊，就把吉他拿出来不停地弹，手上的茧都出来了，挺喜欢一个人练琴的感觉的啊。我就是。还有这位听友呢是叫做小五，是说了有没有人喜欢看那种老电影、老电视剧、老相声小品的，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喜欢看一些老片儿，还有老的段子啊什么的，觉得好怀旧啊。好像是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干点儿，不在想象之内的事情，是不是啊？还有听友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啊，像这位听友是说，一个人的时候睡觉啊，就别的事都不干就睡觉啊，只要有时间一个人在就睡觉啊。还有这位听友是说，此时此刻我正在一个人听你们的节目啊，这算一个人吗？他说今天周末啊，家里也没有人，打算回去的时候煮上一壶热热的奶茶来配合上现在这个稍微有点凉的天气。他说咸奶茶是新疆人的标配啊，打算喝个热热的奶茶再吃一点点的小肉啊。我们今天满足了很多。好了，那今天跟各位的互动话题说的是一个人的话应该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啊，这个很多听友都发来的信息啊，就是我觉得大家伙还是挺能享受孤独的，是不是啊？我们稍后的时间就来跟各位分享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就孤独颂歌。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让咱们过得比较的开心快乐嘛，是不是？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那稍后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是更为精彩的内容，稍后继续为您带来。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话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74集。
2: 一分钟后，徐烟缓缓从屋里出来，看着院子里怒发冲冠、脸都憋红了的王之伟，他开口：
3: 之伟，你刚刚让我滚出来。
4: 我问你，你对叶哥做了些什么？
2: 王之伟怒视着徐烟问。
3: 我什么都没说，你怎么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2: 王之伟大步流星来到屋门口，抬手一巴掌就扇在徐烟粉嫩的脸颊上。这巴掌扇得太重了，远比以前徐烟抽他耳光的时候要重得多。本就身形瘦弱的徐烟被这抡圆了的一巴掌扇倒在地，脑袋恰巧撞在门上。顷刻间，徐烟光洁的额头上渗出血迹，腮帮子上是五个鲜红的手指印。
4: 我说了，叶哥是我大哥，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
2: 王之伟指着徐烟呵斥道。徐烟一脸委屈，一手摸着腮帮子，一手摸着额头上的伤。
3: 之伟，你居然为了一个外人。
4: 谁是外人？
2: 王之伟抬起脚就要踹已经倒地的徐烟，身后几名叔伯辈的宗亲连忙拉住冲动不已的他。
5: 史波德呀，之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咱有话先好好说不行吗？
4: 好好说？哪有他这种败家娘们儿？趁我睡着了，他居然把我叶哥赶走了，你知道吗？叔，咱们王家什么时候轮到他一个姓徐的娘们当家了？
6: 之伟，徐信人怎么了？我姑娘才嫁给你第四天，你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欺负他？
2: 院门口传来一个雄浑有力的声音。王之伟扭头一看，来人却是徐烟的父亲，是他的岳丈。
3: 爸。
2: 徐烟的父亲与王之伟的父亲本就是世交，如今两个年轻人成婚了，按辈分王之伟的确应该喊徐烟的父亲一声爸，而且他们青驼徐家在当地也是有名有姓的家族。岳丈来了，王之伟纵有再大的火气也得压着，总不能才刚结婚就跟岳丈动手，再者他身中奇毒，动起手来肯定吃亏，王家的宗亲也绝不能出手帮少主殴打少主的岳丈啊。
6: 好了，小两口子吵吵闹闹再正常不过了。不过呀，燕燕，你也起来吧，清官难管家务事，我也不想过问谁对谁错。之伟啊，你呀，你做事也得有点分寸，你一官救老婆我没意见，但是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我姑娘，我老徐就不要脸了吗？
2: 王之伟连连点头，不大情愿地俯身拉起徐烟，看了看徐烟额头上的伤。
5: 没事吧？
3: 死不了。
5: 爸，你来了呀，屋里坐吧，朋友约着要给我解脑，我先出去了。
2: 说着王之伟不再搭理岳丈和媳妇徐烟，大大咧咧离开王家。解脑是临沂这边的方言，意思是某人的父母至亲去世一段时间内，该君不得出门。待过了规定的时间，能出门的时候，该君的挚友亲戚会约着该君在外头喝一顿酒，称为解脑酒。字面上理解就是帮助友人解除、消解丧失考比的痛苦、忧愁。
6: 哼，解脑，解脑也得等出了77-49忌日。
2: 徐父不满地说。然而王之伟已经坐上车走了， 怎还听得到他的话？
3: 爸，你回去吧，我没事儿。
2: 徐父叹了口气，虽很是不悦，但自己的女儿都这样说了，他还能说啥？如果徐嫣哭着让他教训王之伟，他可真不会手下留情。但现在徐嫣已经是王之伟的妻子，成了徐家的外人。徐父正要离开，却被徐嫣叫住。
3: 对了爸，你怎么来了？
6: 我要是不来，你不得被那混小子打死吗？
2: 王之伟的叔叔连忙替王之伟赔不是，徐父却也只能感慨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徐嫣的眼光扫过院子内外，扫过客厅，扫过王府上下每一个人的身上，似乎在警告众人，不让大家将今天的事情传出去。这一晚，王之伟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他把自己喝得烂醉，就在沙发上睡了，压根没回婚房。此时，凤阳朱家，朱稼先又在跟杨清堂把酒言欢。这几天来，好消息源源不断传来，可乐坏了朱稼先。
7: 清堂兄，我打听到了，难怪那天晚上王之伟、叶高他们会被拜龙教的余孽杀到家中。王之伟他们身中风灵散奇毒，到现在都没完全解毒呢。
2: 朱稼先有些上头。
8: 风灵散？稼先兄，你说的是修行者的克星能够压制灵力的风灵散？
2: 杨清堂瞪大眼睛，感觉有些难以置信。
7: 正是。
2: 朱稼先又喝了一口酒。
7: 既然兄台知道风灵散，那么想必兄台同样应该知道风灵散有多么珍贵吧。
8: 据我所知，普天之下能够炼制风灵散的人不超过三个，而有可能利用风灵散对付王之伟他们的似乎只有一个。
7: 是啊，如果真的是那个人，那么王家的苦头应该还没完呢。毕竟王之伟还活着，以那个人的性格不会就此罢手。
8: 却不知道那独眼王能否要了王之伟的命啊。
7: 哎，咱们拭目以待吧。虽然蒋玄没有出手，虽然拜龙教不堪一击，可是还有个独眼王，琅琊王家的日子绝不会好过。
2: 俩人边说边笑，推杯换盏，看起来无比亲昵。
7: 还有一件锦上添花的好事要跟兄台分享。
2: 朱稼先帮杨清堂满上酒。
8: 不知稼先兄还有什么好消息？
2: 朱稼先呷了口酒。
7: 根据最新的线报，叶高跟王之伟闹矛盾了。这算不算是天大的好事啊？
8: 哦，竟有此事。
7: 千真万确，王家险遭灭门，王之伟这心里头自然不会好受。他那刚过门的媳妇徐嫣私下找叶高谈过话，而后叶高就离开王家。我估计啊，徐嫣那小娘们儿很可能是王之伟授意特意去赶走叶高的。这样一来，大家自然不会说王之伟的闲话。
8: 什么意思？我没太听懂。
7: 王之伟认为拜龙教夜袭琅琊王家的目的不是他们家族，而是叶高，却又不好意思明说，就让他媳妇徐嫣来当恶人赶走了叶高。他王之伟呢，依旧是那个英勇屠龙义薄云天的好汉。不管叶高是被谁赶走的，总之王之伟与叶高绝不会像以前那样亲密无间了。叶高离开王家又身中奇毒，只需找到他便能……
2: 朱稼先说到这里没继续说下去，只比划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杨清堂立马会意，
8: 我马上让人追查叶高的下落。可是那个名叫知礼的家伙又跑哪去了？ 有日子没有他的线索了。
2: 朱稼先表示，他也没能查到知离人在何处，不过当务之急是发动杨家与朱家的情报网，尽快找到叶高，先解决掉叶高，再来对付知离。朱稼先查到的两条消息让他深感兴奋，然而直到此时他却压根没有想过，自从他拉拢了杨清堂以来，事情的发展太过顺利了。初出茅庐的蒋玄下山要挑战王之伟，王家遭遇夜袭险被灭门，叶高与王之伟互相猜疑，导致叶高出走。之前他对局势的研判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并猜测叶高和知离背后有一双推手在操控一切，且用这套理论成功拉拢了自负高傲的蜀中杨家家主杨清堂。如今事态的发展完全向着对他最为有利的方向进行着，他却忽略了那双推手。人总有这样的弱点，在逆境中坚持不懈，保持清醒的头脑，艰苦卓绝地奋斗着，在顺境中却忘乎所以，总以为种种一切都是巧合，是天注。朱稼先拉拢了杨清堂，到现在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却陆续见证了一件件对他们有利的事情的发生。饶是朱稼先是个老狐狸，也被这接二连三的不劳而获冲昏了头脑，失去了最初的判断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却不知道谁是螳螂，谁是黄雀，更不知道那看似是猎物的蝉，兴许也有化身黄雀的潜力呢。朱稼先与杨清堂达成共识，两家一同追查身中风铃散的叶高的下落，只要找到人便除之而后快。只不过朱稼先却错误地估计了叶高和知离的关系，他始终认为联手摆平了长安李家的叶高、知离是最亲密的战友，是师出同门的手足，甚至有可能是亲兄弟。正因为如此，朱稼先的失败早已注定。徐州火车站，尽管穿着一身再普通不过的衣服，但知离这张异常俊美的脸还是非常引人注目。他匆匆从火车站出来，挥手打了辆车，便吩咐司机师傅出发。
9: 去彭城路，沿彭城路一直往北，走到道路的尽头。
2: 知离从背包里找出一顶棒球帽戴上，压低了帽檐对司机说，
10: 那边听说要开发个什么彭城一号，老弟，

0: 地可不近。一般乘客若是想去那边，司机大都会宰个七八十块钱，但支离出手就是200块。司机师傅也放弃了宰客的念头，本本分分开车。出租车一路驶到彭城路的尽头，支离下车后四下打量周围的环境。再往北，没有公路，只有土路。沿着土路看去，能看到几个不大不小的村落，这地方的确偏僻。
1: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0: 支离看了一眼身后的南边，的确如司机师傅所说，南边囤积了大量的建筑材料，似乎有大动作要开发此地。
1: 曾经的霸王楼如今安葬。2000多年前，建都彭城的西楚霸王竟然连个残垣断壁都没能留下。唉，项霸王啊，你说你当年为何一意孤行呢？
0: 支离并不急着赶路，只是在这人迹罕至的偏远之地感慨着，自语着。彭城路最北边，放在50年前尚有一座霸王楼，后来被拆了。再早之前，相传霸王楼是霸王项羽定都彭城，兴建西楚故宫的时候所建立。到唐宋时，西楚故宫成了当时的刺史衙门，于清代重修过霸王楼。如今霸王楼早已没了踪影，支离知道，待日后南边那些建筑像什么彭城一号的兴建起来后，徐州城的人怕是没几个人还能记得霸王楼这地方了。想到这里，支离不禁感觉有些伤感与惆怅。曾经的西楚霸王项羽在徐州兴建的西楚故宫早就没了，霸王楼也没了。如今的徐州虽日益繁华，却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支离不喜欢这样的感觉，钢筋水泥构筑的新型都市，在支离看来却似失去了灵魂的行尸走肉，没有内涵，背离历史的真相。思绪纷飞，在黄昏日落之际，支离的眼前隐约浮现出一排排古老恢宏的建筑。那是一座名为西楚故宫的大型建筑群，是霸王项羽定都彭城后命人修建起来的。然而一阵晚风吹过，支离眼前的古建筑群烟消云散，清冷凛冽的秋风将支离拖拽回现实中。这里再也不是曾经的彭城古都，而是徐州市彭城路的尽头，是这座城市的偏远郊区，大白天都少有人往来，莫说此时都快要天黑了。公路与土路交接的地方，只有支离孤身一人。再往土路上走，有一些低矮的小房子，大都是用钢结构或者木板拼凑起来的简易房。那里的住户将在支离身后的彭城一号建好后得到妥善的安置。
1: 到底是怀念故人了，想我支离何时如此感性过呢？
0: 手中的细烟已经只剩个烟屁股，支离将烟掐灭，随手丢在满是尘土的土路上，这才朝里面走去。沿着土路走了200-300米，支离来到一间钢板房前。钢板房外面放着个用红色的油漆喷写的牌子，老城杂货铺。
1: 是这里了。
0: 支离自语一句，轻轻敲响钢板房关着的房门。几秒钟后，房门打开，一个年约50岁的男子出现在门口。上下打量支离后，男子转身回到房中，支离也跟着进了屋。天色将晚，屋里亮着老旧的白炽灯。黄色的灯光大概是由于电压不稳的缘故，时而亮时而暗。板房内杂七杂八放着很多货物，日用五金、洗漱用品、小零食等应有尽有。有些货物摆放在脏兮兮的货架上，另外一些货物则直接凌乱地堆放在地上，果然不负杂货铺之名。支离环顾屋里的货物后，目光集中到眼前的男人身上。屋子里除了他俩再无旁人，角落放着一张简易小床，床头的烟灰缸里满是烟头。从这间屋的陈设来看，屋里只有这个男人自己居住， 几十平米的钢板

0: 房既是商店又是男人的住所。
1: 老程，
0: 男人点点头。
2: 我是老程，小哥要点什么？看打扮不像是本地人，是从外地回来探亲的吗？
0: 知离的打扮并不突出，只不过俊美的脸辨识度太高，在这里开店多年的老程自然能看出来，知离不是附近的村民。
1: 唉，异地多年，你苍老了很多。
0: 知离注视着店老板老程有些浑浊的双眼说。老程眯着眼睛，借着屋里白炽灯发出的光亮，再次端详起知离，却又摇摇头。
2: 你认错人了吧？我没见过你。
0: 知离微微一笑，岔开了话题。
1: 有没有药？
2: 药？小哥，我这里是杂货铺，你要是买药的话，应该去医院，去诊所，去药店。
0: 老程有些不高兴了，认为这个样貌俊美的青年是来调侃自己的。说罢，老程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整理地板上堆放着的乱七八糟的货物，分门别类将货物挑出来归类，并不时抬起头来张望货架，寻找哪边还有空隙摆放货物。他是不打算再跟这个年轻的客人废话了。
1: 不不不，我要买的药可不是给病人吃的，而是给健康人吃的哦，你懂吗？
0: 老程这才停下手中的活计，抬起头来第三次打量知离，随后咧嘴一笑，露出一嘴的大黄牙，站起身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
2: 原来是朋友介绍来的。
0: 说着，他弓着腰来到一排货架前，从货架的下层摸出几个白色的没有贴标签的塑料桶，背对着知离说：
2: 百草固、敌敌畏、敌杀死、毒鼠香、敌草块，这些市场上不让卖的药我这里都有，小哥要哪种要多少，既然是朋友介绍的，那么规矩你应该懂，到时候不管出了多大的事儿，你都不能说药是从我这里买的。
1: 老程。
0: 知离来到老程身边，看着老程拎出来的一个个装着液体的塑料桶，微微皱起眉头来。
1: 还有没有更毒的？
0: 老程把桶放到一边，直起腰来开口。
2: 年轻人，我拿出来的这些可都是剧毒，市场上早就不让卖了，这随便一桶药就能毒死三五个人，你还嫌不够？年纪轻轻，哪儿来的这么重的杀心呢？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道，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把青山还给青山。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75集。
2: 杂货铺的老程是将知离当成前来购买剧毒农药的客户了。老程店子里这些杀虫药、除草药，因为毒性太强，早已被禁止出售。不过呢，他却有特殊渠道能搞到这些药。这些年来，经常会有人来找他买药，有些人是想不开买药自杀，有些人则是为了谋杀仇人。老程这里有规矩，他只提供各种农药，从不过问对方的用途，而对方不管是自杀还是杀人，不论成功与否，都不能透露药的来源。
3: 我买药呢，未必是为了杀人。再说了，就算我杀人，也轮不到你来管我。当年你给人卖药的时候，什么时候管过别人的死活啊？
2: 老程微微一怔，听出知离话中有话，稍稍停顿后，
4: 按照我的规矩，是不该干涉你买什么药、买多少药。我只是随口一说。你要什么药？要多少？我帮你找找。
3: 我要最毒的药。
4: 最毒的药？
2: 老程又是一愣，眼前的客人实在过于特殊，让他捉摸不透。
4: 最毒的？肉毒杆菌？还是放射性元素布泼？那种咱这里可没有啊。
2: 老程提到的泼布和肉毒杆菌，单从毒性来说，的确算得上是最毒的药或者毒素了，毒性皆是氰化物的上亿倍，可他这家杂货铺里怎可能有那些玩意儿？
3: 我要找的自然不是泼布或者肉毒杆菌，要说毒性，他们当真可以称作毒王，只不过对付普通人是够了，但要对付不普通的人却不见得有效果。
4: 不普通的人？怎么你要毒杀的人还长着三头六臂不成？
2: 老程越发感觉知离来者不善，却不知道知离究竟想要什么，来这里有什么目的。
3: 何止是三头六臂啊，还能分天遁地呢。程君，要毒杀像你这样的人，你说该用什么毒啊？
2: 老程却是如遇雷击，身子一颤，久久说不出话。老程的真名的确叫程君，然而老程在这里开杂货铺已经20余年，从未有人知道他的真名，连当地的户籍民警都不清楚老程叫啥。按照老程的认知，知道他叫程君的人应该早就死绝了，可是眼前这个容颜俊美的年轻人却叫出了自己的真名，这怎能让他不震惊？
4: 你是什么人？
3: 小姓知，单名一个离字，我叫知离。
2: 老程一脸疑惑，他都50多岁了，印象中从未听过知离这号人。忽然他又想起知离刚进屋的时候说了句一别多年。
4: 难道我以前认识这个人？
3: 故人重逢本来应该是喜事，程君，你不必紧张。
2: 知离所说的一别多年、故人重逢，以及他能叫出老程的真名，都让老程深感疑惑与不安。
4: 我不认识你，你要的毒我这里没有。你走。
3: 我要的东西你没有吗？你好好想想，程君啊。要对付你这样的修行者，最有效的毒自然就是风铃散了。
2: 老成脸色铁青，身体不断颤抖，近前的年轻人带给他巨大的压力与震撼。他很确认自己压根不认识对方，但对方似乎对他颇为了解，甚至对方刚刚还提到风铃伞。
3: 你看你又来了，
5: 紧张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在20多年前你帮人制作风铃伞的时候，可不像现在这样唯唯诺诺吧？
3: 你有没有想过，
5: 当那些人用你炼制的风铃伞对付那个术法奇才的时候，你也是帮凶啊？
2: 知离的声音很低，却带着一种直透人心的力量。老成的身体抖如筛糠，在知离的注视下，他再也站不住了，双腿一软，跪在地上，抱着头。
6: 不关我的事，我也是被人胁迫才帮他们炼制风铃伞的。我不知道他们要用风铃伞对付什么人，我也不认得他们，我什么都不知道，求求你放过我。
2: 大滴的汗珠从老成的额头上落下，他跪着靠近知离，抱住知离的双腿继续求饶。汗水打湿了知离的裤子，知离却浑不在意，任凭老成的汗水、泪水与鼻涕将他的裤子弄脏、弄湿。
3: 起来吧，都过去20多年了，我来这里也不是找你算账的。你现在这副德行，也是罪有应得啊。
2: 知离的语气有所缓和，伸手拉着老成的双肩，将老成扶起来。
3: 跟我走一趟吧，有位老朋友想见你。
2: 说着知离转身朝门口走去，老成的身体依旧颤抖得厉害，战战兢兢跟在知离身后。就在知离走到门口的时候，老成忽然发出一声暴喝：
4: 去死吧！
2: 同时对准知离的后心拍出一掌，异变突生。可是这一掌却没能打实，因为就在老成的手掌即将命中知离后背的时候，他却发现面前忽然失去了知离的身影，而后老成身后传来知离的声音：
3: 成军啊，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2: 老成转过身，难以置信地看着知离。知离冷冷一笑，伸出右手摊开掌心，他的手掌上是一排已经凝固了的冰珠。
6: 怎么可能？
2: 老成瞪大眼睛看着知离掌中的冰珠，实在无法相信知离竟能悄无声息破掉他最引以为傲的剧毒。
3: 你假装悔过，却把风铃伞子渗到自己的汗水、鼻涕和眼泪里，趁着抱着我腿痛哭流涕的时候，把掺入风铃伞的体液弄到我裤子上，通过这样的方式下毒，的确让人防不胜防。
2: 说着知离指了指自己的裤子，裤子上哪里还有一点湿润的痕迹。老成的确是假装悔过，将风铃伞掺入自己的汗水、泪水中，又将掺入剧毒风铃伞的体液蹭到知离裤子上、腿上，本以为知离会因此中毒，却不料知离早有防备，其掌心中那一颗颗冰珠便是掺入了风铃伞的老成的汗水所凝结。
6: 你究竟是什么人？
2: 老成本以为知离已经中毒才会发起攻击，想要除掉知离，现在却发现知离的手段远比他的手段要高明得多。知离右手一甩，一排冰珠四散落在地上。
3: 风铃伞极其难以炼制，成军，你为了对付我

0: 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风铃伞，实在太看得起我了。只可惜你用再多的风铃伞也只是徒劳，若是换作是别人，怕是早已被你出其不意的下毒方式所偷袭，现如今应该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可惜我不是别人，我是知离，毒阎王成君。你当年试尸的手段还敢用在我身上？
1: 老成面色惨白，已然丧失斗志。在见识了知离如何破掉他的风铃伞奇毒之后，他便知道知离是他无法对抗的人。更让他感到震惊的是，知离竟知道他试尸之事。
2: 我跟你走。
1: 老成不再反抗，垂头丧气说，他只希望知离别杀他。毕竟普天之下能够炼制风铃伞奇毒的人大概不超过三个，而他毒阎王成君则是其中之一。老成真名成君，绰号毒阎王。然而知道他真名，知道他绰号，知道他誓师的人，在他看来本该一个都没有的。可是知离偏偏知道的一清二楚，还知道他20多年前帮人炼制风铃伞害人的事。而且知离还轻松化解了他自认为毫无破绽的下毒方式。因此种种，老成彻底放弃了反抗的心思。知离表现出来的强大实力及其所知晓的秘密，已经摧毁了老成的心理防线。
0: 成君，我承认你的资质不错，你改良了炼制风铃伞的法子，将炼制风铃伞的效率提升了一倍有余。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毒杀你的授业恩师啊。
1: 知离的语气有些伤感，像是在教训一个让人痛心疾首的孩子。老成小鸡啄米似的不断点头，经过一系列的剧烈的震撼之后，他都有些木然了。甚至他感觉不管知离说出怎样的秘密都合情合理。知离就像是全知全能的神明，对老成的过往，对老成的一切秘密都了如指掌。老成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跟在知离身后，再也不想着用什么手段下毒或者偷袭知离。在他看来，知离就是神明，凡人怎能对抗神明呢？
0: 对了，世家最毒之物不是肉毒杆菌，不是放射性元素剖布，也不是术士克星风铃伞，而是人心。
1: 知离一边说着，一边回头看向老成。老成继续点头，身后的白炽灯泡忽然熄灭。临沂火车站附近一家小型招待所里，叶高正躺在80公分宽硬邦邦的小床上，房间里充斥着臭脚丫子与泡面、烟草以及排泄物混合的味道，这样的环境让叶高难以入眠。这家招待所的条件甚至还比不上叶高曾经在西安火车站附近住过的小旅馆。之所以又住在火车站附近的招待所，倒不是因为叶高对这种廉价的住处情有独钟，仅仅是因为他没钱。初到西安的时候他没钱，后来他跟知离绑架虎娃，敲了长安李家1亿，却尽数将钱捐献给南方灾区，连一毛钱都没留下。之前住在王之伟家的时候，他自然花不到自己的钱，可是现在离开王家了，吃饭住所这还是从王家离开的时候徐烟塞给他的，要不是徐烟给了他2包烟，他现在连包烟都买不起，全身上下总共只剩下不到20块钱。晚饭的时候，叶高连一桶泡面都不舍得买，只买了一包袋装方便面，打开袋子接上热水，用袋子当作大碗，吃了泡面全当充饥，如今却又饿了。他开始后悔，从琅琊王家被女主人徐烟逐出家门的时候，没厚着脸皮跟人家要点盘缠，现在只能忍饥挨饿。饿得眼冒金星后，叶高勉强从床上起来，身中风铃伞奇毒，连力气都没了。他只能扶着墙来到走廊里的公共厕所，打开水龙头，用手接着凉水猛喝一阵子，将肚子撑得鼓鼓的，凑合着对。

0: 对抗饥饿感。回到臭烘烘的小房间，叶高心中百感交集。哎，前一天还是琅琊王家的座上宾，吃香的喝辣的，顿顿光棍鸡快要吃到吐，现在却成了这个样，这种苦日子啥时候才是个头啊？掏出手机一看，手机上有几十个王之伟打来的未接电话，还有一大串王之伟发来的信息。叶高没理会王之伟，只是拨打了之离的电话。
1: 喂，离哥，你在哪呢？
2: 我在外面呢，怎么了？
0: 叶高听到电话中除了之离说话的声音外，还有较为清晰的风声，而且听起来之离正在走路，脚步声还不止一个人。
1: 给点钱吧，我快饿死了。
2: 好，卡号给我吧，我给你汇款。
1: 啊，我没有卡呀。
2: 明天白天去银行办一张卡，工本费大概10块钱，办好以后把卡号给我，我尽快打钱。
0: 叶高应了一声，心说身上剩下的钱未必够办一张银行卡的。
1: 李哥，我不一定能坚持到明天的，你能不能？
2: 怎么，是我也不管你放？
1: 哎，说来话长。
0: 不等他跟知离解释，知离已经挂断电话。叶高无奈地摇摇头，看着快没电了的手机，几秒钟后他收到一条信息，通过信号追踪发现对方人在徐州彭城路上。看过短信后，叶高赶忙将信息删除，心中却充满疑惑。
1: 奇怪，知离不是在凤阳吗？怎么又跑到徐州去了？他说的帝王之乡到底是凤阳还是徐州吗？
0: 叶高拿出笔记本来记下知离出现在徐州的时间与具体地点，又迅速收好笔记本，而后他躺在床上。
1: 哎，睡觉吧，睡着了就没有那么饿了。
0: 当晚凌晨1点，叶高住下的房间外出现了三个身着夜行衣的人影，人影站在房间门口，其中一个掏出一根铁丝，小心翼翼将铁丝插入锁孔，转悠几下后，门锁发出咔啪一声轻响，房门便被打开了。屋子里漆黑一片，三个人皆手持利刃，轻手轻脚进入房间，走在最后的人顺势将门掩上。房间的西南角传来有规律的鼾声，走在最前的人影朝身后同伴们比划了个手势，三人便一同朝西南角的小床靠近。来到小床前，一个人影打开一把光线很暗的手电筒照向床上，被子下面一个人影的轮廓清晰可辨。打着手电的人点了点头，又比划了一个手势，三人手中的利刃同时对准了床上熟睡的人。突然，三人的利刃一同刺出，刺向熟睡者的要害。眼看他们的利刃就要刺穿被子下的人，屋里忽然亮起灯光，三人下意识眯了眯眼，然后床上的被子被人猛然掀起，向三人袭来。三人连忙退开，利刃轻松划破质量很差的被褥后，床上的人已经坐了起来。
3: 诶？
0: 其中一人发出一声疑惑，因为他发现床上坐着的人并非他们的目标，而是一个身穿道袍、头挽发髻的青年。青年猛一挥手，三张符纸瞬间贴在这三名黑衣人身上。
1: 真的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找我的麻烦了。
0: 三人的身后传来叶高带着西北腔的声音，而后叶高走到他们面前，对床上青年说：
1: 江轩啊，还真的是被你给说中了，我果然是被人盯上了。
0: 床上射出符纸制住三名杀手的青年，正是茅山大弟子蒋玄。叶高从琅琊王府离开之后，蒋玄便跟着他来到火车站，自称要保护身中奇毒的叶高。叶高本想买张车票去凤阳，却发现身上的钱根本不够买票的， 而初出茅庐的贾

0: 玄身上也只有几十块钱而已。俩人一合计，倒不如先在火车站附近住下，等叶高跟知离要点钱后再说。蒋玄说感觉有人在跟踪他们，于是二人才合演了这么一出戏，引诱对手上钩。叶高一个人来到这家招待所开了房间，蒋玄则从窗户翻进来，一直藏在床下，见对方迟迟没有露面，叶高还专门跑到外面的公共厕所灌了点凉水。在他回房的时候，果然看到走廊尽头的拐角处有个鬼鬼祟祟的人影。叶高回到房间后，将自己的发现告诉蒋玄，又给知离打了电话，故意让外头的人听到他的声音。再然后，叶高躲在门后，蒋玄躺在床上用被子盖住身体和头面部，等了十分钟，总算引出这三名杀手。蒋玄乃是茅山大弟子，实力虽不见得能胜过王之伟，但对付这三名杀手却是手到擒来。在杀手动手之际，蒋玄也出手了，瞬间射出三张符纸定住杀手。
1: 你余毒未清，又只身离开王家，自然很容易被人盯上。叶高，虽然我不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人，但前些天你与同伴击溃长安李家，又跟王之伟交好，自然会被很多人惦记。几天前王家遭遇夜袭，似乎也与你有一定关联。我若不来保护你，你连这三个杀手都摆不平。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

0: 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甩掉闷闷不乐，
3: 甩掉闷闷不乐。
2: DJ 插电入场
3: ，DJ 插电入场。
4: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5: 1, 2, 3, Let's go。
2: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好，我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选择929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那今天呢是一个周末的时光哈，那么此时此刻在电波当中依然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是您的车厢 DJ 方舟，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今天的周末的时光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节目开始之前呢，同事还在讨论说这个今天晚上到底下雨还是不下雨哈，刚才也是特别留意了一下，今天呢晚间到明天白天呢可能会有一些零星阵雨，但是呢降雨的这个概率呢不是特别高，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及时的去了解一下。那么明天呢最高温度会在27度，最低温度呢是在18度，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周末的时光可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出游计划了。

天是一个周五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啊，很多朋友呢在周末可能会有一个出游的计划。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大家出游的时候呢都能够注意安全。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哈。首先呢，关注一下今天的友好南路哈。友好南路呢，从这个民园路段呢，今天的整体的通行的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车辆进入缓行。刚才呢也特别留意了一下城市的快速路，东外环，也就是现在呢从华林桥过，就从这个广汇桥过来之后，那么车辆呢在进入到团结路以及跃进街的出口处都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所以说呢需要大家在这个路段还是要控制好您的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另外呢，河滩快速路有几个交通节点，首先咱们说一下红山路出口、小西门路段、福道，现在车辆呢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华林桥下，同样也是在福道路段，包括呢就是华林桥桥面上啊，由东向西的方向排队是比较严重的，也造成就是现在桥下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呢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通过这个节点之后呢才能够恢复一个正常的流量。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苏州路桥下由南向北的方向，那么自北向南的方向呢最主要的交通节点还是在这个东进场就东进场站路，那么这一路段呢现在车辆的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也希望大家还是稍微耐心一些。那今天的机场快速路同样在小地欧普立交桥路段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这些焦点一定就是这些节点一定要控制好您的车速，那么稳驾慢行，平安出行。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随时呢替大家来关注。接下来时间同样是一首经典的老旋律送给所有的好朋友。

微信平台当中。如果说呢，你还记得这些旋律，或者说是曾经听过这些旋律，当然现在是新的版本了哈。也希望就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当中啊，来跟我们说一说哈。那个时候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大概是哪一年？好吧，我们的节目依然也是正在进行，那么继续要为大家来刷新一下路上的消息。那么这边呢，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今天呢，在城市的快速路部分路段会有一个缓行。西外环呢，现在呢整体啊，就是在通过的过程当中，目前来说就是从这个东外环，也就是广汇桥过来的这个车流，在进入到西外环的连接处啊，包括呢就是咱们的雅山隧道的这个入口处，都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通行在这个节点，也需要大家呢能够稍微耐心一些。今天河滩快速路在华林桥下呢，一直是交通流量比较大的。那么受此影响，你包括呢现在小西门路段，还有包括红山路的出口，另外呢华林桥下，包括呢就是像新民西街、新华北路、西大桥桥面、华林桥桥面，那么这些路段呢，红山路东向西的方向，这些路段呢都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所以说呢通行在这一个节点，大家还是要稍微的耐心一些。不管怎么样，在路上通行的时候呢，及时的来关注一下路况的信息，那么在微信平台当中也可以跟我们来做一个传递。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随时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和交流。接下来时间，这首歌依然也是一首老的旋律吧，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能够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

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超哥新疆，欢迎回来，我们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继续为大家刷新到的是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动态的信息，便于大家能够来就是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今天的城市快速路呢，部分路段呢是有排队，包括像机场的周边，就是机场快速路，还有呢东进场，就是东进场站路。那么现在车辆的通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来关注一下航班方面啊，那么在北京时间的19:01，由北京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02， 那么在这个提前了14分钟进港。还有呢，上海飞乌鲁木齐的 FM9219，今天的是19:07，同样是提前了13分钟进港哈。由昆明飞往乌鲁木齐的 MU5837，今天是19:14，提前6分钟进港。由成都飞乌鲁木齐 CA2529，19:04，提前16分钟。由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HU7894，预计呢会晚点38分钟，将会在20:03进港。由上海虹桥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94，19:22，提前8分钟进港。由这个成都飞乌鲁木齐的 8L9663， 今天呢是提前取消。伯乐飞乌鲁木齐的 UQ3618， 那提前11分钟，预计呢是在19:19进港。武汉飞乌鲁木齐的也是提前了32分钟，19:03，MU2613 进港。然后呢，由青岛飞乌鲁木齐的 CZ5298， 那么预计呢是在这个21:58啊，晚点了138分钟。那么原计划呢是在19:40进港，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个了解。另外呢，就是库尔勒黎城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G54276哈，今天呢也是有这个延误预警，预计呢可能会晚点15分钟，大家呢也可以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我们的节目呢也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电波当中啊能够分享这样一份在黄昏时分欣赏沿途的风景，感受着好心情的周末时光。这首《黄昏》送给大家。

0: 好，朋友们，这里是我们的潮客新疆。那么即将进入到半点的天气了哈，了解了最新的天气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让好音乐陪伴你的归家之路，也让好心情陪伴所有正在关注节目的每一位朋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半点气象，
0: 好，朋友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呢是18度，北风3级。阿勒泰晴转阵雨，23度到10度；塔城晴，27度到11度；伊宁晴转多云，32度到18度；伯勒晴，29度到15度；克拉玛依晴，31度到16度；奎屯呢是阵雨转晴，31度到15度；石河子多云转晴，29度到15度；昌吉晴，31度到17度；哈密阵雨转晴，32度到21度；吐鲁番晴，40度到27度；库尔勒晴，34度到22度；阿克苏多云，33度到21度；阿图什多云，33度到22度；喀什多云，33度到21度；和田阵雨转多云，33度到23度。
3: 8月23日，迎来处暑节气。处暑是秋季第二个节气，处寒中止意，代表暑热渐退，秋意渐浓。
1: 遵循节气变化，得意智慧养生。民间在处暑有秋游赏景的闲适自在，也有煲凉茶、吃鸭子、清热润燥的饮食习俗。顺应天地收敛之气，早睡早起，适时增减衣物，给身心来场换季调养。
3: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

0: 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流无疆，
2: 这里是我们的潮更新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哈。微信平台当中啊，小点发的信息啊，他说方舟这会儿路况怎么样哈？准备出门了啊，看来是这个夜班的这个驾驶员哈，应该是打算开始忙碌了哈。今天呢，这个感觉毕竟周末哈，部分的路段的这个道路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偏大的。你像这个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呢这个东西外环都会有不同的这样一个交通的节点。现在北外环也就是由西向东的方向，那么在这个小西沟路段，还有呢这个河滩快速路的下桥口都是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呢，在今天我建议你，如果说出门的话呢，可以先选择去走一下市区，城市的快速路呢，尽量避开河滩快速路，东西外环可以去选择。我们也希望就是在路上呢，大家都能够控制车速，稳驾慢行，过一个快乐的这样一个周末时光。接下来这首歌曲《征服》。

0: 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为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航班方面的进港的动态哈。那么列位在路上正在忙碌的这些的哥的姐们哈，还有我们的网约车的这些司机师傅们啊，就大家呢都可以啊去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呢，继续为大家刷新到的是由长沙飞往乌鲁木齐的 CZ3129， 今天呢是在19:31哈，预计呢是提前了14分钟进港。郑州飞乌鲁木齐的 CZ6375 19:14提前31分钟进港。
1: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
0: 由重庆江北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HU6349 是19:30进港，然后呢 CZ2311 预计呢是在19:24提前36分钟进港。
1: 在梦
0: 伊宁飞乌鲁木齐的 JS7536 19:47，那今天呢也是提前了13分钟进港。继续为您刷新到的是由沈阳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461 今天呢是在19:45哈，预计呢可能会提前40分钟进港。所以说呢这样一些及时的航班的进港的动态信息啊，就是大家可以做一了解，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也是正在进行，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接下来时间这首歌曲甜蜜蜜。

周末的时光啊，感觉晚高峰的这个到来呢会稍微提前一些，就到了这个时间呢，城市的快速路呢就是多处呢会有一些这个断续的拥堵，希望就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那么到了这会儿咱们继续还是来刷新一下城市的快速路啊，毕竟是作为城市的这个主动脉大动脉啊，那么在走的过程当中啊，承载着这个很多这个车辆的这个通行的主要的选择。首先说一下今天的机场快速路啊，今天机场快速路呢目前来说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机场路段，你像从小迪欧普利交桥一直到大迪欧普利交桥路段，现在的双向啊都是进入到了这种缓行，所以说呢通行在这个节点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河滩快速路啊，今天的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就是从广汇桥下开始，你像三桥人民路桥，还有呢就是小西门的辅道、红山路的出口以及西大桥的桥面上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这样一个排队，所以说呢通行在这个节点还是需要到稍微耐心一些。那么等车辆呢通过了这个华林桥之后呢，才能够恢复一个正常的通行，在这些南向北的方向需要您稍微的注意。那么另外呢就是由北向南的方向，那么目前来说的话呢，从上沙河立交桥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呢到这个卡子湾桥下，车辆是有排队，虽然得到了一个缓慢的释放，但是呢在河北路桥下开始进入到一个缓行，河南路桥下现在由北向南的方向排队也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车辆呢只有在过了这个苏州路桥之后呢，才能够恢复一个通行的这种有序，但是呢因为苏州路桥面上就是现在呢西向东的方向，在下河滩快速路的这个匝道口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排队，所以说呢造成现在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这个节点也是有一个缓行。那么另外呢咱们说一下这个柯南高架桥面上啊，今天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来说的话呢，你像南湖的这个路段，还有呢就是咱们说东外环的连接线处，往七变三在走的过程当中，车辆呢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那么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来说最主要的还是这个南湖路的这个出口处，车辆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七变三的这个路口哈，那么这段时间呢就是大家在走的时候呢也发现，就是咱们的东外环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在七变三的这个路段啊是这个标线呢是做了一些调整。那么尤其是咱们说啊，原来的最左侧的一个快车道，还有呢中间的这个行车道呢，它是实线的。现在呢是做了一些调整，那么做成了这个就是把这个虚线呢往前前移，那么造成就是对于后方的司机师傅，你比如说六道湾上来的车流，还有呢就是从这个柯南高架右转进来的这个车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才能够啊合理的变道。那么在这个节点也需要大家呢提前做一些了解。当然呢，交通啊都是会有一些改变的，那么及时的调整也是为了让大家出行更加的方便一些，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作为我们的城市大眼睛，可以去为我们来做一个留意，看一看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城市的旅游，对于城市的出行，那么哪些交通方面需要优化，也可以和我们来及时的进行沟通。接下来依然是一首老旋律吧，翻唱的《月牙泉》。

好了，这是最新版的这个雷鬼版的这个月牙泉哈，也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喜欢哈，要不然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呢及时来关注一下。周末的时间啊，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露营啊，或者是出去游玩的这样一个计划。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在这出去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这个文明出游、安全出游。我们的节目呢，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一直在说今天是周末哈，总有一种感觉好像周末的这个晚高峰啊，可能会来的稍微早一点。到了这会儿呢，城市的快速路除了我们之前所说到的这个部分路段是有排队，那么到了现在呢要继续为大家刷新一下，就是西外环现在是由北向南的方向，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呢是从这个西山路的这个出口处是有车辆的缓行，另外呢就是西山路啊，包括西山高架，还有呢这个四道岔的这个路口，车辆呢也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那么北外环呢，最主要的交通节点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呢会有缓行。城市的快速路呢，目前来说的话呢，交通压力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大的，是阿勒泰路高架，可以选择去走这条路。如果说你前往机场方向的话呢，选择走这个从西北路进入到这个阿勒泰路高架之后呢，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一个快速通过，但是呢车辆在前往你像迎宾路出口处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排队。那么迎宾路现在目前也是有一个缓行，不管怎么样，在路上咱们都能够做到文明出行、安全出行，周末的时光就应该享受好的这样一个心情。好朋友们，那么当然呢，我们节目也是在每天呢陪着所有的好朋友在路上关注最新的信息，那么包括呢一些民航方面的动态信息，一些动态的调整，也是让大家能够做一个了解，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时间。那么到这里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最后的时间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汪峰的《飞得更高》。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甜甜的声音今天越来越动听了呢，那个共鸣声越来越强烈了呢。
0: 真的吗？
1: 更有磁性了。
0: 哇，各位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当我今天拥有了这样的嗓音、这样的声音之后，我都不敢大声说话嘛。我今天见杰克冉，我跟他打招呼都是 “Hello， 杰克冉”。然后杰克冉都会觉得很吃惊，说你到底要怎样，说你今天是咋了。主要是我今天想保持一个就是那种美好的声音形象，因为我觉得这种声音形象转瞬即逝，可能它就限定款的，对吧？就这几天，
1: 就是要压着那个声音，让它变得更磁，那个
0: 没错，
1: 有磁性，是不是？
0: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把那个鼻音就是给它最淡化。
1: 哦，明白了。像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有就专业的同学就是那种，就是声音本身相对来说比较低，但是他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声音呈现得更低。你好，杰克啊，
0: 这不就是现在的那个气泡音吗？
1: 啊，对对对，只不过当年没有这种说法，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装，知道吗？
0: 妈呀，各位朋友们又被杰克然给 Q 到了。没错，今天要在节目上就这么装一下。所以说各位啊，大家抓紧听啊，因为呢确实
1: 装不了多久，可能这个周末啊过去然后就好了。
0: 对对对，
1: 哎，我希望你能快点好
0: 到下周变成哎来了，就又是那种是吧？各位朋友们高兴，又是这样了，是不是？
1: 我前面在节目当中老学你说，哎，朋友们，
0: 你
1: 把我这样子，我每次我这样学的时候，你们自己比对一下，刚才那个甜甜那个状态不就是那样子吗？
0: 哎，我来了。有没有可能我真的就是参考你模仿我那个状态？我觉得这样子比较极致一点。行的行的，不管怎么样啊，大家开心就好。周末的时分嘛，各位朋友，我觉得已经在周末下班的路上的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开心？
2: 来吧朋友们，甩开膀子让我们跟不进聊起来玩起来好不好？
0: 我感觉啊，这个聊啊，就得带点故事，是吧？带点那个小饮料啊，才能聊得明白，是不是？
1: 真的，那个小饮料可以是
0: 旺仔牛奶，旺仔牛奶啊，
1: 都可以啊，
0: 是
1: 啊，
0: 无糖版的旺仔牛奶，是吧？
1: 减糖的也行
0: 啊，减糖也可以啊，
1: 也可以。
0: 所以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回家的路上啊，大家也一起来聊聊天，唠唠嗑，喧喧花啊。当然，周末的时分嘛，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一定是在规划这个周末的安排。这个周末有没有去到演唱会现场的朋友？哎，这个周末又有演唱会了。我觉得真的就是近几年啊，就好幸福。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音乐节，很多的这种演唱会，很多的这种演出。然后呢，这种就丰富我们的生活啊，
1: 而且非常多都是一线的歌手。
0: 没错，没错啊，而且很多都是我们很期待的这种歌手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周末有去到现场的朋友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吴彦祖说，甜甜，这是目前流行的烟嗓，来唱个雨一直下。
1: 哎哎哎，你之前唱的都是那种很甜的那种声音的演绎。
0: 我之前是很甜的吗？
1: 我确实相对来说是甜的，你本身声音特质就是这样子的嘛。
0: 好，
1: 但是他这样一说烟嗓，我还有点期待了。
0: 接下来有请，
1: 不麻烦你了，
0: 那你来。
2: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您正在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甜甜，为大家带来雨一直下。
0: 哦，好哑，真的这个哑。
2: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
0: 等一下，这个歌，你知道这个歌要怎么唱啊？要那种拍着胸腔着，雨
1: 开，够心酸的了，甜甜。
0: 真的，各位朋友们，卖艺都不至于是这样，各位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啊，就是如果说你们在那个真的在路口看到了甜甜啊，记得投5块钱的硬币，好不好？咱们那个面值大一点啊。
1: 大C发来消息了啊，他说到这个小饮料，跟我们来分享了，说，还喝啥小饮料呢？哦吼，浓浓的阻抗了我，甜甜，快快的干掉吧！
0: 哎呀，我 说实话，最近身边的朋友也给我说呢，说把这个东西干掉。
1: 嗯，
0: 但是你知道，我一直觉得啊，作为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 嗯，
0: 就是坚强的女人，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能扛掉呢。真的，我自己感觉我能扛掉呢，就是感觉，哎，怎么一直都没扛过去？
1: 要强的新疆女人，
0: 真的啊，
1: 一生要强的新疆女人，
0: 真的，
1: 其实我也是，就是跟喝药这个事情啊，就是这么的不情愿。
0: 嗯嗯，对，
1: 家里人说你喝点药吧，你就快好，快快就好了。
0: 嗯，
1: 不要，我要自己扛。
0: 对，
1: 我要把这些病毒都给它扛走。
0: 对啊，然后呢 ，XL 说甜甜不抽个30年的
1: 墨盒烟，
0: 肯定唱不出这种烟嗓的感觉。
1: 你对墨盒烟好像表现出的很陌生的感觉。看来家里长辈没有人收，是不是？
0: 我确实不知道这个墨盒烟，因为我知道那个墨盒舞厅，
1: 不能是墨盒烟，墨盒烟啊，
0: 是墨盒烟，这个
1: 墨盒
0: 啊，墨盒
1: 这样子的
0: 啊。哦，我刚才墨盒烟，
1: 非常的字正腔圆。
0: 哦，好像不太对，是不是啊？但是啊、
1: 嗯、
0: 就是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啊，就是烟嗓啊、
1: 嗯、
0: 我确实没机会、确实没感受过啊。
1: 你现在就拥有了，你要不实在是现在感受不到的话、你可以下了节目之后你回
0: 听
1: 一下
0: 节目吗？
1: 你现在的这个状态，
0: 真的，
1: 其实你刚才那个雨之下那感觉很棒
0: 哦，
1: 真的
0: 哟。今天又是骗我唱歌的一期节目。我感觉我今天时不时的一言不合又要唱首歌呢。风雨彩虹。就我感觉现在比较适合唱那个田震的，是吧？
1: 是
0: 田震的歌啊，
1: 不是要把你的嗓音放，就是放到最大化吗？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嗯？
1: 要赶快利用起来，过几天它就消失了。
0: 没错，各位朋友们啊，大家且听且珍惜限定版的这个，就是非常深沉的甜甜的嗓音啊，就是那种带着感冒音、鼻音的这种声音啊，限定款，大家赶紧啊，耳朵抓紧听，好不好？
1: 甜甜专属版的烟嗓啊，就今天是限定版的，朋友们啊，
0: 是的，是的啊，
1: 嗯，
0: 当然呢，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有限定版的快乐啊，属于拜托了晚高峰。今天我们要聊聊这个互动话题啊，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
1: 我们今天聊到的话，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小幸福的
0: 啊，小幸福
1: 就是哪件小事让你会觉得很幸福
0: 哦，就是让你觉得很幸福的一件小事儿，
1: 嗯，
0: 是什么？
1: 嗯，
0: 哎，我说出来可能大家会觉得我特没出息，
1: 嗯，
0: 但是我真的会这样哎，
1: 真的。
0: 我如果在就是小的那个便利店吃到一根我喜欢吃的烤肠，
1: 啊，
0: 我就觉得我好幸福啊！我真的，如果吃到那根烤肠，我就会觉得好幸福。
1: 你确定不是为了节目效果？
0: 啊，不是啊，
1: 是真的，
0: 现在
1: 出现，
0: 因为烤肠觉得幸福了，
1: 贵的咱也买不起了，是不是？
0: 嗯。或者说看别人吃到一些那种什么其他的东西，我就会觉得哇，替他幸福。
1: 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吃播。
0: 看吃播是不是、看吃播不行，看吃播我不会觉得幸福。
1: 哦，真的，
0: 看吃播我幸福不了一点，因为没吃到我嘴里。
1: 我
0: 吃到我嘴里我真的不会觉得幸福。
1: 我是真的觉得特别特别幸福，我反而觉得我吃的不香，他吃的很香。
0: 哎，你看吃播你会觉得很幸福吗？
1: 是的，我喜欢看他们吃那个，比如说蛋糕啊、雪糕啊，这样一些东西。
0: 哦，你喜欢看那种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喜欢
1: 这样油呼啦擦的那样的，我看着没有什么食欲，但是我看他们吃甜品，我会觉得、哇塞，这个甜品在他手里就变得好吃了，但是到我手里就是不好吃。
0: 有过一段时间啊，我看过那个羊头焦干、那个是羊头的那个，因为你知道我是没有吃过羊头，
1: 嗯，
0: 就是我没有接触过这个啊，然后我就看他们吃，我感觉
1: 胡辣羊蹄呢，
0: 羊蹄吃过，
1: 一个味道，
0: 哦，是一个味道吗？
1: 对，差不多，
0: 但是感觉不一样哎，就是看上去的感觉不一样，
1: 一个味道，都是羊的头和是，哎呀，
0: 知道了知道了，
1: 都是整。
0: 羊蹄胡辣羊蹄我吃过，
1: 差不多就是那样羊皮的那样的
0: 味
1: 道，
0: 焦那个感觉特别爽，
1: 确实啊。那朋友们还有哪些小事情会让你觉得比较幸福、朋友们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觉得小幸福啊、就是其实除了这个吃让我觉得小幸福之外，就是买到自己特别心仪的衣服，我会觉得哇，今天好有就是有收获的那种感觉。对对对、我会觉得很开心，
0: 就是如果买到一件自己特别喜欢的然后穿起来也很好看的衣服、
1: 对，而且性价比也比较高，我会觉得 哇塞，今天真的是好值哦。
0: 我跟你讲啊，我经历过那种情况，就是我在店里啊，我觉得这件衣服怎么都适合我，怎么都好看，怎么照那个镜子啊，就是你知道那个服装店的那个镜子就把人照的就是哎呦条条的啊，哎呀
1: 它会有一些科技在这个镜子里面，
0: 但是呢那件衣服我拿回家以后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我觉得这种时候
1: 怎么矮了几公分，
0: 对，就觉得很难过啊，
1: 怎么横向发展了几公分，然后反而觉得不好看，
0: 真的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清醒他就有说，他说我觉得小幸福一定是吃到自己最喜欢吃的那一口，他说比如说在夜市摊摊子上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吃点烤串，一起喝点这个咱们新疆的小饮料，他说哇太爽了。
1: 哎，说他说到这个夜市的时候啊，我一定要跟大家爆料一下，就今年夏天让我们觉得非常幸福的一件小事，就是下班之后能吃上一碗小刨冰。
0: 哦，
1: 是吧，
0: 这个绝对是，我跟你说
1: 便宜大碗。
0: 哇，那个小刨冰啊，各位朋友们，最近啊就是因为这个嗓子的问题啊，天天以冰以毒攻毒，天天用刨冰来治愈我的这个牙嗓，然后我发现嗓子越来越哑，每次就是会去吃，然后吃完以后就感觉更哑了啊。
1: 朋友们放心，接下来这几天呢我会不会火火甜甜了，让他好好养一养他的嗓子、啊、
0: 养一养、啊
1: 简单发来消息说冻哥羊蹄羊头特别好吃。
0: 真的吗？
1: 哇，
0: 好像对我们俩没有特别强的那种吸引力，说实话、哎、就我们俩刚给的那个反应不对劲。
1: 羊头我是没有太大的吸引力的，我是很小的时候吃过羊头，有这样的记忆，但是我长大了之后没有吃过羊头、但胡辣羊蹄儿，
0: 哎，胡辣羊蹄我也喜欢，
1: 爱吃，
0: 我也喜欢，而且我一定要吃那种就是
1: 辣的，
0: 味道特别浓的，
1: 嗯，
0: 浓郁的那种，
1: 我也喜欢
0: 羊蹄，我觉得哇，好好吃，而且一下脱骨，
1: 对，
0: 哇，
1: 必须是这样子的，
0: 这种真的很棒啊。
1: 吃完之后，如果他能给我一碗汤，哎呀，再让我顺一顺，那就太香了。
0: 哇！
1: 如果说这个胡辣羊蹄再配上一份那种 QQ 弹弹的、有点半透明的凉粉儿，哇塞，那就更幸福了。
0: 哇，再不能说了，不能说了，各位朋友，这样行不行？让我们缓一缓，因为真的就是你知道，在这个时间啊，尤其是在大家奔赴晚餐的这个路上啊，我觉得我们俩做了一件非常罪恶的事情，我们应该勾起了大家很多的那个叫什么，就是感觉现在马上想去吃东西，马上想去奔赴下一场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聊到了就是哪件小事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幸福啊，就是那些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北京时间的19:20，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黄克双他说，
1: 我觉得你会觉得很幸福吧？
0: 我觉得是的，没错。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就是不要光停留在哇，
1: 明白，我懂你的意思。
0: 没有没有，开玩笑，
1: 只是嘴上说说，
0: 很幸福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啊，就是这了那了的一些方法啊。
1: 对。
0: 然后黄哥双说到了，说甜可以试试化橘红润喉糖啊，他说你的嗓子要保护好啊，放心，下周我还同样的甜甜，好不好啊？就等我一个周末，好不好？
1: 有两天就恢复了啊。
0: 对对对，
1: 也有可能越来越糟。
0: 哎，盼点我好不好？
1: 我当然盼。
0: 想要男搭档已经到这种程度上了吗？
1: 这么明显吗？
0: 一定要让甜甜来扮演那个男性角色了，是不是？男主持人是不是？带着烟嗓的一个。
1: 没事，我自己就能来，还需要这样子搞吗？
0: 你自己来就行了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就是生活当中让你觉得小而确定的那些幸福啊，就是哪件小事儿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幸福。看到小倩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呢，其实我说一个简单的吧，比如说七夕的那天，我们平时没有仪式感，但是呢，我男朋友突然间送了我一束花，我就觉得很幸福。
1: 你为什么在说花的时候咬牙切齿啊？
0: 我没有咬牙切齿啊。
1: 没有吗？
0: 没有啦，没有。
1: 可以。
0: 对对对啊，这个确实会让人觉得就是一种生活当中的这种小幸福啊。
1: 哎，说到这个小幸福啊，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刷到一个小朋友，就大概是8-9岁10岁左右的一个男孩，他就在家附近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爸爸的必经之路，等着他爸爸，然后带了一束花，他就怕他爸爸在七夕这天没有给他妈妈准备花束。
0: 哦，
1: 我觉得好细心呐，
0: 这个也很幸福哎，真的。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呢叫90，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小幸福，他说比如说我回到家以后，然后呢看到我的爱人为我做了满满一桌好吃的，
1: 这个确实幸福。
0: 哎，他这个其实跟吴彦祖说的有点像，吴彦祖说的是啥叫小幸福啊，就是你今天特别想吃一个东西，然后当你回家的时候，哎，你发现媳妇儿正在给你做。
1: 我觉得这都是有家有口的朋友的表现出来的幸福。单身的朋友云朵就说了，我的小幸福就是下班的时候我就点好外卖，等我到家，我的外卖也到了，

0: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很幸福。
1: 嗯，
0: 是不
1: 是？
0: 我觉得其实差不太多，就是吃到了自己想吃的那一口。
1: 没错啊，因为我看到妮妮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呢，生活当中有很多幸福的瞬间，比如说明天我就要去看李荣浩喽。很幸福啊，姐妹，非常
0: 的
1: 幸福啊！明天在现场，你给我狠狠幸福，好不好？给我幸福起来啊！
0: 看到我们的一期平台上的这个风帆，他说，这个会上老板夸我方案做得不错，我就觉得啊，一下子满血复活了。就是工作上得到了一定的鼓励嘛，是不是？
1: 是，
0: 会有一定的成就感。
1: 对啊，然后我看到好运来说，我手里的手机是二手的，挺好用的，不用花大几千买新手机。太幸福了吧！好会，我发现了，好运来真的很会过日子，你发现了没有？就他之前跟我们分享过一些自己买到的东西，我就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
0: 对，
1: 是
0: 不是？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但是也比较耐用。
1: 对，好用的一些东西啊。
0: 如果说万一坏了，就像他之前买的什么东西好像坏了，
1: 我忘
0: 记了也不心疼。
1: 对对对对啊！然后看到微笑向暖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我觉得健身能让我觉得很幸福
0: 哦。
1: 我觉得健身让我觉得很痛苦。
0: 对，我听到的都身边的朋友都是，就是如果说去健身之前都要做一些
1: 心理建设
0: 然后再去，
1: 真的，
0: 他是真的可能已经进入到那种享受的状态了。
1: 对啊，
0: 应该是不一样的啊。
1: 是啊。
0: 还有点点发来消息，他说每次就是要坐公交车，站在那个站台上，刚刚好公交车来了，我就觉得非常幸福。这个确实会让人觉得不用等待那么长时间，会觉得挺好的。
1: 对，
0: 尤其是天热或者天冷的时候。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茉莉，她是这么说的，她说最近做了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然后呢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很想加他微信的小哥哥，勇敢的去加上了。
0: 哇，哎，这个
1: 我觉得还挺
0: 有勇气。
1: 我也觉得确实这是很有勇气的一件事情啊。
0: 这个是想做不敢做的事儿。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那个做心理建设，
0: 非常大的勇气。
1: 不管你是 I 人还是 E 人，我觉得你可能都得做一些心理建设才能去做这件事情啊，是不是？
0: 除非你内心非常非常强大，就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都非常佩服这样的人。不管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1: 对，我觉得其实啊，就是茉莉啊，真的特别想说，姐妹，你给我勇敢起来，因为呢，有一句话不就说嘛，勇敢者先享受世界，是不是？
0: 但是我们说话说的一套一套的，但我们都没有茉莉这么勇敢，你真的很棒啊！
1: 对，我和杰克莱两人就是直播间两个很怂的主持人，就是在嘴上说姐妹们勇敢，勇敢者，然后
0: 结果看到帅哥之后啊，一下走不动道了，话也不会说了，
1: 手都抠烂了，微信都没加上嘛，
0: 别提了，
1: 对对。对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妮妮一起来分享一下哈。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就问问你，你觉得哪一件小事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18度左右。
4: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大家好，我是杰克冉杰克船长。
0: 周末的晚高峰会怎么样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用我的烟嗓真的，我现在我跟你说啊，就是各位朋友们，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听到甜甜的这个声音，然后给大家来报路上的情况，可能大家不会觉得不会觉得那么焦躁了。嗯，这样了还在上班，我堵在路上已经下班了呀，因为我还在焦躁。

0: 什么，你说对不对？
1: 我哪有天天苦，是不是？
0: 真的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现时段的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右北向南，以及这个苏州东街辅路哈，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右东向西，还有中亚南路，从这个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有拥堵的情况。
1: 哦，难为你了。其实我想报来着，就是帮你分担一下这个部分内容，
0: 让我心酸。就我跟你讲，我的内心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心酸进行到底。你懂我的意思？
1: 但是我也想听这个声音，报报路况。
0: 对，要把心酸进行到底啊！
1: 我是看戏看到底。
0: 今天各位朋友们，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是分享了吗？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件小事啊，这件小事可能让你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幸福啊。我看到阿豪说：“甜甜、杰克船长，两位美女，下午好。”哎，其实我突然间想到一个让我幸福的小事。
1: 什么？
0: 就节目里大家叫我们美女。
1: 是的，
0: 包括生活里，说实话，杰克然后甜甜真没被人叫过美女。哦，不对不对，有，想起来了，
1: 有对吧？
0: 有，想起来了，对啊。
1: 但我觉得啊，就是之前两位女的，或者是女主持人
0: 那两个女的
1: 啊，对对对，大家都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在你发现没，大家都会叫我们美女主持人。
0: 但是杰克然，你发现了没有？就别人最不愿意的听的词，在我们这儿跟宝贝。我明天抱好这个美女主持人被哄的，就是一天让大家那个饼化的。
1: 哎呀，
0: 我们俩真的，
1: 我刚才高兴的呢，你这样说完我都不高兴了。
0: 这我跟你说，但凡啊，就是这两个词儿，美女，再出现在大马路上，大家都不敢回头，你知道？
1: 就谁呢？烦
0: 死了，真的啊。然后他说
1: 美，因为我们知道大家是真心叫我们的，
0: 对啊。他说美女主持人下午好，对于我来说小幸福很简单，每天下午的7点准时收听你们的节目就很幸福。前段时间去忙了，没有听节目，心里空落落的。
1: 哇，这感觉少了点什么，是不是？就少了两个叽叽喳喳的人，
0: 就少了点声音，就多点安静，是不是？
1: 还有这么远那么近发来消息，他说我刚刚蒸好的大馒头，
0: 哇，
1: 热热的蘸上这个老干妈，吃上一口，是不是很幸福呀？
0: 天哪，这是你自己弄的吗？
1: 哇，
0: 看上去白白胖胖的大馒头
1: 蒸的可真好。
0: 我觉得
1: 它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就是姥姥也会蒸馒头，然后蒸完之后他也特别会蒸馒头，我每次就特别喜欢吃上面的那一层皮儿，
0: 是吧？
1: 我就觉得怎么那么好吃。
0: 哎，我也有这种时候啊，小时候你知道每一次啊，就是妈妈会这样，我妈妈也会蒸那个馒头，然后呢，但是我妈妈是那种她的发挥不稳定
1: 啊，
0: 她有时候吧感觉这个馒头是松松软软的，有时候吧感觉这个馒头怎么这么硬，你知道吧？
1: 就是
0: 每一次吃到，
1: 有点死面馒头，
0: 对，每一次吃到的都不一样，所以说就纯看我妈妈那天的心情啊，
1: 还不如买呢。
0: 真的，我每次，而且跟你讲，每次我妈妈就把那个馒头啊就蒸得很硬的时候，我妈妈会拿来掰给我，妈妈会说，哎，我跟你说，吃点瓷实的，你也长得瓷实啊，就骗我，
1: 我还以为牙口好呢。
0: 因为我爸就说，哎呀，这啥呀，就那种就嫌弃嘛。然后妈妈就会哄着我来吃啊，所以小时候你看我都没吃过好的，真的，
1: 太可怜了，
0: 没吃过这种白白胖胖的、松松软软的大馒头。
1: 它看着真的很好吃，我现在都已经想好了100种给它配的小菜了。
0: 我也想好了，
1: 什么粉条白菜呀、然后辣子炒肉啊，
0: 我要加土豆丝
1: 啊，对，
0: 还有我要加天山雪莲辣椒丝，
1: 哎呀，
0: 还有我要加那个新疆有一个什么辣子鸡丁的那个酱，哇、哦啊，
1: 我们是真的饿了。
0: 还有那个吴家拌米粉的酱，哇、
1: 哦，如果说买上一份米粉，然后把那个馒头放到里面稍微蘸一蘸，它那个料酱，
0: 哎呀，
1: 一口下去，
0: 我现在已经那个边主持边咽口水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雪儿说，哇，幸福的小事，就是在刚刚过去的七夕，和我的男朋友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约会。我把雪儿的语气模仿的到位了吧？应该
1: 是你臆想的雪儿的语气，
0: 就是说，有一个约会，就是那个。雪儿，对不起啊，大家都是老朋友了，别介意啊。
1: 大力水手发来消息，他说每次听到自己的孩子对我关心的话语的时候，我就感觉幸福，很温暖，
0: 哇，这个
1: 暖心，
0: 这个绝对幸福啊，这怎么能不幸福呢？
1: 尤其是爸爸听到孩子，
0: 女儿，
1: 对，尤其是女儿对爸爸说，爸爸你是最帅的爸爸，你太棒了爸爸， 啊，夹不住了，朋友们啊！
0: 天哪，那得幸福成啥了呀？幸福成啥样了啊？
1: 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八毛，你看八毛就来了，八毛说。你看这不就来了吗，说来就来了、
1: 哎、呀，
0: 女儿奴的爸爸他来了，
1: 宝宝的表情好可爱、
0: 哎、宝贝太可爱了。他说作为一个顶级女儿奴来说、每天最幸福的事就是下班看见我女儿朝我跑过来搂着我的脖子说爸爸我想你了，哎呦
1: 难为自己了，
0: 烟嗓子对不起啊，我把女儿模仿的有点成熟了对不起对不起，来你来杰克然，
1: 我突然又不行了，
0: 爸爸我想你了
1: 我估计八毛现在此刻很
0: 后
1: 悔给我们发这个消息，
0: 他很后悔，爸爸我想你了、哦、太可爱了太可爱了。他说本来已经很累了、结果真想再出去加会班再给他多挣点钱顺便打鸡血、
1: 哎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吗、
0: 哎、但是他女儿真的太可爱了，
1: 说这样的话、哎、
0: 他女儿真的好可爱、啊、
1: 是的，
0: 哎呀好想
1: 可爱，
0: 很想抓过来就是揉揉他的小脸、
1: 对我想给他扎头发
0: 然后我看到全部都给你，他有说他说小儿确定的幸福瞬间就是在下雨的天唱一顿火锅，我就觉得太幸福的很、
1: 哎、这个是真的好幸福、啊、
0: 对对对是的，
1: 我终于吃了个火锅，我到现在都在回味，太香了都周五了朋友们，
0: 磨必要磨必要，虽然说现在我们没有，也不要这样子啊，跟我那个烤肠有什么区别，我说我吃根烤肠我幸福感拉满，杰克还说我周一吃了一顿火锅我回味到周五了，咱们中间去吃上几顿行不行，
1: 吃点好的吧、
0: 对对对、
1: 吃点好的。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叫错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其实我觉得幸福的瞬间就是当你被坚定的选择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幸福
1: 哦。还有看到我微信平台上的 这位这个幸运儿这位朋友啊，他说每次回到家之后啊猫跑过来蹭来蹭去，那一刻我觉得好多东西啊就一下子会 解压很多
0: 哦、你看是吧，
1: 就是喜欢猫猫的朋友啊、这个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我看到微信平台上顾小杰、他说幸福当然是周末的时候我有一个好老公可以带着我和我的儿子一起出去享受周末的时光，去露露营烧烧烤，我什么都不用做我甩着手就可以去，
1: 哇这是真的幸福。
0: 你老公应该就在你的在车上吧我觉得就有一种隔着电波在耳意思的，
1: 但是他这样情绪价值拉满，我相信老公也是吃这一套的，
0: 走走走、现在
1: 明天就给你安排、
0: 宝贝明天等啥明天，现在就直接已经车拐行开到那个露营地去了。
1: 哦对今天晚上住一晚，
0: 对
1: 明天再享受一天
0: 哦，你看
1: 但是得做一些准备，不是老公都给他安排好吗？
0: No 我觉得老公的内心是你把我说的这么无所不能、我还能让你说就是那种今天我绝对不让小杰说就那种感觉有可能，
1: 我都感觉大家就是回想一下啊，就是刚才甜甜在说这个话的时候、那表情都是眉飞色舞的，
0: 真的
1: 能让你说
0: 哟、对好那个
1: 你看就是没有跟老公啊、男朋友一块露营的、你得准备啊，你到小超市得买点吃的零食呀，
0: 哎我觉得
1: 买点东西、
0: 不是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就太伤人了、露营没露营过也不至于吧你这真的有点太伤人了，你在节目里也没必要把我的人设立成这样吧，一看就是没跟男朋友去露营过的啊，没有没有确实没有没有没有过没有过没有过，啥都没干过，
1: 上个山是不是得买点那样凉皮啊囊呀、那样子那些山上买不到的东西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
0: 是、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梦影啊，他有说他说呢其实对于我来讲啊，我觉得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陪伴孩子的时光，他说不管干什么只要静静的陪着就觉得很幸福
1: 哦，这个确实孩子给我们的那种满足感哈、真的完全不一样哈、
0: 对是的、
1: 还有这个布丁发来笑他说哈、下雨天忘带伞，但是等到我出大楼的时候抬头一看天上晴空一片，我就觉得啊那一刻啊好幸福呀，外面空气也好清新呢、就感觉很开心，
0: 哇这个想想也很幸福哎、是不是，
1: 哎那天下雨的时候不是刚好那天不是下雨吗，我也没有带伞啊、前面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大家知道甜甜的那个伞相对来说比较小，我那又磕头比较大一些装不下两个人、我还想呢下班了怎么办呀，甜甜说呢没事我的伞永远倾向你，
0: 对
1: 下班了之后雨停了
0: 哦
1: 放晴了，
0: 哎
1: 我们就不用在伞下挣扎了。
0: 完了，嗯，
1: 你的伞丢了是吧？
0: 哎，真的丢了。这你刚说到伞，我突然在想我的伞呢。哎，真的我没有带回家。哎哎，你看这多真实！我跟你说，说实话，杰克杨克田那个直播啊，就是把所有那个生活场景都带到直播间了。算了算了，这样我下节目去找一找，
1: 找一下找一下，
0: 找一下找一下啊！各位，
1: 那天我们俩也没去哪儿。
0: 对，那天好像也没去哪儿啊，
1: 应该
0: 可以找得到，可以找得到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杨克田一起来聊一聊哈，哪一件小事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幸福呢？

0: 今天大家都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很多小而确定的幸福啊、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幸福是会传染的，就看到大家分享的这些、嗯、你突然间觉得哇，这一会儿直播间里都充满了那种幸福的感觉。
1: 是的，
0: 对啊、
1: 嗯、朋友们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关于幸福的那些小事儿，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嗯、跟我们说一说啊。
0: 是的，
1: 我感觉就是充满了生活，充满了人气儿，然后有那个生活的烟火气息。
0: 没错啊，我看到心如止水还在那邀请我们呢、嗯、说杰克山天天下班来夜市上请你们吃烤肉，你们就说幸不幸福，
1: 幸福幸福
0: 幸福幸福、嗯、啊，再点上
1: 听我说一个夏天大家都在邀请、啊、对都没有
0: 从来没吃上过
1: 哦，对，没有实现过，但是我们也还依然觉得非常
0: 但是没关系啊、嗯、我们在节目里吃了很多东西
1: 啊，
0: 那节目里大家给我们送了很多东西
1: 啊，
0: 玫瑰花了这样那样的
1: 苹果、
0: 哦、有太多了、
1: 啊、带鱼啊，螃蟹呀、啊、帝王蟹我们都吃到了，
0: 太多，我们在节目里啊啥没吃上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等风来他有说、嗯、他说呢小而确定的幸福就是每天跟你们节目上宣一宣，聊一聊，听听节目、嗯、
1: 这个挺好的、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云朵他说、嗯、我妈来看我的时候走之前给我包一满满一冰箱的饺子，我就觉得特别幸福。
0: 哦哦，是哦、嗯、这确实是、啊、
1: 我妈也会这样干。
0: 真的吗、
1: 嗯、有时候实在是不想自己做饭，但也不想不知道吃啥的时候，也不想出去吃的时候，哎、嗯、煮一下几个饺子，下几个饺子吃一吃，就觉得
0: 我妈之前会这样给我干，嗯，但是后来她发现我
1: 你看你也不吃，
0: 对，就是她放在那儿我可能就会忘记，我真的会忘掉。
1: 幸福的歌曲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嗯，
1: 哎，我
0: 你有没有
1: 什么
0: 特别幸福的？
1: 我现在非常认真的去想，在我很少有的那个歌单当中、
0: 嗯、
1: 在想这些好听的歌曲、
0: 嗯、
1: 哪首歌会让我觉得很幸福、
0: 嗯、有吗？
1: 嗯，我现在怎么
0: 感觉太多了？我觉得杰克然是因为感觉这自己的曲库太多了，就觉得听一首歌都觉得
1: 我的
0: 对，不是，就觉得听一首歌也好幸福，听一首歌也好幸福，是不是？比如说听到什么水煮鱼啊，是不是啊？比如说听到什么豆浆油条啊，比如说听到什么蛋炒饭，嘿，蛋炒饭啊，是吧？
1: 全是
0: 吃的，对，全是吃的那种。我跟你讲，我听到就是带有吃的，我觉得很幸福哎，我真的觉得。还有那个，我记得还有一首歌叫什么《红豆大红豆》，走走走，还有什么火锅什么之类的啊，就是你听到那个，你会觉得好好吃啊，嗯，好好吃。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满。意这位朋友啊，满意是这么说的，他说幸福的歌，他说那就我要找到你吧，他说我觉得如果幸福的路上没有那个人的相伴怎么会幸福呢、
1: 哦、
0: 哇，好会说哎，我要找到你不分南北东西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啊，哎，你看这歌多幸福啊，就听上去就感觉很幸福啊。
1: 哎，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不能说是幸福吧，就是那个周星驰那个电影大话西游当中不是会出现那个一生所爱的那个旋律吗？我听到那个的时候我会觉得哇，这首歌、
0: 哦、很幸福是吧，
1: 感觉
0: 很
1: 好好听啊，就一下子会让我觉得
0: 沉浸其中，
1: 对对， 我只能还有就是他在歌曲当中唱到那个 Only You 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人生不过如此，好开心啊。
0: 是是是啊，我看到 Summer 他提到了，他说前段时间黄丽玲 Alin 不是来乌鲁木齐开演唱会了吗，他说他有一首歌叫幸福了，然后呢他说我觉得这首歌也会让大家解锁很多幸福密码。
1: 哦，还真是。
0: 嗯，
1: 你看啊，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飞云这位云飞这位朋友来了哈，发了一个甜甜和坏笑的表情。
0: 怎么歌？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说话，说话有话说话啊！要请我们吃啥？你说啊，吃啥喝啥里面请啊！就我估计这位朋友也是想，就说也
1: 估计他是好几个月没有来过的，
0: 应该是很久没来了啊。他应该是准备画饼了，我觉得。
1: 哦，
0: 我觉得他有可能也会说杰克然天天下班以后啊，给你们一个那样子满汉全， 烤全羊安排。
1: 哦哟，我都吃到嘴里了，那个烤全羊那个外焦的那个酥酥脆脆的那个声音我都能听到了。
0: 行的，云飞，我们下班就去啊。
1: 我们自己就 cue 自己，自己安排了、啊，
0: 自己已经给自己
1: 替他安排了，
0: 给自己已经安排上了啊。
1: 郝玉兰发来消息了，他说庞龙的《幸福的两口子》
0: 真的有这首歌吗？幸福的两口子，我感觉有点像
1: 庞龙是。
0: 你知道他说到幸福的两口子，我想到幸福的两只蝴蝶，就那种感觉啊，因为他好爱唱两个的。
1: 对，想到庞龙的时候，就想到的就是亲爱的，
0: 你慢慢飞。哎，对啊，
1: 哎，你还别说，真有，
0: 真有幸福的两口子，是不是？
1: 就是庞龙演唱的。
0: 我看到微信平台上难得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呢，我想点一首《最浪漫的事》，我觉得这首歌好幸福啊。哇，真的很幸福，是不是、啊那种浪漫的感觉，浪漫的事情，让人觉得很幸福啊。
1: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云飞发的什么内容，会不会让
0: 我们
1: 觉得很幸福啊？
0: 听一下云飞啊，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了一下什么。
2: 今天我确实好长时间没有来了，一大天广播，我主要好久没有听广播了，也好久没开车了。一大天929，我就听到你在那舔吃的呢。哎呦，我看你现在。又能吃又能唱的啊，先暴露话啊，
0: 哎呀，
2: 我在往这个

0: 德惠万达这块儿，
1: 嗯嗯，
0: 牛都多，车流量非常大。
1: 好的，云飞，哦哟，你把这说的写诗呢，说的是不是？
2: 先把这个生活给交代清楚了，然后呢，正事儿也没有忘记，直接发了个路况。
1: 哦，云飞，
2: 你就几个月没来了？为啥我知道他几个月没来？
1: 为啥？为啥？为啥？
2: 因为我上节目，自从我上了拜托了晚高峰，
1: 没见过这个人，
2: 没见过这位朋友。
1: 对对对，是的啊，确实没见过啊。
2: 你好，新朋友，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啊，确实啊，我觉得作为这个拜托了晚高峰的，不管是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大家在忙碌的时候各自忙碌，哎，在这个相聚的时候咱们就聚到一块宣，
2: 哎，
1: 聊啊，我觉得这个状态还是很好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mily 她也有说，她说感受到幸福的歌吗？是妈妈是女儿让我觉得很幸福。
2: 哦，这个真的是，
1: 那首歌确实啊也会让人很幸福啊。
2: 还有别惹我发来消息，她说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
1: 我觉得这首歌很多人听上难道不是扎心吗？
2: 啊，青春已经不在了。
1: 对
2: 呀、
1: 啊，
2: 别惹我，尤其是你，青春不在了很多年了。
1: 而且各位这个中不是是中灯们，好不好？我差点，各位中灯们啊，没说老灯啊，中灯们，那大家听到这个什么，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哎，真的，我觉得听上去我都
2: 跟不上那个节奏，我晃起来了吧？
1: 我都听到你骨头那个嘎嘣嘎嘣响了，咋办、啊？对不住，对不住，各位，今天又那个口无遮拦了啊！今天田又口无遮拦了啊！然后那个二 YC 说：“爱你不问归期，幸福砸了。我”哎，是不是那个我爱你，像风噔噔噔，几万里不噔噔噔噔，是不是那个歌？
2: 不知道，
1: 我好像有印象哎，这个歌，我对这个歌怎么有点印象啊？是，反正我感觉好像是有可能是那首歌啊。
2: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待会儿听一下啊。如果说没有像你说的那个幸福砸了的话啊，
1: 那我们就再下一首幸福砸了的歌，好不好？
2: 你得想再想另外一首。
1: 对啊，
2: 郝云来说幸福的两口子，有一年他在春晚上唱过。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然后阿布学长说，我就觉得吉祥三宝特别的幸福。
2: 哦，
1: 对哦，
2: 这个确实啊，
1: 那个噔噔噔噔就那样，那个感觉啊，就是你一家幸福的三口啊，那个感觉，
2: 是。还有这个二 YC 发来消息，他说对的呢，你来一首让你唱，你说的是对的。
1: 哦，就是那首歌是吗？好，没问题啊，稍后的时间来帮你安排啊。这样吧，给大家一些时间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啊，就是哪一首歌让你一听到就觉得非常的幸福呢？首先我们要来分享到的这首歌，刚刚谁推荐的？阿豪好像是《漫步人生路》啊。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0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你在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刚刚听到的这首《在一起》真的是幸福的感觉啊，都快溢出来了。
1: 是的，
0: 这首歌呢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海潮提到的一首歌，他说我觉得胡彦斌的《在一起》也会让人感受到幸福的魔力。
1: 是，之前我们听情歌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苦情歌嘛，是不是爱而不得的那样的情绪啊，就通过歌曲来传达出来，我们也会有一定的共鸣。但是胡彦斌唱的这首就是啊，不管怎么样就是幸福，
0: 就是给我在一起，
1: 甜到不行了。
0: 对啊，二 YC 他说，爱你不问归期这首歌是我准备求婚的时候唱给对象的，恋爱长跑了7年。你就已经在节目上剧透了。
1: 对呀，这不应该隐瞒吗？
0: 对象在不在车上？我这段到底该不该念？我要不然撤回一下。
1: 撤不回了、
0: 这样吧，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RYC 好吧，他说我准备求婚的时候唱这首歌，恋爱长跑7年，这首歌我俩都特别喜欢，烦心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瞬间那种幸福感一下子就上来了，太伤头的很。
1: 真好哎，
0: 哇，
1: 真替你高兴。
0: 对对对，很棒、
1: 八卦的点开了他的头像，我在想有没有跟他
0: 看到
1: 女
0: 朋友，是不是
1: 看不到，太小了。
0: 你看啊，就是很多的朋友喜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秀恩爱，我们每次都在节目说，哎，酸死了，咋这样，天天都是。其实我们心里就是这样想的。没有没有，我们其实特别的希望啊，大家能够把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快乐、自己的这种美好呈现到我们的平台当中。
1: 是，我们愿意做一个倾听的好朋友。
0: 对，因为幸福是可以传染的。
1: 是的，还有大力水手跟我们分享的这首歌曲是《鲁冰花》，他说《鲁冰花》这首歌幸福不幸福？我就问你。

0: 哦，有点想哭呢，这首歌听上去，嗯，是
1: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这首歌了，
0: 啊，我都已经哭了，这是真的，嗯。
1: 嗯，
0: 确实这首歌，哎呀，我咋幸那个幸福的感觉，
1: 感觉有种童年回忆的感觉
0: 啊，对对，那种幸福不太一样啊，嗯，确实是不太一样的。
1: 还有小彼得志，哎呦，换头像了，小彼得志，
0: 哇，哦，你好关注，我都没发现，真的吗？
1: 是吗？
0: 啊，
1: 他换头像了，
0: 他原先是什么？
1: 原来好像是个其他颜色，反正不是以那种黄棕色调的这样的。
0: 我怀疑你记错了。
1: 没有，小
0: 彼得，我记得是另一位听众。
1: 没有，小彼得
0: 是
1: 的名字，我是
0: 啊，你有
1: 印
0: 象
1: 很深的。
0: 哦，OK OK，
1: 嗯，
0: 好吧，他说到了这个梁静茹的《暖
1: 暖》，
0: 平淡的幸福。
1: 嗯，
0: 哦，哎，《暖暖》这首歌确实给人一种平淡的幸福啊。
1: 嗯，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记录者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呢，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反向思维一下。
1: 嗯，
0: 我觉得有时候一个人也能够享受到那种非常幸福的感觉。
1: 嗯，
0: 比如说有一首歌叫《孤独颂歌》，我每次听这首歌我就觉得特别的幸福。哦，
1: 但我真的不觉得孤独是有多么需要歌颂的事情。
0: 嗯，有没有一种可能，人家也没有歌颂孤独。
1: 嗯，
0: 我觉得他的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孤，你说孤独，对，孤独颂歌这首歌，可能你因为你没听过
1: 啊，没听过，
0: 所以你不太了解它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对对对，
0: 它是一种非常快乐、自如、自洽、自由的一种感觉。
1: 哦，
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值得被就是放大的，对吧？
1: 嗯，
0: 就是因为一个人的时候，他也可以享受那种就是很自由啊、很自如啊、
1: 嗯、
0: 很自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1: 嗯，就是有自己的事情可以做。
0: 哎，对对对，
1: 我觉得就是。孤独，就孤独，它是，
0: 嗯，
1: 你分那种我有事儿做和没事儿做，我觉得没事儿做就很无聊，
0: 对，
1: 有事儿做就非常的有意思，
0: 没错，嗯，啊。
1: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云朵跟我们分享的是，今天你要嫁给我，
0: 哦，
1: 陶喆和蔡依林演唱的一首歌，
0: 很幸福，
1: 又是一首结婚的歌曲，
0: 没错啊，还有全部都给你也提到了，
1: 嗯，
0: 说张宇的给你们。
1: 哦，
0: 这个在婚礼现场出现的频率很高啊，是不是，啊，
1: 都是婚礼当中给我们带来非常多幸福的一些歌曲
0: 啊，
1: 对啊。
0: 姚山流云提到了外婆桥这首歌也很幸福，还有唱到了童年和外婆的故事。
1: 嗯，
0: 哦，
1: 是这样子
0: 的，是
1: 的
0: 啊。
1: 哦，姚山流水这个切入点完全不一样啊。
0: 嗯，对对对啊，就是一种跟外婆跟长辈然后相处的那种幸福的时光啊。
1: 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继续听歌吧，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带来
1: 暖
0: 暖。
1: 暖暖。

0: 就问大家这首歌听上去幸不幸福。哎呀，刚很多朋友说啊，就是一听到很幸福的歌，提到了张宇的这首给你们啊，那送给大家、嗯、当然我看到还有一首歌我觉得也特别容易出现在这个婚礼当中、嗯、是张通提到的这一首陶喆的就是爱你他说陶喆的就是爱你简直就是婚礼进行曲啊，有一种听一次想结一次的魔力。哎哎，等一会儿，那可使不得兄弟，你敢
1: 说
0: 我们都不敢念。
1: 我跟你讲，你前面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都还没有那么大的好奇心、
0: 嗯、
1: 但是他说完这个听一次想结一次的魔力的时候、嗯、我就觉得高低咱得体会一下。
0: 这样吧各位朋友们、
1: 嗯、
0: 你们各自感受吧行不行，我们在节目里呢、嗯、最后一首歌给大家安排这首就是爱你让大家感受一下就是有没有那种结婚的冲动自行感受哈。当然呢周末的时分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在路上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先是这样了，
1: 嗯，那我们
0: 周
1: 一
0: 再见喽。
1: 不见不散。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小时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四季轮回各有风情，当我们习惯了春天的生机勃勃，秋天的累累硕果，冬天的银装素裹，夏天的炙热反而会让我们有些招架不住。然而作家冯骥才却在这看似难熬的夏天里品出了独特的滋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心动文字《苦夏》。《苦夏》，作者冯骥才。

这一日终于撂下扇子，来自天上清爽的风呼吹得我衣袂飞举，并从袖口和裤管钻进来，把周身溜溜地抚动。我惊讶地看着阳光下依旧夺目的风景，不明白从前那个酷烈非常的夏天突然到哪里去了。四季是来自宇宙的最大的节拍，在每一个拍节里，大地的景观便全然变换与更新。四季还赋予地球以诗，故而悟性极强的中国人在绝句中确立的法则是起承转合，这四个字恰恰就是四季的本质。起始如春，承续如夏，转变若秋，合拢为冬，合在一起不正是地球生命完整的一轮？为此，天地间一切生命都依从这一拍节，无论岁岁枯荣与生死的花草百虫，还是长命百岁的漫漫人生。然而在这生命的四季里，最壮美和最热烈的不是这长长的夏吗？女人们孩提时的记忆散布在四季，男人们的童年往事大多是在夏天里。这是由于我们儿时的伴侣总是各种各样的昆虫，蜻蜓、天牛、蚂蚱、螳螂、蝴蝶、蝉、蚂蚁、蚯蚓，此外还有青蛙和鱼，它们都是夏日生活的主角儿。每种昆虫都带给我们无限的快乐，甚至我对家人和朋友们记忆最深刻的细节也都与昆虫有关。比如妹妹一见到壁虎就发出一种特别恐怖的尖叫，比如邻家那个斜眼的男孩子专门残害蜻蜓，比如同伴一个最好看的女生

头上花形的发卡，总是能够招来蝴蝶落在上边。再比如，父亲睡在了铺了凉席的地板上，夜里翻身居然压死了一只蝎子。这不可思议的事使我感到父亲的无比强大。生活中的一切的事物，包括夏天的意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快乐的童年里，根本不会感到蒸笼般夏天的难耐与难熬，唯有在此后艰难的人生里，才体会到苦夏的滋味。快乐把时光缩短，苦难把岁月拉长，一如这长长的仿佛没有尽头的苦夏。但我至今不喜欢谈自己往日的苦楚与磨砺，相反，我却从中领悟到苦字的分量。苦原是生活中的蜜，人生的一切收获都压在这沉甸甸的苦字下边。然而一般的苦字下边有一无所有，你用尽平生的力气，最终收获与初始时的愿望竟然去之千里，你该怎么想？于是我懂得了这苦夏，它不是无尽头的暑热的折磨，而是我们顶着毒日当头默默有坚忍的苦斗的本身。人生的力量全是对手给的，那就要把对手的压力吸入自己的骨头里。强者之力最主要的是承受力，只有在匪夷所思的承受中，才会感到自己属于强者。也许为此，我的写作一大半是在夏季。很多作家，包括普希金，不都是在爽朗而惬意的秋天里开花结果？我却每每进入炎热的夏季，反而写作力加倍的旺盛。我想，这一定是那些沉重的人生的苦夏，锻造出我这个反常的性格习惯。我太熟悉那种写作久了，汗湿的胳膊粘在书桌的玻璃上的美妙无比的感觉。在维瓦尔的四季当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穆。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一点悲壮。有人说，我在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盎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今年我还发现，这伏夏不是被秋风吹去的，更不是给我们的扇子轰走的，夏天是被它自己融化掉的。因为夏天的最后一刻总是它酷热的极致。我明白了，它是耗尽自己的一切才显示出夏的无边的威力。生命的快乐是能量淋漓尽致的挥发，但谁能像他这样，用一种自焚的形式创造出这火一样辉煌的顶点？于是，我充满了夏之崇拜，我要一连跨过眼前辽阔的秋、悠长的冬和遥远的春，再一次与你相遇。我精神的无上境界，苦夏。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生活就像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我们在其中不断摸索成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对人生的感悟，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池莉的心动文字，人生三境界。人生三境界，作者池莉。人生有三重境界，这三重境界可以用一段充满禅机的语言来说明。这段语言便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就是说，一个人的人生之初纯洁无瑕，初识世界，一切都是新鲜的，眼睛看见什么就是什么。人家告诉他这是山，他就认识了山；告诉他这是水，他就认识了水。随着年龄的渐长，经历的世事渐多，就发现这个世界的问题了。这个世界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有时甚至有可能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无理走遍天下，有理反而寸步难行。进入这个阶段，人是激愤的，不平的，忧虑的，疑问的，警惕的，复杂的。人不愿轻易的再相信些什么，人这个时候看山也感慨，看水也叹息，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山自然不能再是单纯的山，水自然不再是单纯的水，一切的一切都是人的主观意志的载体。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一个人倘若停留在人生的这一分段，那就苦了这条性命了。人就会这山忘了那山高，不停地攀登攀登，争强好胜，与人比较，怎么做人，如何处事，绞尽脑汁，机关算尽，永无满足的一天。因为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一个圆的，人外还有人，天外还有天，循环往复，绿水长流。而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有限的，哪里能够去和永恒和无限计较呢？许多人到了人生的第二重境界，就到了人生的终点，追求一生，劳碌一生，心高气傲一生，最后发现自己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于是抱恨终生。但是有一些人通过自己的修炼，终于把自己提升到了第三重人生境界，茅塞顿开，回归自然。人这个时候便会专心致志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不与旁人有任何计较，任你红尘滚滚，我自清风朗月，明对无杂世俗之事，一笑了之，了了又何不了。这个时候的人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了。正是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事本是事，无需精心去处事，便也就真正的学会了做人与处事。

0: 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预知运气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北风三级。再来关注到22号的夜间到23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北风三级。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5度，西北风转北风三级。一起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气象台2026年8月21号15时44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乌鲁木齐市大部区域将出现8级左右的西北风，并伴有沙尘，建议防范。再来关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21号15时28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午后至夜间，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将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北风三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谢您的继续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人生如戏，舞台上的我们总是紧紧抓住自认为重要的东西，害怕失去，恐惧改变。然而在接下来的这篇心动文字当中，为我们揭示了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告诉我们，有些丧失并非是生活的灾难，反而是成长的契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迟子建的心动文字，在感受他在文字世界里打破对丧失的固有认知，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失去背后的生命力量。必要的丧失，作者迟子建。

0: 1994年9月，在云南的大理，有天傍晚我在散步时，与一个精神失常者相遇。当时我正走在河岸上，空气很清朗，明月下能够见到苍山幽蓝的剪影，河岸上少见行人，月光使河水发出亮色。当我走上一座桥，在石桥的一端突然与一个人相遇，他衣着洁净，笑嘻嘻地望着桥下的流水，那样子仿佛水中有他的美丽天仙的新娘。古朴的石桥，平静的河水，清朗的月光，这种充满古典情怀的场景使我对那男子产生了好奇，或者说他正在诱惑着我。月色给他的脸涂上了一层柔和的光彩，我见他相貌平平，他入神地微笑着，一动不动地望着河水。如果不是他始终如一地笑着，毫无顾忌地笑着，我是想不到他是精神失常者。当我意识到他的精神有问题时，他倒转身朝我走来，我大胆地打了一个招呼，
1: 嗨，你好。
0: 他并没有停住脚步，但他冲着我笑了，而且笑出了声。他与我擦身而过，他像大多数的精神失常者一样，走路很散漫，晃晃悠悠，有一种逍遥感。我想象他为何而精神失常，爱情、金钱、权力、事业，这是世俗生活中能够制约、桎梏和诱惑人的种种事物，我都想了一番，最后仍然是一团迷雾，得不到任何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丧失了世俗人要为之奔波、劳碌、明争暗斗的职称、住房待遇、官职、金钱、荣誉等等，这一切为人所累的东西。那么他心中留下的那一点是什么？也许是仅存爱情了。留下的必定是唯一的、单纯的、永恒的、执着的。这种东西带给了他安详、平和、宁静、超然。而到达这种境界，却必须付出以丧失作为代价。他对我的那一笑常常使我警觉，这使我想起了里尔克，他在自己的一生中努力追求一种孤独感。有时候朋友或亲人破坏了他的这种孤独感，他就会离他们而去。这种孤独感是否是精神失常者心中仅存的一种古典诗意之美呢？距离产生了。客观、清醒、冷静、良好品质必然在人的身上出现，而距离总是以丧失作为前提的。必要的丧失是对想象力的一种促进和保护。许多秀山秀水、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频频产生过大学问家，而很大气的艺术家却寥寥无几。我一直以为这样尽善尽美的环境没有给人想象以飞翔的动力，而荒凉偏僻的不毛之地却给想象力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可惜这样的地方又缺乏足够的精神给养，没有了满足感、自视感、憧憬，便在缺憾、失落、屈辱中脱颖而出，憧憬因而变得比现实本身更为光彩夺目。
1: 怀旧，怀旧是否也是一种丧失呢？
0: 我认为是。尽管怀旧的形式本身是拾取和藕断丝连，但就怀旧的事物本身而言，它却是对逝去所有事物的剔除和背叛，因为你不是怀恋已逝的所有事物，而是只对一件事情情有独钟，那么你在怀旧，
1: 就意味着你对往昔大部分生活的丧失。你用阅历和理性判断出了一种值得追忆的事物，这种东西对你而言是永恒的。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有怀旧的情绪，这种拾取实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丧失，而这种丧失又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憧憬呢？它也是一种丧失吗？我认为憧憬也是一种，憧憬是想象力的飞翔，它是对现实的一种弃扬和挑战。现实太满或太流于平庸了，憧憬便会扶摇而上，寻找它自己的阳光和雨露。憧憬脱离尘世，当然是对许多世俗生活的一种丧失。怀旧和憧憬，这是文学家身上必不可少的两个良好要素，他们的产生都伴随着丧失，而任何人并不是时刻都能够怀旧憧憬，他需要营养的补充，也就是需要培养人的一种孤独感，一种近于怪癖的艺术家的精神气质。一个八面玲珑缺乏个性的人，又是永远不会成为艺术家的，因为他们拥抱一切，缺乏问询、怀疑、冷静和坦诚，因而也就产生不了距离和美。我又想起了在大理石桥上遇见的那个人，以往我会像绝大多数人一样称他们为精神病患者，但我现在不那么以为了。首先，我已经不敢肯定这是一种病，当然就不能够说他是患者了。我们是用常人的眼光打量他们，他们的失神和超常状态其实是引起了我们自身的恐慌，他们那不顾一切彻头彻尾的丧失令我们疑惑不解，所以我们认定他们有病。有一个小常识很说明问题，几乎绝大多数病的症状都伴有抑郁、焦虑、暴躁、惊慌。当你身上出现这种情绪的时候，你可能生病了，而精神失常者却表现出一种使人迷醉的冷静、平和、愉悦，这有他们脸上的笑容为证。他们战胜了抑郁、焦躁、暴躁和惊慌，他们的心中也许仅仅存在一种纯粹的事物。他们在打量我们时，是否认为我们是有病的，而他们却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所说的正常，是以大众的普通人的行为作为尺度的，所以我只能认为他们是精神失常者，或者说精神漫游者。要达到那种境界，要丧失多少东西，我不敢设想。也许他们也怀想和憧憬，就像我们一样。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接下来跟您走进今天的夜读，珍惜那个和你聊得来的人。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状态，其实就是能聊得到一起。或许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在聊得来的人的面前，你像是被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又说不完的话。在聊不来的人面前，你却像是变了个人，问答式对话，坐立难安，只想赶紧结束。其实接触到的人越多，就会越觉得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莫过于能聊得来。和一个聊得来的人在一起，仿佛有说不完的话题，从诗词歌赋到日常琐事，从童年趣事到未来规划，会为一部电影、一本书热烈讨论，也会为一只可爱的宠物一起欢笑。聊得来的人会理解你的喜怒哀乐，会在你欢笑时陪你开怀，在你落泪时给你安慰。那种被懂得、被接纳的感觉，如同冬日里的暖阳，温暖而惬意。

这样的相处没有压力，没有负担，有的只是心灵的契合和情感的交融。聊得来的人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有人说，聊得来的深层含义其实是读懂你的心，听得懂你说的话，跟得上你的见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生活在不断的改变，我们的思维也在不断的成熟，而聊得来的人会和我们一起经历这些变化，在各个阶段都能与我们保持心灵的对话。生活中我们也难免会遇到一些挑战，聊得来的人会始终站在我们的身边，为我们出谋划策，用温暖的话语鼓励我们，用坚定的支持陪伴我们。他们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疏远，不会因为距离的阻隔而冷淡。这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情谊，如同美酒，越品越香，越久越醇，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聊得来的人能够遇到，便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聊得来的人可能在不经意间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个眼神，一句话，便让我们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孤单，不再彷徨。你抛梗他接，你倾诉他听，心有灵犀有，百聊不厌。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想要倾诉，在那个时候对方会耐心的倾听；当我们取得成就想要分享时，对方会真心的为我们高兴。这份幸运值得我们用心珍藏，用心经营，因为在这漫漫人生路上，能有一个聊得来的人相伴，是何等的幸福。让我们紧紧握住这样的一份幸运，用真诚和关爱去珍惜那个聊得来的人。

时间来到了这一时段的尾声，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度，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10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他把心里话说给诱饵。
1: 漫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当然，曲来自于魏晶佳和于佳韵共同演绎的歌曲，叫做《你》，开启进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你我他的你，关于那个你，永远都有着最清晰的记忆。不管时间如何流逝，不管身边来来往往多少人，你始终无法被替代。这一期歌单有关于你，总有一首是你想说却没说出的话。下一首林俊杰，你是我的唯一。

回望过去，回望伤痛和成长的每一个判断，用简单的音符给你干净温暖。这样一首来自于何洁，歌名叫做《你是我的风景》。有人说人生就是旅行，我们走走停停，看着各式人情，各种风景，其实是寻觅，寻觅一个让自己留恋的地方，一个让自己留恋的人。也许这个决定用了很多的勇气，但是满眼的笑意，内心的悸动，固执的沉迷，收获的是一个幸福的自己。今天耳朵的旅行关于你，下一首来自于尤克里林，歌名叫做《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0: 自既有约。
1: 半点气象。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0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北风3级。再来关注到乌鲁木齐市气象台2026年8月21号15时44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乌鲁木齐市大部区域将出现8级左右的西北阵风，并伴有沙尘，建议防范。再来关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21号15时28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午后至夜间，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阿拉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将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建议防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0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北风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漫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0: 是爱是暖是阳光，你是人间四月天，来自于李宇春歌名
1: 雪花后那片鹅花，
0: 这首就是林徽因的那首你是人间四月天，加上曲之后唱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哎，为什么你不能是人间的五月天、六月天、七月天、八月天、九月天，为什么非要是四月天？好像它一年时光到了四月份，已经脱去了冬天的那种冷清和寒意，又没有盛夏到来之后那种热烈或者是躁动，它就是刚刚好万物生机之后的那种蓬勃的样子，所以代表了无限美好。所以可以换一句话说，你是这世间最美好的事物。当然了，如果这么说可能会太过直白，那我们文雅一点就会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的歌单主题叫做你，总有一首是你想说却没说出的话。下一首陈奕迅《等你爱我》。

总会有人跋山涉水，不辞辛苦走进你的世界。我们努力的寻找，似乎都没有答案。突然在某个时刻，某个转角的街口，转身发现那个人就站在你的面前。可能幸运的事就是这首歌所唱的，等你爱我，终于等到你爱我，然后我们将爱进行到底。继续切歌，下一首周迅《这世界唯一的你》。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江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74集。
2: 一分钟后，徐烟缓缓从屋里出来，看着院子里怒发冲冠、脸都憋红了的王之伟，他开口：
3: 之伟，你刚刚让我滚出来。
4: 我问你，你对叶哥做了些什么？
2: 王之伟怒视着徐烟问。
3: 我什么都没说，你怎么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2: 王之伟大步流星来到屋门口，抬手一巴掌就扇在徐烟粉嫩的脸颊上。这巴掌扇得太重了，远比以前徐烟抽他耳光的时候要重得多。本就身形瘦弱的徐烟被这抡圆了的一巴掌扇倒在地，脑袋恰巧撞在门上。顷刻间，徐烟光洁的额头上渗出血迹，腮帮子上是五个鲜红的手指印。
4: 我说了，叶哥是我大哥，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
2: 王之伟指着徐烟呵斥道。徐烟一脸委屈，一手摸着腮帮子，一手摸着额头上的伤。
3: 之伟，你居然为了一个外人。
4: 谁是外人？
2: 王之伟抬起脚就要踹已经倒地的徐烟，身后几名数百倍的宗亲连忙拉住冲动不已的他。
5: 史波德呀，之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咱有话先好好说不行吗？
4: 好好说？哪有他这种败家娘们儿？趁我睡着了，他居然把我叶哥赶走了，你知道吗？叔，咱们王家什么时候轮到他一个姓徐的娘们当家了？
6: 之伟，徐信人怎么了？我姑娘才嫁给你第四天，你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欺负他？
2: 院门口传来一个雄浑有力的声音。王之伟扭头一看，来人却是徐烟的父亲，是他的岳丈。
3: 爸。
2: 徐烟的父亲与王之伟的父亲本就是世交，如今两个年轻人成婚了，按辈分王之伟的确应该喊徐烟的父亲一声爸，而且他们青驼徐家在当地也是有名有姓的家族。岳丈来了，王之伟纵有再大的火气也

0: 得压着，总不能才刚结婚就跟岳丈动手。再者，他身中奇毒，动起手来肯定吃亏。王家的宗亲也绝不能出手帮少主殴打少主的岳丈啊。
1: 好了，小两口子吵吵闹闹再正常不过了。不过呀，嫣嫣，你也起来吧，清官难管家务事，我也不想过问谁对谁错。只为啊，你呀、啊、你做事也得有点分寸。你以官救老婆我没意见，但是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我姑娘，我老徐就不要脸了吗？
0: 王之伟连连点头，不大情愿地俯身拉起徐嫣，看了看徐嫣额头上的伤。
2: 没事吧？
3: 死不了。
2: 爸，你来了呀，入屋里坐吧，朋友约着要给我解脑，我先出去了。
0: 说着，王之伟不再搭理岳丈和媳妇儿徐嫣，大大咧咧离开王家。解脑是临沂这边的方言，意思是某人的父母至亲去世一段时间内，该君不得出门。待过了规定的时间，能出门的时候，该君的挚友亲戚会约着该君在外头喝一顿酒，称为解脑酒。字面上理解就是帮助友人解除、消解丧失考比的痛苦、忧愁。
1: 解脑，解脑也得等出了七七四十九忌日。
0: 徐父不满地说。然而王之伟已经坐上车走了，怎还听得到他的话？
3: 爸，你回去吧，我没事儿。
0: 徐父叹了口气，虽很是不悦，但自己的女儿都这样说了，他还能说啥？如果徐嫣哭着让他教训王之伟，他可真不会手下留情。但现在徐嫣已经是王之伟的妻子，成了徐家的外人。徐父正要离开，却被徐嫣叫住。
3: 对了，爸，你怎么来了？
1: 我要是不来，你不得被那混小子打死吗？
0: 王之伟的叔叔连忙替王之伟赔不是，徐父却也只能感慨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徐嫣的眼光扫过院子内外，扫过客厅，扫过王府上下每一个人的身上，似乎在警告众人，不让大家将今天的事情传出去。这一晚，王之伟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他把自己喝得烂醉，就在沙发上睡了，压根没回婚房。此时，凤阳朱家，朱稼先又在跟杨清堂把酒言欢。这几天来，好消息源源不断传来，可乐坏了朱稼先。
4: 清堂兄，我打听到了，难怪那天晚上王之伟、叶高他们会被拜龙教的余孽杀到家中。王之伟他们身中风铃散奇毒，到现在都没完全解毒呢。
0: 朱稼先有些上头。
5: 风铃散？稼先兄，你说的是修行者的克星能够压制灵力的风铃散？
0: 杨清堂瞪大眼睛，感觉有些难以置信。
4: 真是。
0: 朱稼先又喝了一口酒。
4: 既然兄台知道风铃散，那么想必兄台同样应该知道风铃散有多么珍贵吧？
5: 据我所知，普天之下能够炼制风铃散的人不超过三个，而有可能利用风铃散对付王之伟他们的似乎只有一个。
4: 是啊，如果真的是那个人，那么王家的苦头应该还没完呢。毕竟王之伟还活着，以那个人的性格不会就此罢手。
5: 却不知道那独眼王能否要了王之伟的命啊。
4: 哎，咱们拭目以待吧。虽然蒋玄没有出手，虽然拜龙教不堪一击，可是还有个独眼王，琅琊王家的日子绝不会好过。
0: 俩人边说边笑，推杯换盏，看起来无比亲昵。
4: 还有一件锦上添花的好事要跟兄台分享。
0: 朱稼先帮杨清堂满上酒。
5: 不知稼先兄还有什么好消息？
0: 朱稼先呷了口酒。
4: 根据最新的线报，

0: 叶高跟王之伟闹矛盾了，这算不算是天大的好事啊？
1: 哦，竟有此事！
0: 千真万确，王家险遭灭门，王之伟这心里头自然不会好受。他那刚过门的媳妇徐嫣私下找叶高谈过话，而后叶高就离开王家。我估计啊，徐嫣那小娘们儿很可能是王之伟授意特意去赶走叶高的，这样一来大家自然不会说王之伟的闲话。
1: 什么意思？我没太听懂。
0: 王之伟认为拜龙教夜袭琅琊王家的目的不是他们家族，而是叶高，却又不好意思明说，就让他媳妇徐嫣来当恶人赶走了叶高。他王之伟呢，依旧是那个英勇屠龙义薄云天的好汉。不管叶高是被谁赶走的，总之王之伟与叶高绝不会像以前那样亲密无间了。叶高离开王家又身中奇毒，只需找到他便能……
2: 朱稼先说到这里没继续说下去，只比划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杨清堂立马会意，
1: 我马上让人追查叶高的家落，可是那个名叫知礼的家伙又跑哪去了？有日子没有他的线索了。
2: 朱稼先表示他也没能查到知礼人在何处，不过当务之急是发动杨家与朱家的情报网，尽快找到叶高，先解决掉叶高，再来对付知礼。朱稼先查到的两条消息让他深感兴奋，然而直到此时他却压根没有想过，自从他拉拢了杨清堂以来，事情的发展太过顺利了。初出茅庐的蒋玄下山要挑战王之伟，王家遭遇夜袭险被灭门，叶高与王之伟互相猜疑，导致叶高出走。之前他对局势的研判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并猜测叶高和知离背后有一双推手在操控一切，且用这套理论成功拉拢了自负高傲的蜀中杨家家主杨清堂。如今事态的发展完全向着对他最为有利的方向进行着，他却忽略了那双推手。人总有这样的弱点，在逆境中坚持不懈，保持清醒的头脑，艰苦卓绝地奋斗着，在顺境中却忘乎所以，总以为种种一切都是巧合，是天注。朱稼先拉拢了杨清堂，到现在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却陆续见证了一件件对他们有利的事情的发生。饶是朱稼先是个老狐狸，也被这接二连三的不劳而获冲昏了头脑，失去了最初的判断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却不知道谁是螳螂，谁是黄雀，更不知道那看似是猎物的蝉，兴许也有化身黄雀的潜力呢。朱稼先与杨清堂达成共识，两家一同追查身中风铃散的叶高的下落，只要找到人便除之而后快。只不过朱稼先却错误地估计了叶高和知离的关系，他始终认为联手摆平了长安李家的叶高、知离是最亲密的战友，是师出同门的手足，甚至有可能是亲兄弟。正因为如此，朱稼先的失败早已注定。徐州火车站，尽管穿着一身再普通不过的衣服，但知离这张异常俊美的脸还是非常引人注目。他匆匆从火车站出来，挥手打了辆车，便吩咐司机师傅出发。
3: 去彭城路，沿彭城路一直往北，走到道路的尽头。
2: 知离从背包里找出一顶棒球帽戴上，压低了帽檐对司机说，
4: 啊，那边听说要开发个什么彭城一号，哎，老弟，一直往北走的话位置就很偏了。
3: 我知道，走到公路的尽头就行。
2: 说着知离递给司机师傅两张百元钞票。
4: 好嘞，老弟，抽烟吧。
2: 司机接过钱就要给知离散烟，知离却摆摆手，自顾自拿出一根细烟点上。火车站距离知离要去的目的地可不近， 一般乘客若是想去那边，

0: 司机大都会宰个七八十块钱，但支离出手就是200块。司机师傅也放弃了宰客的念头，本本分分开车。出租车一路驶到彭城路的尽头，支离下车后四下打量周围的环境。再往北，没有公路，只有土路。沿着土路看去，能看到几个不大不小的村落，这地方的确偏僻。
1: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0: 支离看了一眼身后的南边，的确如司机师傅所说，南边囤积了大量的建筑材料，似乎有大动作要开发此地。
1: 曾经的霸王楼如今安在？2000多年前建都彭城的西楚霸王竟然连个残垣断壁都没能留下。唉，项霸王啊，你说你当年为何一意孤行呢？
0: 支离并不急着赶路，只是在这人迹罕至的偏远之地感慨着，自语着。彭城路最北边，放在50年前尚有一座霸王楼，后来被拆了。再早之前，相传霸王楼是霸王项羽定都彭城，兴建西楚故宫的时候所建立。到唐宋时，西楚故宫成了当时的刺史衙门，于清代重修过霸王楼。如今霸王楼早已没了踪影，支离知道，待日后南边那些建筑像什么彭城一号的兴建起来后，徐州城的人怕是没几个人还能记得霸王楼这地方了。想到这里，支离不禁感觉有些伤感与惆怅。曾经的西楚霸王项羽在徐州兴建的西楚故宫早就没了，霸王楼也没了。如今的徐州虽日益繁华，却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支离不喜欢这样的感觉，钢筋水泥构筑的新型都市，在支离看来却似失去了灵魂的行尸走肉，没有内涵，背离历史的真相。思绪纷飞，在黄昏日落之际，支离的眼前隐约浮现出一排排古老恢宏的建筑。那是一座名为西楚故宫的大型建筑群，是霸王项羽定都彭城后命人修建起来的。然而一阵晚风吹过，支离眼前的古建筑群烟消云散，清冷凛冽的秋风将支离拖拽回现实中。这里再也不是曾经的彭城古都，而是徐州市彭城路的尽头，是这座城市的偏远郊区，大白天都少有人往来，莫说此时都快要天黑了。公路与土路交接的地方，只有支离孤身一人。再往土路上走，有一些低矮的小房子，大都是用钢结构或者木板拼凑起来的简易房。那里的住户将在支离身后的彭城一号建好后得到妥善的安置。
1: 到底是怀念故人了，想我支离何时如此感性过呢？
0: 手中的细烟已经只剩个烟屁股，支离将烟掐灭，随手丢在满是尘土的土路上，这才朝里面走去。沿着土路走了200-300米，支离来到一间钢板房前。钢板房外面放着个用红色的油漆喷写的牌子，老城杂货铺。
1: 是这里了，
0: 支离自语一句，轻轻敲响钢板房关着的房门。几秒钟后，房门打开，一个年约50岁的男子出现在门口，上下打量支离后，男子转身回到房中，支离也跟着进了屋。天色将晚，屋里亮着老旧的白炽灯，黄色的灯光大概是由于电压不稳的缘故，时而亮时而暗。板房内杂七杂八放着很多货物，日用五金、洗漱用品、小零食等应有尽有，有些货物摆放在脏兮兮的货架上，另外一些货物则直接凌乱地堆放在地上，果然不负杂货铺之名。支离环顾屋里的货物后，目光集中到眼前的男人身上。屋子里除了他俩再无旁人，角落放着一张简易小床，床头的烟灰缸里满是烟头。从这间屋的陈设来看，屋里只有这个男人自己居住。几十平米的钢板房既是商店又是男人的住所。

0: 知离注视着店老板老成有些浑浊的双眼说。老成眯着眼睛，借着屋里白炽灯发出的光亮，再次端详起知离，却又摇摇头。
1: 你认错人了吧？我没见过你。
0: 知离微微一笑，岔开了话题。
2: 有没有药？
1: 药？小哥，我这里是杂货铺，你要是买药的话，应该去医院，去诊所，去药店。
0: 老成有些不高兴了，认为这个样貌俊美的青年是来调侃自己的。说罢，老成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整理地板上堆放着的乱七八糟的货物，分门别类将货物挑出来归类，并不时抬起头来张望货架，寻找哪边还有空隙摆放货物。他是不打算再跟这个年轻的客人废话了。
2: 不不不，我要买的药可不是给病人吃的，而是给健康人吃的哦，你懂吗？
0: 老成这才停下手中的活计，抬起头来第三次打量知离，随后咧嘴一笑，露出一嘴的大黄牙，站起身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
1: 原来是朋友介绍来的。
0: 说着，他弓着腰来到一排货架前，从货架的下层摸出几个白色的没有贴标签的塑料桶，背对着知离说：
1: 百草固、敌敌畏、敌杀死、毒鼠香、敌草块，这些市场上不让卖的药我这里都有，小哥要哪种，要多少？既然是朋友介绍的，那么规矩你应该懂，到时候不管出了多大的事儿，你都不能说药是从我这里买的。
2: 老成。
0: 知离来到老成身边，看着老成拎出来的一个个装着液体的塑料桶，微微皱起眉头来。
2: 还有没有更毒的？
0: 老成把桶放到一边，直起腰来开口。
1: 年轻人，我拿出来的这些可都是剧毒，市场上早就不让卖了，这随便一桶药就能毒死三五个人，你还嫌不够？年纪轻轻，哪来的这么重的杀心呢？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第75集。
1: 杂货铺的老程是将知离当成前来购买剧毒农药的客户了。老程店子里这些杀虫药、除草药因为毒性太强，早已被禁止出售。不过呢，他却有特殊渠道能搞到这些药。这些年来经常会有人来找他买药，有些人是想不开买药自杀，有些人则是为了谋杀仇人。老程这里有规矩，他只提供各种农药，从不过问对方的用途，而对方不管是自杀还是杀人，不论成功与否，都不能透露药的来源。
2: 我买药呢，未必是为了杀人。再说了，就算我杀人，也轮不到你来管我。当年你给人卖药的时候，什么时候管过别人的死活啊？
1: 老程微微一怔，听出知离话中有话，稍稍停顿后，
3: 按照我的规矩，是不该干涉你买什么药、买多少药。我只是随口一说。你要什么药？要多少？我帮你找找。
2: 我要最毒的药。
3: 最毒的药？
1: 老程又是一愣，眼前的客人实在过于特殊，让他捉摸不透。
3: 最毒的？肉毒杆菌？还是放射性元素布泼？那种咱这里可没有啊。
1: 老程提到的泼布和肉毒杆菌，单从毒性来说，的确算得上是最毒的药或者毒素了，毒性皆是氰化物的上亿倍。可他这家杂货铺里怎可能有那些玩意儿？
2: 我要找的自然不是泼布或者肉毒杆菌。要说毒性，他们当真可以称作毒王，只不过对付普通人是够了，但要对付不普通的人却不见得有效果。
3: 不普通的人？怎么，你要毒杀的人还长着三头六臂不成？
1: 老程越发感觉知离来者不善，却不知道知离究竟想要什么，来这里有什么目的。
2: 何止是三头六臂啊，还能分天遁地呢。程君，要毒杀像你这样的人，你说该用什么毒啊？
1: 老程却是如遇雷击，身子一颤，久久说不出话。老程的真名的确叫程君，然而老程在这里开杂货铺已经20余年，从未有人知道他的真名，连当地的户籍民警都不清楚老程叫啥。按照老程的认知，知道他叫程君的人应该早就死绝了，可是眼前这个容颜俊美的年轻人却叫出了自己的真名，这怎能让他不震惊？
3: 你是什么人？
2: 小姓知，单名一个离字，我叫知离。
1: 老程一脸疑惑，他都50多岁了，印象中从未听过知离这号人。忽然他又想起知离刚进屋的时候说了句一别多年。
3: 难道我以前认识这个人？
2: 故人重逢本来应该是喜事，程君你不必紧张。
1: 知离所说的一别多年、故人重逢以及他能叫出老程的真名，都让老程深感疑惑与不安。
3: 我不认识你，你要的毒我这里没有。你走。
2: 我要的东西你没有吗？你好好想想，程君啊，要对付你这样的修行者，最有效的毒自然就是风铃散了。
1: 老成脸色铁青，身体不断颤抖，近前的年轻人带给他巨大的压力与震撼。他很确认自己压根不认识对方，但对方似乎对他颇为了解，甚至对方刚刚还提到风铃伞。
2: 你看你又来了，紧张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在20多年前你帮人制作风铃伞的时候，可不像现在这样唯唯诺诺吧？你有没有想过，当那些人用你炼制的风铃伞对付那个术法奇才的时候，你也是帮凶啊？
1: 知离的声音很低，却带着一种直透人心的力量。老成的身体抖如筛糠，在知离的注视下，他再也站不住了，双腿一软，跪在地上，抱着头。
4: 不关我的事，我也是被人胁迫才帮他们炼制风铃伞的。我不知道他们要用风铃伞对付什么人，我也不认得他们，我什么都不知道，求求你放过我。
1: 大滴的汗珠从老成的额头上落下，他跪着靠近知离，抱住知离的双腿继续求饶，汗水打湿了知离的裤子，知离却浑不在意，任凭老成的汗水、泪水与鼻涕将他的裤子弄脏、弄湿。
2: 起来吧，都过去20多年了，我来这里也不是找你算账的。你现在这副德行，也是罪有应得啊。
1: 知离的语气有所缓和，伸手拉着老成的双肩，将老成扶起来。
2: 跟我走一趟吧，有位老朋友想见你。
1: 说着知离转身朝门口走去，老成的身体依旧颤抖得厉害，战战兢兢跟在知离身后。就在知离走到门口的时候，老成忽然发出一声暴喝：
3: 去死吧！
1: 同时对准知离的后心拍出一掌，异变突生。可是这一掌却没能打实，因为就在老成的手掌即将命中知离后背的时候，他却发现面前忽然失去了知离的身影，而后老成身后传来知离的声音：
2: 成军啊，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1: 老成转过身，难以置信地看着知离。知离冷冷一笑，伸出右手摊开掌心，他的手掌上是一排已经凝固了的冰珠。
4: 怎么可能？
1: 老成瞪大眼睛看着知离掌中的冰珠，实在无法相信知离竟能悄无声息破掉他最引以为傲的剧毒。
2: 你假装悔过，却把风铃伞子渗到自己的汗水、鼻涕和眼泪里，趁着抱着我腿痛哭流涕的时候，把掺入风铃伞的体液弄到我裤子上，通过这样的方式下毒，的确让人防不胜防。
1: 说着知离指了指自己的裤子，裤子上哪里还有一点湿润的痕迹。老成的确是假装悔过，将风铃伞掺入自己的汗水、泪水中，又将掺入剧毒风铃伞的体液蹭到知离裤子上、腿上，本以为知离会因此中毒，却不料知离早有防备，其掌心中那一颗颗冰珠便是掺入了风铃伞的老成的汗水所凝结。
4: 你究竟是什么人？
1: 老成本以为知离已经中毒才会发起攻击，想要除掉知离，现在却发现知离的手段远比

0: 他的手段要高明得多。知离右手一甩，
1: 你为了对付我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风铃散，实在太看得起我了。你为了对付我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风铃散，实在太看得起我了。只可惜你用再多的风铃散也只是徒劳，若是换作是别人，怕是早已被你出其不意的下毒方式所偷袭，现如今应该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可惜我不是别人，我是知离，毒阎王成君。你当年试尸的手段还敢用在我身上？
0: 老成面色惨白，已然丧失斗志。在见识了知离如何破掉他的风铃散奇毒之后，他便知道知离是他无法对抗的人。更让他感到震惊的是，知离竟知道他试尸之事。
2: 我跟你走。
0: 老成不再反抗，垂头丧气说，他只希望知离别杀他。毕竟普天之下能够炼制风铃散奇毒的人大概不超过三个，而他毒阎王成君则是其中之一。老成真名成君，绰号毒阎王。然而知道他真名，知道他绰号，知道他誓师的人，在他看来本该一个都没有的。可是知离偏偏知道得一清二楚，还知道他20多年前帮人炼制风铃散害人的事。而且知离还轻松化解了他自认为毫无破绽的下毒方式。因此种种，老成彻底放弃了反抗的心思。知离表现出来的强大实力及其所知晓的秘密，已经摧毁了老成的心理防线。
1: 成君，我承认你的资质不错，你改良了炼制风铃散的法子，将炼制风铃散的效率提升了一倍有余。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毒杀你的授业恩师啊。
0: 知离的语气有些伤感，像是在教训一个让人痛心疾首的孩子。老成小鸡啄米似的不断点头，经过一系列的剧烈的震撼之后，他都有些木然了。甚至他感觉不管知离说出怎样的秘密都合情合理。知离就像是全知全能的神明，对老成的过往，对老成的一切秘密都了如指掌。老成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跟在知离身后，再也不想着用什么手段下毒或者偷袭知离。在他看来，知离就是神明，凡人怎能对抗神明呢？
1: 对了，世家最毒之物不是肉毒杆菌，不是放射性元素剖布，也不是术士克星风铃散，而是人心。
0: 知离一边说着，一边回头看向老成。老成继续点头，身后的白炽灯泡忽然熄灭。临沂火车站附近一家小型招待所里，叶高正躺在80公分宽硬邦邦的小床上，房间里充斥着臭脚丫子与泡面、烟草以及排泄物混合的味道，这样的环境让叶高难以入眠。这家招待所的条件甚至还比不上叶高曾经在西安火车站附近住过的小旅馆。之所以又住在火车站附近的招待所，倒不是因为叶高对这种廉价的住处情有独钟，仅仅是因为他没钱。初到西安的时候他没钱，后来他跟知离绑架虎娃，敲了长安李家1亿，却尽数将钱捐献给南方灾区，连一毛钱都没留下。之前住在王之伟家的时候，他自然花不到自己的钱，可是现在离开王家了，吃饭住所都得自掏腰包，这让本就是个穷逼的叶高更加捉襟见肘。兜里还有一包沂蒙山，这还是从王家离开的时候徐烟塞给他的，要不是徐烟给了他2包烟，他现在连包烟都买不起。全身上下总共只剩下不到20块钱，晚饭的时候叶高连一桶泡面都不舍得买，只买了一包袋装方便面，打开袋子接上热水，用袋子当作大碗，吃了泡面全当充饥，如今却又饿了。他开始后悔，从琅琊王家被女主人徐烟逐出家。

0: 家门的时候，没厚着脸皮跟人家要点盘缠，现在只能忍饥挨饿。饿得眼冒金星后，叶高勉强从床上起来，身中风铃散奇毒，连力气都没了。他只能扶着墙来到走廊里的公共厕所，打开水龙头，用手接着凉水猛喝一阵子，将肚子撑得鼓鼓的，凑合着对抗饥饿感。回到臭烘烘的小房间，叶高心中百感交集。哎，前一天还是琅琊王家的座上宾，吃香的喝辣的，顿顿光棍鸡快要吃到吐，现在却成了这个样，这种苦日子啥时候才是个头啊？掏出手机一看，手机上有几十个王之伟打来的未接电话，还有一大串王之伟发来的信息。叶高没理会王之伟，只是拨打了支离的电话。
1: 喂，离哥，你在哪呢？
2: 我在外面呢，怎么了？
0: 叶高听到电话中除了支离说话的声音外，还有较为清晰的风声，而且听起来支离正在走路，脚步声还不止一个人。
1: 给点钱吧，我快饿死了。
2: 好，卡号给我吧，我给你汇款。
1: 啊，我没有卡呀。
2: 你白天去银行办一张卡，工行费大概10块钱，办好以后把卡号给我，我尽快打钱。
0: 叶高应了一声，心说身上剩下的钱未必够办一张银行卡的。
1: 李哥，我不一定能坚持到明天了，你能不能？
2: 妈，吃完不管你饭
1: 啊。哎，说来话长。
0: 不等他跟支离解释，

0: 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清晨的空气是最清新的，你也应该是最清醒的，所以让我们保持清醒，保持热爱，满怀希望，迎接这美好的一天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水的清澈并非因为它不含杂质，而是在于懂得沉淀。心的通透不是因为没有杂念，而是在于明白取舍。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人生本来就有无数种可能，有少年得志，也有大器晚成。多一点耐心，认真做好自己，踏实前行，所有美好定会不期而遇。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

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最好的一天永远是今天，最好的一刻永远是此刻，读喜欢的书，见想见的人，做让自己开心的事儿，平凡就是答案，简单就是幸福。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记得提醒自己，做一个纯粹、热情、勇敢的人，你会发现生活处处都藏着善意，慢慢走，自然会遇到你想要遇见的风景。我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在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